0: 演员导演物理星，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在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正式上场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观众团哈。我们四位观众啊，大家可能有的觉得会比较眼熟，因为有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两位啊。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那今天为什么把他们俩一起介绍给大家？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 就是上回录

0: 号爱的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杨清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2: 太好了，
0: 这个好，十分能打几分的好？
2: 我再给加十分。哎呀，
0: 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2: 他在坐那儿，我进来的时候还挂着呢。哦，
0: 除了漂亮，你这脾气性格怎么样？
2: 我看这人还行。嗯嗯，这人行。
0: 这个我怎么觉得您要真找这么一媳妇儿，估计那家里什么权您都得交出去，不光交一张工资卡，是不是？
2: 不是工资卡，什么都交了，就是那存折乱七八糟的，是整个人都给他了。哦，
0: 那行，这个类型行不行啊？可以吗？可以啊。好，那咱们来聊聊啊，先认识下我们的一号美女，她的基本情况。杨兴义，56岁，丧偶，私企销售经理，黑龙江人。是黑龙江哪儿啊？
1: 黑龙江鹤城之乡齐齐哈尔。哦，
0: 我们好多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女士，但是我还没去过那儿呢。那儿最好玩的是什么？
1: 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吧。我们主要是我们的烧烤特别好啊，哎，特别有名。
0: 哎呀，那咱啥时候
1: 有机会大家到那儿去？
0: 对呀，这到了夏天了，咱是不是应该一起去避个暑啊？还能吃吃喝喝的。
1: 对，太欢迎了。
0: 那你来北京多久了？
1: 来北京已经4年了。
0: 那还算是新北京人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杨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进入我们的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半生双线发展，相守温柔良缘，8年难走出伤痛，远赴北京重启人生，业余舞台大放异彩。哦，什么叫双线发展呀？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在粮食的，粮食系统。
0: 那原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吧？
1: 对，工作很好啊。
0: 那个时候粮食系统都负责什么呢？
1: 我们要销售粮食，往出卖的。哦，因为我们是粮食嘛，粮食单位。
0: 只是在黑龙江地区，还是需要出差啊什么的？
1: 有的时候出差。嗯，
0: 那后来肯定这个工作，这个单位也不太景气了。
1: 对，后来之后我们就不都下岗吗？之后我们就自己做啊。后来认识我这个丈夫，我丈夫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又做的，我呢开的音乐会馆，啊，我丈夫呢他开个公司，嗯啊，开一个建筑公司。
0: 那你的会馆是做什么呀？
1: 会馆它就是音乐会馆 ，KTV 那种形式的。嗯，
0: 那多大平米啊？
1: 有1000平米吧。哇哦，
0: 那应该是你们齐齐哈尔最大的了吧？
1: 不是，还有大的啊，我们那还有大的。哦，
0: 嗯，那1000平就已经3层楼了。
1: 对，1、2层在地下。嗯，
0: 那你够厉害的呀。
1: 从小呢就有个梦想，从小就喜欢唱歌。嗯，因为我父母吧唱歌都好，从小听我母亲唱郭兰英的歌长大啊。嗯，是这样。
0: 所以这个爱好说半生双线发展，就这个唱歌就一直是伴随着你。
1: 对，
0: 包括在工作，原来的工作单位肯定您也是参加很多的演出，是吧？
1: 是的。
0: 下岗了以后没有单位了，然后咱们自己干脆开个 KTV。
1: 对，
0: 自己也能唱，亲戚朋友也能来。
1: 对，
0: 还能赚钱。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这个一听是一举多得的事儿，但是其实经营一个歌厅挺不容易的。
1: 挺不容易的，后来就不是很好了。
0: 我们还没听你唱歌呢。啊，那我们来一首呗。
3: 对呀，啊，对呀。
1: 啊，也可以吧。
0: 唱首什么？
1: 一个好女人。
0: 好嘞。
1: 我把这首歌献给在座的所有的各位老师还有观众朋友们吧。
0: 好，
1: 名字叫一个好女人，也祝愿所有的朋友还有观众朋友身边都有一个好女人。
0: 希望大家喜欢。
1: 谢谢。我们相遇在滚滚红

0: 业余的唱成这样就不错了，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
1: 嗯，
0: 咱又不是专业的呢，
2: 很舒服，听
3: 歌词比较适合，
0: 嗯，
2: 好，
4: 怎么样？
1: 还挺稳的哈，唱的，
4: 怎么样？我看你听的那个表情，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5: 啊，挺好，
4: 不能只用好听。
6: 其实他这人挺真诚的，但是今天没放开，这嗓子没放开，是。
4: 人家你没有用话筒，话筒其实多少都会有在扩音的这个功能。你给我们来一首呗，我们听你放开。
6: 我会唱京剧，我不会唱。
4: 来京剧也行。

0: 刀御马，哎
1: 呀啊，是吗？这
0: 周杰伦的刀御马，
2: 对，
1: 对他应该是一个
2: 花脸，
1: 花脸，
2: 对，
1: 哦，就是当年也是正八经扮上的到台上去演出的，
0: 我还给他们讲过课呢。
1: 哎呀那。莫老师觉得怎么样？
2: 相当不错了。嗯，您这个就是爱好玩的话，其实京剧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旋律，还有它的韵味，就是人着迷就是这个，啊，就这一看就喜欢花脸的，就喜欢那种粗犷奔放的那种人物啊，嗯，就是过瘾啊。嗯，窦尔敦在鹿林，谁不敬仰他？
1: 就哎，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3: 对呀，
1: 你也来两段，来来来来。

0: KTV 做了多少年？
1: 六七年吧，那有。嗯
0: 嗯，后来也不做了。
1: 对，嗯，后来等我老公病逝之后，我就不做了。我老公是2018年病逝的。病逝之后我就在家萎靡不振的，因为他是突发的心梗，以前一点症状都没有。当他有这个病的时候，到医院的时候，我去的时候话都没说上。
0: 所以您这个光痛苦去了是吧？工作也做不了，
1: 很长时间我也走不出来。而且他是搞工程的，他的后续一些事情都由我来处理啊。因为正赶上年底，工人呢还得要开支，你还得要给工人结款啊。
0: 就是他的那份事业你要接手。
1: 对，我要给他处理后事嘛。
0: 后边那个事情还是要继续经营下去，还是说只是收尾了？
1: 一开始想经营了，后来我这个状态也不行，后来我就一直帮他把这个后续的事情处理，是到现在还有125万还没有到手呢，所以说的很难。那功夫我就是非常痛苦，在家就忘不了，就是他对我特别好，80%的事儿吧都依的我。
0: 嗯，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俩是朋友介绍的。啊，
0: 他是不是也是又高又帅的那种？
1: 1.82米吧。哦，很帅的。
0: 所以你是一眼从外形上先相中他了是吧？
1: 也很长时间，也差不多2年吧，我们才走到一起。一开始也没太相中，因为他那时候是搞小工程的，零几个人，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靠不住似的啊。后来经过2年接触吧，
0: 就这2年你用什么方法考验了，觉得这个男人还行？
1: 我带他去见朋友，在一起吃饭，特别领着美女给一块吃饭，看他很有边界感啊，不多说话。哎呀，很多我就品啊，这人还可以吧。后来就慢慢相处啊。
0: 哎，你有没有领着你男朋友跟你的闺蜜一起吃饭？
2: 没有。
0: 还没有。要不要试试？你看这姐姐当时就测试了一下她当时的男朋友。
2: 我的测试方法不是这样的啊。
0: 你是怎么测的？
2: 当时就是她加了我微信，第二天不就联系上了吗？她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也提了我个人的要求。我说我现在没有退休金，我得过几年才退休呢。我说你要养我可以吗？她说怎么养法？我说吃住啊，生活开销啊，都归你，最起码我现在没有收入。
0: 你怎么回答的？
3: 我说没问题。
0: 为啥就没问题啊？你不怕他这说是几年，然后一辈子就
3: 因为生活费吃喝是没问题的。
0: 对吧？所以多一个人是
3: 也无所谓。
4: 我告诉你，喜欢就没问题。如果是一般喜欢就有问题，对吧？就且看呐。假如你要是一计较，你说迟延那么几秒钟，可能女生的反应又不一样了。
3: 他一般给我提的一些条件，99%都答应了。
0: 他还提过什么？
3: 那个带他旅游。没去过这儿，没去过那儿。我说行。
0: 都去过哪了？现在你们俩？
3: 广西巴马。北海银滩、张家界。三峡都旅游了。
0: 才3个半月，你们俩都去这么多地儿了。啊。玩得开心不？
2: 开心。但是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呢，生活费呢就是全由你出，旅游钱呢咱俩 AA 制。当时那个2趟玩去花了10000多块钱吧。然后我说我掏一半你掏一半，但是我给他，他说不要不要，我给他发过去了他没搜。那死就歪了，是这点钱不用你花。其实我就是觉得男女搞对象嘛，男的首先得拿出点诚意来，让这个女的，觉得这人不抠，过日子其实并不差这点钱，就是要的你一个态度。你如果男的先拿出态度来呢，我要想跟你好好过日子，我觉得更心里舒服。最起码我在你心里值那么多钱，你要一上来就说，哎呦，不行，这生活费让我全出，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白养你啊？就得一人一半。这种男人我就觉得没什么可交往下去的意义。他首先说生活费他都跟你计较，那就没有相处下去的必要了。
0: 那人家又带你吃又带你玩，然后你没给表示点啥？
2: 所以我也挺感谢他的，我觉得 通过交往，我也觉得他挺善良的。
0: 嗯，
2: 那个而且特别细心。
0: 嗯，
2: 你看我出去旅游的时候，那个我晕车，哎呀，老吐，又坐那长途汽车老吐，真的是要死要活的。然后他就
5: 那个海底捞针的阶段，对于男孩来讲，对于男士来讲，也是非常踏实的。我不用再去猜这女孩到底喜不喜欢，还得考验我多少回，还得过多少道关，什么丈母娘关、这关那关，人家一上来关关难过，关关不用过，全都 OK， 我就还喜欢你了，特别真挚，然后还特别热情。尤其对于这种偏内敛的男孩来讲，他肯定觉得哇，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了，所以后面的事反倒容易了。但是像我们女士呢，一上来就说，第一我喜欢你，你看怎么弄吧，然后他拒绝了，拒绝了晚上再表达一次啊，说那加个微信给自己争取来机会。第二天一连就告诉他，我有缺点，我有这个没退休金啊等等，你得养我。对方说啊，那也行吧，不就是添把筷子事，也没啥事。哎，两人所有难关都过了，所以剩下的全都是一马平川的甜蜜生活。
1: 就是态度，不管你行动也好，语言也好，是个态度，一定是个态度。女人要的就是这个态度，不是要的东西。
6: 要她是发自内心的，她自己想做。
1: 那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呀。
6: 你去提醒她或者暗示她，让她做了，我觉得就没什么意
1: 义。你要提醒她、暗示她，她也不会做了，
7: 不是
1: 那种人了，就
7: 反而会吵架。
1: 对，
7: 是这样的。
1: 对。
0: 丈夫走了之后，到现在他是走了多久了？
1: 到现在已经走了八年了。正好是2017年腊月25，阳历是2018年2月10号走的。其实
0: 马上要过年了。
1: 对，他令我很感动的就是，在他临走的那一年的2017年，他出去就是。去订他的那个订单嘛，之后呢，那是情人节那一天，他就在飞机上往回飞，就为了过这个情人节。因为以前我们俩

0: 俩有约定的，无论你多忙，过年过节一定咱俩在一起过啊，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过日子嘛，是不是？但得有情调，而且要知道你我在你心里的那个重不重要啊？这女人都是这样嘛，所以她就在飞机上，当时飞机有卖那个小 U 盘的，是飞机的造型那个，她就买的那个 U 盘。之后回来呢，也没有玫瑰花了，回来都半夜了。她正好是11:35到家的，招呼我媳妇儿赶紧来吃饭去，这情人节还没过呢，过了12点就不是今天了，这样式的啊。完了之后，哎，给他累的，我看他很疲惫的啊，很心疼。但是呢，一想，哦，回来了，那咱们去吧，吃饭去，过节，又叫了几个朋友啊。完了，过的这个最后一个情人节。所以那个小 U 盘，我一直
1: 珍藏，
0: 都珍藏留的。
1: 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男人是不是浪漫，会不会表达，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一天哪怕真是送了一个菜花，其实也说明这个节日这个女士在他的心里边。其实如果真的能做到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节日都惦记在心里，你真的会在意他是不是每次给你送大钻石，每次给你送一个大金镯子什么的，真的不会在意的。
0: 所以在的一个行动一个举动，
1: 对，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
0: 对了，那天他发红包发了999.99元，对，发了一个红包，
1: 最后一份礼物也是、
0: 最后一个礼物，所以一直我走不出来呢，现在可以了。从到我换个环境之后，我想把那个望一望，咱得重新生活呀，不能总在以前那出不来。之后呢，在这儿一边上班，之后业余时间，参加走秀，还有跟一些团儿去唱歌，包括现在有个退役军人凯旋岁月歌舞团，我在那儿，他们一种公益演出，上天津养老院都是公益的啊，跟他去演出，这样的我想能丰富自己。
1: 我老是说北京的这种中老年的业余生活
0: 非常丰富，
1: 非常丰富，就是你想要参与到什么都会都能找到自己的团体，包括其实我们选择也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他们今天都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你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一个俱乐部，比方说你这个音乐俱乐部你就可以进去。
0: 其实来这个节目组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1: 是，你看
0: 能结识这么多的朋友老师还有专家，
1: 就像他们一样，其实在他们心里选择一定也是你们的娘家人，是吧？
2: 特别感谢这个选择这个节目，
0: 让我找到了人生，这个栏目组太好，
2: 理想的伴侣，
1: 是是是。所以不光是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这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觉得？
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第一印象如何？
0: 挺好的，
1: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0: 个子很高的呀。
1: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0: 那个是次要的了。
1: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
4: 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5: 平常这个会出租。
4: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吗？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把准备弄一弄，
5: 准备装一装。
4: 对，
5: 您准备出来来住这边了是吗？
4: 就看对方了。
3: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7: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

0: 孩挑食的，咱呀就给他炸着吃啊，金黄酥脆，这孩子呀都喜欢。馅儿里这菜呀剁的那是细细的，都跟那肉啊混在一起了，根本就吃不出来，这一口一个。对于不爱吃菜那些小孩啊，不知不觉的这营养啊也都补进去了。
1: 有三高那个老年人啊，那个吃这个蒸饺是最好的，哎，少油少盐，肉和菜呀搭配的还科学，吃着也放心。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纸皮蒸煎饺的本事，天天吃都不腻。早上啊，煮一锅白粥，蒸几个饺子，皮薄透亮，馅儿的颜色啊从皮里透出来，咬一口啊，肉香菜香啊，玉米香，配着热粥，胃里暖乎乎的，舒坦。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平底锅煎几个，点儿金黄酥脆，沾点醋，沾点辣椒油，增加食欲。晚上啊更省事儿，炸几个外酥里嫩，汁儿啊往外冒，当夜宵啊比啥都有营养，还好消化。
0: 没错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小孩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袋啊，哎，您错过这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一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哎，门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彤。那今天节目中请到了我们热心观众啊，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啊，是我们节目组啊专门跟厂家啊特别定制的豪横版内蒙古草原的啊鲜奶大饼干。这可不是一般的啊饼干，
1: 是吗？
0: 这个是啊用纯鲜奶和面做成的大饼干，您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
1: 纯用鲜奶和的面，我还真没有吃过。
0: 闻起来是不是特别香？
1: 哎呀，还真是扑面而来，就一股那个奶香味儿。
0: 哎，
2: 特别脆，不粘牙，满口奶香味儿，还有浓郁的那个麦香味儿，一点油腻的感觉都没有。我还真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呢。
0: 这一包啊，三大块，这每一块都有拳头这么大小，又酥又脆，奶香醇厚，麦香浓郁啊，反嘴奶味儿太过瘾了。小朋友吃起来非常的安全，这大人吃着呢也解馋，家里常备一点，想吃的时候拆开一包，随时就可以吃，特别方便。
2: 是啊，这饼干呀，太好吃了，我也想买点呢。
0: 这饼干啊是我们跟厂家特别定制的啊，真的是好东西。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欢迎
3: 欢迎二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庞迪斐。
1: 庞总啊，就这个饼干啊，你别说我还真吃了不少。我总觉得这个味道啊基本上都千篇一律，可是你这款啊和大众真是不一样。不错，
3: 咱们这个是特制的高级美食，它能不好吃吗？咱们这个传统的干货制作技艺啊，是被咱们包头市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一小块小小的饼干里面蕴含了咱们草原三大宝藏。
0: 哇，说一说。
3: 这第一大宝藏是什么呀？它是用纯鲜奶和的面，一滴水都不加啊，完全是用纯鲜奶和的面。而且咱们这个奶啊是产自包头的这个西拉木人草原的鲜奶。咱们这个草原呀是高原草原，绿草遍地，水草丰盛，这个牛羊也非常的壮硕，所以咱们产出这个鲜牛奶啊，它是什么呢？味道非常的浓郁浓厚，而且呀奶味儿特别的浓，富含了乳糖。

0: 天然的钙质，优质的蛋白质啊，营养非常的丰富。嗯啊，而且呢，咱们这个牛奶啊，它乳化性特别的好，它和咱们这个面粉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鲜奶香，还有这个咱们这麦香，这是咱们的第一大特色。
1: 这个奶香味啊，真的非常的足，就和咱们家里普通吃的那种袋奶的那种奶的那个营养还有那个味道啊，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2: 而且这个麦香味还特别足呢。
0: 对，没错没错，这就说到咱们这个第二点了啊。这第二点就是咱们这个面粉啊，是采用的是咱们内蒙古著名的核桃小麦粉，被誉为五项全能的冠军小麦粉。它这个麦香非常的浓郁，那是做什么都好吃，对吧？阿姨您看啊，这一般的产品它不会给你用这样的小麦粉，对不对？
1: 怪不得呢，这核桃面粉啊，我可知道，比那个市面上那个面粉啊，可是贵多了，高级面粉呐、用核桃面粉做出来那个馒头啊，特别香，可好吃了。
0: 要不说咱们这个饼干它好吃呢，对吧？这第三点呀，是我们听栏目组说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是像阿姨这样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呀，我们在我们这款饼干里面呀，加入了非常珍贵的草原黑小麦。
1: 哇，这里还有黑小麦呢，怪不得这么好吃呢。
0: 这个草原黑小麦啊，它不光是香啊，经过这个研究表明呢，这个草原黑小麦啊，它里面富含天然的维生素，还有铁、钙多种氨基酸啊。经过咱们现代科学的研究啊，这个食品的颜色程度和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啊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个食品的颜色越深呢，这个食品的这个营养价值就越丰富，它的这个营养结构啊也就越均衡越稳定。那你说这样好的东西，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
2: 而且我之前去内蒙古的时候啊，真吃过这种黑小麦做的馒头，我跟你说可真把我香迷糊了。而且啊，它特别好消化，吃到胃里啊很容易吸收，很舒服。所以你看这草原三宝啊，核桃面粉、草原黑小麦还有鲜牛奶，这三样才组成了我们这草原鲜乳黑麦大饼干。这么好的大饼干，大家是不是都想尝尝呢？
1: 快说说吧，我也特别想买。你这怎么卖呀？到时候
0: 我们呀是第一次来北京打市场啊，一般款呢用不了这么多东西啊。你像平时一般款呀，45一箱，这批饼干呀是按照咱们蓝

0: 这款饼干它是不含蔗糖的，它是高膳食纤维，易消化，高营养。这里面呢核桃面粉还有这个黑小麦都是按照黄金比例调制的，饿的时候呀可以把它当做营养代餐来吃啊，消除这个饥饿感，饱腹，哎，这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特别好的。
1: 现在很多饼干啊真的是不敢乱吃，糖含量特别的高，有的添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说给孩子吃你肯定不放心。这款饼干特别好，真的是可以多买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饼干呀是真的挺值的，对不对？我是真没想到啊，咱们堂堂的大北京这卖的比我们本地都便宜，而且还送货上门，它成本可不低啊，质量高，价格低，在我们内蒙古本地做饼干啊都没有敢说啊用这么多好东西的，这么多好东西可劲儿的往里造。咱们再说这个核桃面粉啊，您上网去看看，十斤装的这一袋怎么的也得100多吧，而且咱们用纯鲜奶和面，那是一滴水都不搁，光是这每一块饼干里面这个奶含量啊它高达20%多呀。再就咱们说这个黑小麦比核桃面粉还贵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4箱这么带回去，您说您是不是捡着了？
1: 这要不是因为你们里面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有这么好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么大的实惠，我们还不叫你来呢是吧？当然了，你这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产品质量要好，我们还找你。
0: 我保证啊，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不用一滴水，就用纯的最新鲜的这个牛奶来和面啊，而且啊我们用正宗的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作为原料，低温烘烤，干净卫生，安全健康，而且啊是消毒杀菌保鲜包装的啊，常温也可以储存，您就放心的吃，放心的囤。
1: 哎，观众朋友啊，你看啊这4大箱不到100块钱啊，最关键我们这个质量有保障，价格也搞定了啊。我准备自己囤一组，再给爸妈拿一组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抓紧开始抢购啊，因为只有这100组，抢完就没了。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安排人送货到您家。
2: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我们这聊着，阿姨啊，您这吃了不少啊，
1: 好吃的都吃不够啊。嗯，
2: 咱们这一款鲜奶大饼干，我敢保证啊，咱们是100%用纯鲜奶和的面啊，而且我们和面的时候啊，就已经闻到这个牛奶的香味了，那是非常的香。您买回家之后，您尝一块，您就知道我说的那个味道了。这个鲜奶的味道呀，它就是不一样啊，保证您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搭配在一起啊，这个麦香各具特色，加上这个科学的配比啊，外加咱们这个草原鲜牛奶的这个奶香味儿，这样融合在一起呢，才能满足您挑剔的味蕾，您说对吧？
0: 哎，比方说你看电视的时候，哎，打开一包饼干，在那看着电视放松，哎呦，多惬意啊！还有要干家务累的时候，然后来上一杯茶，看上一本书，这一袋饼干啊，就是一段美好的生活。哎，这想想这日子是不是特别美好？
1: 我出去玩的时候啊，就可以带上它几袋，
0: 哎，
1: 让老姐妹一块品尝一下这个。又香又脆，麦香味特别浓郁，而且奶香味又十足，营养丰富的饼干，
0: 又酥又脆，奶香醇厚，麦香浓郁啊！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享受生活啊！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如果想买的朋友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来啊！我们这个特别定制款的草原鲜乳的大饼干呢啊，不到100元四箱，但是我们只有100组啊！大家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

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第一印象如何？
2: 挺好的，
1: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2: 个子很高的呀。哦，
1: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2: 啊，那个是次要的了。
1: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
3: 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4: 平常这个会出租。
3: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吗？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把准备弄一弄，
4: 准备装一装。
3: 对，
4: 您准备出来住这边了是吗？
3: 就看对方了。
0: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

0: 丧偶的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全是那样的啊。
1: 为什么呀？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0: 我出于就是有的离异的话，你跟他在一起，他跟前妻，哎呀，就搞不好那个关系，还是来藕断丝连那种的，那种感情那种分享，所以我不想找那样事儿的。
1: 你后来碰到过说有的先生可能是离异的背景，然后跟之前的不停的纠缠的？
0: 没有，但是我是听我的闺蜜们也说啊，我旁边我也看着过。有这种好多，就是离异之后又找一个，结婚了之后跟前妻还脱不了干系，还来来往往的那种。
1: 就是，哎，党先生你多大岁数啊？
2: 我六十。
1: 六十，身高体重呢？
3: 1.64米，75公斤。
1: 婚姻呢？
2: 婚姻这不离婚了吗？
1: 是离异是吧？
2: 啊，离异
1: 啊。这是党先生的情况。那这样的话，王先生62岁，1.78米，70公斤，离异；戴先生66岁，1.68米，76公斤，丧偶。准备跟谁见一下？
0: 都不要见了。都不。
1: 你就通过三个条件你就做决定了？
4: 其实我跟您说，离异的跟前妻或者跟对方联系的像那么亲密的关系还真不多。离异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还聊呢，基本上都是带着仇恨离开的，
1: 差不多。
4: 真的，基本上都是关系处理不好才分开的。如果处理得好，还分开的干嘛？
1: 对，是我一直觉得是。两位，你们两位给点意见。
5: 我建议吧，选那个，个儿高一点的吧，因为个儿高的跟他搭一点吧。先看看吧。
1: 对啊，你是觉得呢？
0: 可以。
1: 那也跟王先生见一见是吧？
0: 好的。
1: 好，梅波，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几年前，然后有另外一个节目，然后当时您在那场是什么？您在台上，我在下面看着。
0: 台下看了。
6: 对，看着。
1: 所以这次就把女士介绍过来了，
6: 介绍过来，
0: 是吧？是非常感谢梅老师，让我都不知道这个选择这个栏目，
6: 让大家都认识您，您同时展示自己，这样的话机会就会来。
1: 你很快就会在那些业余团体里边成为名人的，因为他们都看选择。但不管怎么样哈，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信息的话，就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您就可以联系到他。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请上来的一号先生，
0: 有请。
1: 但也许您见了之后，你就会改变您的想法啊。我们来把他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你好，欢迎。来，
7: 主持人好，
1: 女士坐这边来。
7: 你好，姐，
1: 又见面了，
7: 又见面。
1: 你每次这个造型不一样，你得让电视机前多少单身的女士，这个赶快就冲到选择来了。来，请坐。
7: 好，谢谢啊。
8: 对他第一印象怎么样？
9: 第一印象还是觉得有气质。
8: 还可以哈，气质还行哈。您呢，姐姐？
9: 挺好的。就我是主要是还是人品合得来，外观
8: 看着至少干干净净的。
9: 对，干干净净。
10: 两个人呢？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第一印象如何？
0: 挺好的，
1: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0: 个子很高的呀。
1: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0: 那个是次要的了。
1: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行，那聊聊呗，5分钟的时间。
7: 我不是他的菜。
1: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有硬伤，真的有硬伤。我不但离异了，我还有，就是有过三段，你知道吧？所以的话，我们真的不合适。但是就是，就像龚老师说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今天来呢，就是小燕老师知道，我上次就已经来过一次。今天主要是来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嘉宾，还有那啥，就对我的这种厚爱吧，那。所以今天一个是来谢谢，一个是还想再把我自己的那个再表达清楚一点。我呢有过三段，然后我是中航工业那个退休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的生活能力很差，我有很多硬伤，就是比方说从不做饭，我全都是那个食堂

0: 然后就外面，这几年都是这样啊，都飘到外头，不会做饭，家务活更不会干。然后我还有一个15岁的姑娘，哎，这些都是我的硬伤。我先把我最不堪的这一面说给大家，如果你能接受，你过来找我。哎，所以就是我上一段我过来以后，小燕老师就说，就是他们都是看见我是中航工业退休的，然后什么大学生啊，这些都是好的一面，但是我有不堪的这一面，像比方说不会做饭啊这些东西。但是我的业余爱好也挺多的，比方说炒个期货啊，游个泳啊，就是健身啊，这些东西有优点也有缺点，好的一面人人都能接受，坏的一面才是两个人就是最后走不到一起，夫妻走不到一起，最后也是因为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合，或者是你就随便举个例子，就是
1: 有道理，
0: 你喜欢吃辣的，我不喜欢吃辣的，这也是我这次就是上一次上节目，两个人根本吃不到一起，他觉得我是微辣，那对我来说已经辣的不行，对吧？我要吃甜的，因为我是南方人，但是你这甜的对我来说，女同志简直是你这不叫我长膘吗？就说见一面就拜拜了。
1: 哎，你想过这么细吗？就是也许就是一个辣度可能都导致他们没法继续往前走。
2: 对，是这样的，他很坦诚，你很坦诚，你刚才介绍一半我就觉得咱俩非常不合适。
1: 哪一部分？他说三次婚姻吗？
2: 一他的婚姻，二一个他生活习性，这些我都接受不了的。
1: 哦，之前你那个
2: 之前这位先生他一开始说的这些自己的习惯还有这些非常坦诚，我得给你点赞啊。您的很坦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吧。但是呢，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的确
1: 三次婚姻把你吓着了。
2: 对，我太接受不了了，别说三次，一次我都接受，离了之后我都得考虑三次。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俩不同频，两个人能合到一起绝对不是看优点，优点谁都，你比方说我有钱我有房子我有啥，接受不了的一定是你的缺点。
3: 你要喜欢他，你缺点是优点，就是互相的，就
4: 是缺点时间长了，缺点还是缺点。
3: 就是过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接受，也就是我说的开玩笑话，就是
5: 你的优点在别人看是优点，但他看是缺点，也有这种。
3: 在开玩笑的话，就是这意思。
4: 是的，是的。
1: 先从离异都接受不了，三次婚姻对他可能在两人的相处当中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沟通，
6: 吓着了。
1: 哎，这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沟通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是已经谈不到两人合适不合适了，也许两人非常合适但是没有这个基础。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过会儿再看看其他人。 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你们俩在吃上能吃到一起吗？
7: 能吃的。他不挑。
1: 那就随着你呗。
7: 不是，他说我做什么他吃什么。
1: 那如果是我也不挑，是不是？
8: 因为他做饭很好吃。
1: 你看这不更是吗？
8: 我做饭的水平不如他，所以我也不爱做饭。所以他做什么我吃什么，我食欲比较好。
1: 我越来越觉得他真挺有眼光的。是不是啊？
8: 所以我很佩服，我的眼光真独到。
4: 佩服的是自己。没夸人家。
1: 不，这也是
8: 也可以说是幸运，也可以说是选择他是对的。
1: 所以我再一次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来选择，然后才会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对吧？包括我们王先生哈，其实也有机会，可能就很多人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正式认识一下王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王坚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职工退休，北京人。那王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热线多，先接受我的缺点，改变与准备。我觉得您热线肯定不少，有多少？您收到了多少？
0: 30位左右吧。哇哦。但是那个女士都比我太优秀了，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说这次呢，我还是多提一点我的缺点。
1: 不，先说这个优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们都是借口说优秀，想要拒绝人家说太优秀了，但实际情况是，
0: 实际情况是真的是这样
1: 啊。
0: 人家要养我。
1: 这不挺好的吗？人家比您还有钱。
0: 就是，
1: 怎么养？
0: 就是最起码人家，因为中航工业都是过去那种大院，就是职工宿舍。然后那个办公楼，然后食堂，哎，就这么一条线上。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1: 在这儿住多少年了？你
0: 住了大概快30年吧。

0: 嗯，来了就在这儿。嗯，
1: 这个算老楼吧？
0: 老楼，就是原来就是办公的地方，办公的地方家属院。八几年来了以后，这个楼就盖好了。
1: 嗯，几层啊？
0: 四楼。嗯。嗯，
1: 老楼房都这样是吧？
0: 哎，这个
1: 两居室啊，
0: 这是两居室的。哎，就这个还，乱一点。
1: 平常这个会出租？
0: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吗？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把准备弄一弄，
1: 准备装一装。
0: 对，
1: 您准备出来住这边了是吗？
0: 就看对方了，就看对方了。如果对方嫌这边不方便，就两边住都行啊。所以人觉得，哎呀，你这些小区简直是，就是他觉得我住的那小区太憋屈了，直接跟就得跟姐姐上去。
2: 人女生觉得屈才了，
0: 就。
3: 所以吃也没问题，不会做没关系，想出去吃，咱天天外边吃，是不是？
0: 对。就是
3: 那您闺女那事儿呢，他们怎么想？
0: 人家就说顺其自然，知道吧？人家说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他说你不在电视上不说了吗？以找对象为主嘛。那我的的确确，我一开始我就怕跟姑娘，因为15岁正是叛逆的时候，我怕有人说不在乎，人根本不在乎。我上了电视以后有个什么不好的，就是他们就觉得我太优秀了，然后就想直接就定下来，你知道吧？就是你看我这那么好的，你还有啥挑的？就你那个破房子，你还不赶紧卖了跟我过来。都是这样的。
3: 那有没有说老王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0: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因为他知道我也其实也不差，因为你想炒期货的人他也不差钱。我没想到就是人家一下告我那么大一块，把我拍在那儿了，你知道吗？
3: 但是不能这30多个都比您个个都高出那么一大截呀。
0: 好多都是就是海外有亲戚的，哎呀，我咱们要好的话我带你到国外去。这地方这太憋屈。我没有想到，我的确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会是这个结果。我其实当时小燕那时候，我其实当时来特别紧张，特别害怕。然后但是没想到这些女士不在乎，她说我不在乎你这些，她说我只在乎你在中环工业。这个我就很佩服了。她说最起码在中环工业出来的人差不到哪去。她说你甭说你有这3段婚姻，她说你有5段婚姻我都不理你，知道吗？
3: 人家就这么
0: 就直接就，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硬伤我跟他提了，我说你仔细看电视了没有？他说我看了呀。
3: 但是就这30多位女士，有比您大的，有比您小的，是不是？
0: 对，大部分都很大的。就是我真的是来没有功夫去把那么多人都
3: 联系上。对，就没有一个您觉得还行的吗？
0: 就岁数，我想找个岁数稍微小一点，因为我62嘛，他们都在60岁左右，太接近了。因为太接近了以后，我有个啥想法，就是我不是要靠你，我是希望女同志靠男同志，就靠女的，我总觉得就是在我们这种心里头，就是
2: 活得心里难受。
0: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而总而言之，上次来了，虽然机会很多，但您都觉得不合适，是吧？
0: 对。
3: 那您这次更明确了要找个什么样的了吗？
0: 明确一下，就是

0: 登场，男士又会如何选择呢？
1: 请到达的旅客。

0: 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火，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3: 快乐就是酷，心愿都实现。
4: 沉浸式亲子互动舞台剧《快乐就是酷》，欢乐上演，超多宠粉惊喜等你来。酷玩法，沉浸式剧情闯关。酷陪伴，亲子组队超燃互动。酷成长，收获专属童年仪式，就在8月29、30日横速界时光卡酷新空间，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快乐就是酷”就能抢票了。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不超过8分钟，它的名字叫风味双丝，它的特点呢是以辣为主。
7: 没错，就因为这个辣呀，还能更好的起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就是要求抗凝保护心血管。
8: 哦，太好了，你看营养方面、美味方面、快速方面啊，它都是它的优势。那这个辣代表了什么呢？我们慢慢来看了。蒋大首先

0: 处理什么？
1: 首先我们讲这个树的堵丝，焯水，焯水呢至少要焯两遍，焯两遍呢使这个树的堵丝味道更加的清香，而且去掉它的异味。
0: 每次焯多久啊？
1: 每次焯1分钟就可以。
0: 好，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专家吧。今天说我们要想保护血管，这关键词是烂，是什么意思啊？
2: 因为今天这个食材啊，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得给它切碎了、捣烂了，它才能去发挥它很好的这个抗凝的作用。再一个，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呀？刺鼻，
0: 就像我们的主题啊，刺鼻的调味品竟然是天然的抗凝剂呀、啊！哎，这是什么呢？要烂，而且还刺鼻。我们慢慢来揭晓啊。好，我们看速堵丝已经焯好了。
1: 焯好水以后，我们把它捞出来，放在一边。
0: 我看您啊，肉都已经切好了。
1: 下面就是我们锅上火。
0: 好，
1: 我们将肉丝下锅，稍微煸炒一下。
0: 嗯，你看这肉质多好啊，先炒肉丝哈，我们赶紧来问一下马老师了。那我们今天说保护血管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呀？再说说它的好处吧。
2: 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可是通过多方面的一个作用啊，来发挥抗凝还有抗血栓的。比如呢，它能够去抑制凝血酶的活性，阻断凝血通路，调节血小板活化，还有啊，保护咱们的内皮微环境，以及降低血脂等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来发挥它的抗凝。不过呀，这个食材啊，咱们需要第一，就刚才我说了，要把它切碎了、捣烂了。另外呢，它还需要在空气中啊静置那么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才能让它这个营养素的含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0: 哎，这到底是什么营养素这么好？是什么食材富含呢？还得切碎了、切烂了，马上揭晓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哎呀，这个肉丝炒得非常香了，
1: 肉丝已经散开了，煸散开了以后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我们锅中留点底油，加入大蒜泥，火一定要小，火一大的话它就会发黑、发黏、发苦。
0: 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吃点蒜哈，特别开胃，但是怎么避免它发苦呢？这个火一定要特别小，然后慢慢来炒，大概要炒多久是味道合适的？
1: 炒个将近1分钟左右，表面有点金黄了，哎，看颜色慢慢的变了。
0: 这样一炒，这个生蒜味就去除了，而且还能特别的香，是吧？
1: 对，
0: 没有苦味。
1: 对，好，颜色已经变了。
0: 嗯，
1: 这时候我们加入焯好水的速堵丝。
0: 蒜炒速堵丝哈，特别的搭呀。哎，这个时候啊，我一边闻着蒜味，一边想到今天我们的专家给我们推荐的保护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和营养素，说它要切烂，要和空气结合起来哈，要放置一段时间。难道就是大蒜吗，马老师？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刺鼻的调味品啊，其实啊就是大蒜。而刚才所说的那些具有很多好处的营养素呀，就是咱们的大蒜素。
0: 哦，所以它一定要结合空气一段时间，然后发挥作用。可是今天我们把这个大蒜碎炒了又炒，这样会破坏它的营养素大蒜素吗？
2: 没错，大蒜素啊，它确实是不是特别耐高温的，所以大厨啊，咱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1: 我还有一个妙招，待会儿再告诉你。
0: 我们既能保留这个大蒜素，保护我们的血管，又不会有生蒜味儿的，这个妙招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来揭晓了哈！看您这个肚丝炒了一会儿啦，然后放什么呢？
1: 变香了以后，很简单，加一勺料酒，再变这么一下，然后加入开水。
0: 好，
1: 这时候我们倒入煸好的肉丝，调味非常的简单，加点盐，再来一勺生抽，再煮上个3-5分钟。
0: 哎，再收收汁哈，就能吃了。这双丝一定是非常香的，而且快速。那这时候我赶紧来问一问吧。今天说啊，这个大蒜素能保护血管，但是一炒的话可能会破坏大蒜素。那想问您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既没有生蒜的味道，而且呢保留大蒜素呢？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 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保留大蒜素没有生蒜味的方法是什么？
1: 揭开这个谜底，哎，我们先割个切。
0: 好，哎，
1: 这道菜汤汁很宽，其实这道菜我们是喝着吃的。哦，哎，割个什么切呢？割个叫琉璃切。嗯，为什么割个琉璃切啊？要割出来比较光亮，
0: 好
1: 吃的时候啊，可以喝着吃啊。哎，这时候切怎么割？哎，火一定要关小，一点水淀粉慢慢的浇下去，
0: 拌汤拌菜的感觉。
1: 对了，没错。来，什么叫琉璃切啊？这就叫琉璃切，哎，也叫玻璃切。好，这时候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我们将火关掉。这是我们将剁好的蒜泥里面浇入香油，嗯，既能保证它的味道，更能保证它的营养成分，风味蒜丝就做好了。
0: 香油拌的蒜泥啊，既有蒜的香味，又没有它的那种生的辣味，还保留了大蒜素。
2: 今天的这道风味蒜丝啊，那做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简便。关键是啊，大叔还教了咱们一个妙招，如何把大蒜素保留得更好。大家记住啊，出锅之前，咱们再把这个蒜泥啊给它撒进去，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我们今天的抗凝的作用。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嗯，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嗯，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3: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

0: 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京津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1: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00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0: 嗯，
1: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0: 哦，
1: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0: 哦，
1: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0: 哦，
1: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0: 哎，
1: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圈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效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效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时候已经只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0: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1: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5: 价格打到底。
4: 对，

0: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2: 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2: 结实吧？
0: 真是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 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

0: 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主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
1: 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
3: 哎，
2: 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火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哎，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
3: 这你看，闻一闻。
0: 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
3: 是的，
0: 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试试。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

0: 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1: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2: 没错，
1: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3: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0: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1: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3: 是
1: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0: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抻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3: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3: 对不对？
0: 对，
3: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3: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1: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3: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3: 没错。
0: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3: 哎呦，
0: 5折都不要了。
3: 嚯，
0: 这优惠够大了吧？
3: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呦，我
3: 这儿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0: 没错，
3: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1: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还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0: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3: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哎，
3: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0: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啊。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3: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

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生青蓝。

0: 起，云阴丹笼，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生杏黄起，风浅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必离险地。生橙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起，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18日，百来龙浮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3: 价格打到底？
2: 对，
3: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2: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3: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2: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4: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2: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4: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2: 太好了。
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4: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
2: 了？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不超过8分钟，它的名字叫风味双丝，它的特点呢是以辣为主。
1: 没错，就因为这个辣呀，还能更好的起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就是要求抗凝保护心血管。哦，
2: 太好了，你看营养方面、美味方面、快速方面啊，它都是它的优势。那这个辣代表了什么呢？我们慢慢来看了。蒋大，首先处理什么？
0: 首先我们讲这个

0: 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保留大蒜素没有生蒜味的方法是什么？
2: 揭开这个谜底，哎，我们先割个切。
1: 好，哎，
2: 这道菜汤汁很宽，其实这道菜我们是喝着吃的。哦，哎，割个什么切呢？割个叫琉璃切。嗯，为什么割个琉璃切啊？要割出来比较光亮，
1: 好
2: 吃的时候啊，可以喝着吃啊。哎，这是个切怎么割？哎，火一定要关小，一点水淀粉慢慢的浇下去，
1: 拌汤拌菜的感觉。
2: 对了，没错。来，什么叫琉璃切啊？这就叫琉璃切，哎，也叫玻璃切。好，这时候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我们将火关掉。这是我们将剁好的蒜泥里面浇入香油，嗯，既能保证它的味道，更能保证它的营养成分，风味蒜丝就做好了。
1: 香油拌的蒜泥啊，既有蒜的香味，又没有它的那种生的辣味，还保留了大蒜素。
3: 今天的这道风味双丝啊，那做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简便。关键是啊，大叔还教了咱们一个妙招，如何把大蒜素保留得更好。大家记住啊，出锅之前，咱们再把这个蒜泥啊给它撒进去，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我们今天的抗凝的作用。
0: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嗯，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嗯，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0: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0: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0: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5: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6: 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7: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是电视剧《烟火人家》当中的一个片段。剧中的这名女子呢，是一名网络跳舞

0: 主播。那么这名女主播啊，是花言巧语的让陶大磊去到她的直播间进行刷礼物捧人气，于是啊，陶大磊便借网贷去给她直播间刷礼物。
1: 大喜哥哥，你来了，谢谢你又来给星星捧场。
2: 火箭就火箭。
3: 就在陶大磊向女主播表示刷礼物有些贵时，

0: 打赏的钱真的是超乎到你的想象。一名已婚男子呢，是在两年时间内啊，在同一个直播间为同一位女主播啊，是共打赏了44万次，那一共是打赏的金额是1700余万元。
1: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0: 两个人啊，不仅是在直播间互动频繁，那么在微信上啊，也是聊天当中是比较暧昧的，并且还进行了线下见面。
1: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2: 在双方见面确定关系后，王先生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杨女士在微信上也在不断变相诱导王先生进行大额打赏，
1: 比如说她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公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2: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内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3: 这么多，1700多万，这有点太沉迷了，有点很震惊，真颠覆三观了。
4: 这个反正我挺不能理解的。我觉得只是看一看娱乐一下，你要去点个赞啊，我觉得我还能接受，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打赏我接受不了。
5: 那有时候人嘛，一到那份儿上，他想不了那么多，容易上头，容易上头。
6: 或者说你是因为有钱，你没地儿花去了，再说你这种花的钱有什么意义啊，
5: 还是理解不了啊。好多东西还是适可而止吧。
2: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他的妻子李某发现了，于是李某便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到了法院。综合多方面的情况来看，法院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在与杨女士确定恋爱关系前的打赏属于正常打赏，确定恋爱关系后的打赏属于非理性打赏，并且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律师表示，虽说此案例法院判决退还一半的打赏款，然而并不是所有在直播间打赏刷礼物的行为都可以要求退还。
7: 正常打赏呢，就是用户自愿量力而行，是在自己经济能力的范围之内给喜欢的内容送礼物，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消费，
8: 这个一般是退不回来的。
7: 但是非正常打赏呢，主要是用户被网络主播引导操控，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这种消费，比如说被平台的排名、 PK、 特殊权限等这种机制进行刺激，为了冲榜赢 PK 而盲目的刷钱，这就是非正常的打赏行为。
2: 律师也提醒大家，在网络上一定要理性打赏，切勿冲动消费。如果被诱导进行打赏，想要维权，以下几点一定要记牢。
8: 最主要的是证明主播在诱导非理性的打赏的证据，主播跟你沟通啊，刷礼物谈恋爱，线下奔现，私下返现，不刷就断绝关系，或者说一些卖惨的剧本，刺激冲榜一等等，这种证据呢要保留下来。其二呢，本人的收入证明，证明是打赏金额远超个人收入，还有透支信用卡、网贷等进行打赏，违背正常的消费逻辑。
2: 准备齐全证据后，便可以向官方客服提出申诉，如申诉无效，则可以将主播本人、直播平台以及经纪公司告上法庭，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9: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

0: 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的，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1: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2: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3: 我自己改的。
2: 自己哪儿买的件啊？
3: 这是原厂的排气呢。
2: 这是这个家嘞，
3: 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
2: 感觉你有点劲儿，
3: 有劲儿。
2: 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1: 差不多少。
4: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2: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不允许私自改装。
4: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
2: 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四个大的，两个小的，十分夸张。
3: 这个雾灯它是原厂的，这个肯定你自己增加的，是吧？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五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4: 排查下来，共有四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2: 这四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多。
3: 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4: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三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3: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园车的车档的尺寸是多少。咱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超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4: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3: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 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0: 有用吗？
1: 有用吗？
2: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2: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0: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4: 那我就来点馅饼。
5: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它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6: 那边送孩子。
5: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7: 5点多就起，我们
5: 这么早？5点多，
7: 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这岁数在这儿了。
8: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9: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哎，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5: 哦，
9: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5: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
10: 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5: 是吗？
11: 对
9: 对。
5: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9: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
12: 我说这儿不错呀。
5: 来了。
12: 我来一说，谢谢。
5: 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像刚做出来
13: 是吧？馅饼不错吧？
5: 嗯，
13: 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5: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13: 对，
5: 家里。
9: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5: 啊。
9: 也不是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13: 因为我也爱做饭。
5: 啊、哦，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13: 对对对，吃了很多次，是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5: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哎，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14: 今天要一这个菜，
5: 土豆炖鸡块，是吧？
14: 还有土豆丝儿。
5: 土豆丝儿。
14: 来一个
5: 豆腐。
14: 豆腐，行吧，三个饭。
5: 您平时做饭吗？
14: 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5: 啊、哦。
14: 自从有了这个饭馆上，我就开始跟这吃饭。
15: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
5: 啊、
15: 哦。中午。
5: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15: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5: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15: 啊，就在家吃饭。
5: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
15: 价格还算可以。
5: 啊、哦，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15: 我有卡。
5: 现在一份多少钱？
15: 16，我拿卡13。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这些了。你还带老年卡来，13块钱。
5: 反正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14: 谁都可以。
5: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
14: 我们是拿这个
5: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14: 对。
16: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5: 3块钱，
16: 是的，
5: 16块钱减3块钱，
16: 是的，
5: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3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16: 是的。
8: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7: 我爱吃麻辣
5: 粉、麻婆豆腐、
7: 麻辣香锅。
5: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9: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上四川、上成都，
8: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9: 你看他们做辣的，我不吃。完了，他就给我们
7: 单做。
9: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仨饺子。
7: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我就喜欢吃麻辣。自己在家也行。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5: 可以定制吗？
7: 对，比如说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5: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7: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8: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7: 因为画画、也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9: 对，我那
7: 这个画
9: 不做饭，
7: 不能招油烟。你怎么关厨房这个门，它也是通着的，它那味都会。到这画上，这画不好。
5: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儿，尽量能少炒菜，
7: 就
5: 少炒一点。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9: 就绝对不做。
5: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7: 对，
5: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9: 首选，
5: 首选的地儿。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7: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5: 哦，
7: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5: 我知道
7: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5: 哦，
7: 啊，就干这个，
5: 这挺有意思啊。
8: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9: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5: 可以呀，哇，有两把刷子，
1: 这个大是
5: 都是您画的？
9: 都是我画的。

0: 这个没有加。
1: 啊，真好真好，哎呦，
2: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多
3: 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4: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3: 不行，没事儿。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4: 哦，
3: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4: 哎，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3: 爱好。
5: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2: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0: 嗯，
2: 是吗？
3: 差不多。
6: 跟平时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0: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咱们这是小工笔。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的意思。
3: 也是我跟那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2: 为吃饭结的缘
3: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就做各种活动，他就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教大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2: 您觉得是是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3: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对呀，那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呀。
6: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3: 嗯，说那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啊，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2: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3: 嗯，还行吧。
2: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3: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2: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3: 对，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2: 嗯，
3: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2: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4: 是的，
2: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 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4: 是的，
2: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4: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
7: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8: 此时的永陵万籁俱寂，只有寒风掠过围墙的声响。
9: 回去给你们好吃了，好，我去洗脸，真乖，我们吧，
10: 有你我都不害怕。
8: 57岁的齐世涛和同事两人带着他们的伙伴小虎正走在2.2公里的寻陵路上，寒夜的坚守是文物收藏最朴素的开始。
9: 夜班是相当保障，开始的时候就是有点试验，刚去的时候要学保顶着了，而且它是一个墓地，当时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害怕。碰见了一条2米多的蛇，猫头鹰，有时候还有夜猫子叫吧，也挺吓人的。刚开始去确实是害怕，时间一长了就无所谓了。
8: 晨时天光破晓，另一群守护者已整

0: 雍建刚和队友们负责13个陵寝外山野间120个点位以及10个山口的巡查。
1: 外围没有损坏，这个没有刻画，拍张照。

0: 上传一下照片。
1: 方圆四十多平方公里内的明代边墙，散落遗址、古树名木，都是他们的守护范围。陵墙外的跋涉，筑牢了文物守护的坚实外围防线。
0: 我们是外围巡查，车开过去，我们就是纯走，把车搁在这儿，我们得走进去。剪子跟镰刀啊，是路上过不去的，得自己修路，就为了自己修路，自己走着方便。
2: 拿镰刀把它割一割，剪一下。
0: 穿着老宝鞋，其实也不筋扎呀。今年个扎坏我三双鞋，扎透了脚，经常事儿。自己把破伤缝针，你再回来继续干活。
3: 我们每个月都要把所有的点位覆盖一次。
2: 找，这边这个就是断崖了，
3: 和我们上次一样，
2: 没有什么坍塌。
1: 午时的阳光洒满监控中心，徐阳的战场没有风霜，却有几十块屏幕的千军责任。光纤报警，地波监测，实时对讲，科技为文物守藏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安全网。屏前的每一次紧盯，都是对文物的精准呵护。
4: 呼叫中。
5: 哎，你好，
6: 你好，
5: 监控中心，安全中心巡查队日常巡查，请开门做好登记。
6: 好，收到。
7: 我们这个大屏它是分为三部分，左边的部分是十个未开放景区的，右侧的屏就是咱们开放景区，下边是咱们16个监控室，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有什么险情，我们就会通知他们，让他们去现场去排查一下。
1: 深时的永陵迎来了白班与中班的交接。
8: 老季来了，准备交班。
9: 您好，监控中心。
8: 哎，您好，永陵交接班人员到齐，设备正常。
9: 收到。
8: 好，再见。
1: 交班巡查是铁规矩。两人同行，逐点核对，把文物安全的责任从一双手中稳稳交到另一双手中。对护陵人来说，交接的不只是工作，更是对千年陵寝的承诺。
8: 拍张照片上传。
10: 打脸不是说让你寻找这一个目的，为的是确保文物安全，每个地方都要检查到、巡查到，发现有问题赶紧去上报。
11: 这个点位非常重要，每天都要进行巡查。
8: 拍张照片上传中心。
11: 拍照完成。
12: 老大伙儿。
1: 永陵还有位特殊网红，护陵犬小虎。它是护陵员们收养的流浪狗。如今每天跟着完成5圈巡护，成了陵寝里的暖心守护者，也收获了不少游客喜爱。
10: 巡查完了以后，确认无误，交接班，4班3一暖，24小时呢有人值守，24小时不能离开点，一秒钟都不成。难度倒不是很大，可是要用心去做，每件事都要用心去做。说这个陵里边可能是10年8年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可是呢，你每班巡查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
1: 有时的夕阳为永陵镀上金边。

0: 饭做好了，给送过来了是吧？好嘞，
1: 饭送来了，拿饭去。

0: 了。
1: 辛苦啊，谢谢宝宝啊。
2: 不能
1: 啊，不能，不能，
3: 没了，
1: 拜拜。叔叔，拜拜。

0: 家人送来的一个热馒头就能暖了护林人的胃，也暖了守藏的岁月。
1: 在文物的保护工作，最主要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
2: 用心去保护，多付出点自己的力量。
3: 一天的24小时。

0: 凡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都不太好。
1: 就是咱超市买的那小苏打那面面，
2: 你可以做减大的馒头，
1: 哦，这也是个主意。
3: 还有就这纯净水，纯净水可取吗？
0: 可取，纯净水含有的杂质啊、离子都非常少，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推荐饮用的。饮水的这个种类以外，其实上我们还是推荐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三三原则，就是一天要保证一定的量，就是大家不光要喝什么种类的水，一天我们建议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要喝足2.5升到3升的水，这个量其实挺多的
3: 啊。
0: 这个尤其对于我们高发结石的人群啊，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这么多的水，希望大家分成不同的时间段啊，早中晚均匀的摄入，而不是长时间不喝，一下喝一堆，那么我们的胃也受不了。
4: 昨天晚上可能1点多疼的就没睡着，就到现在睡着醒了，因为疼的厉害就睡不着了，就是后腰这一块就胀的厉害，因为它不是有那个肾积水嘛，疼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像打滚似的那种。从2019年到现在做手术的话可能有3-4次吧，中间做过那超声波震动那种体外碎石。
0: 结石就在输尿管的上段，就是这个最大的结石，石头大概在1.5公分左右，并且它的肾里边也有结石，这儿有一个，这儿还有，它是一个多发的这个肾脏结石，还有输尿管上段的一个结石。看石头，看到了吗？
5: 中间黄色的那个。
0: 现在就是在用激光来碎这个结石，结石体积还是比较硬，先碎后吸。待我冲下来一看，是不是已经成小块了？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吸石头。对对对，你看一圈吸一边，石头渣子就往里边跑。普通的还得一块一块往外捞，像这样呢，大部分的石头我们都可以吸出来。刚进去的时候一个大石头，现在都没有了。下展最容易残石头的地方，干干净净的。最终的结石就会打成粉末，打成粉末呢，最后靠吸引器吸出来。
2: 嘿，这不错哎，这像吸人器，嗖一吸就没了，看着挺好，挺方便的。
1: 不用一个一个的排，就里头有多少就都给它吸出来了。
3: 我们个人的一个感受，节约手术的时间，
0: 感觉的非常对。以往的结石的手术啊，通过内镜取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打成多块拿出来，因为咱们的管腔小。就像大家看到这个结石的，不是整块的大石头，如果我们整块往外拿也拿不出来。那么你需要打碎，需要拿，这样的话呢，就分成了碎石时间和取石时间。我们碎石时间只占整个手术的1/3不到，大量的时间花在取石头。大家玩过一个游戏叫捞黄金，我不知道小游戏啊，可能老年人没玩过。
2: 那个一个小人儿，我原来小时候老玩，就拿那个黄金，
1: 那不就跟抓娃娃似的吗？
0: 对，你要练多少次，你才能抓得又准又快？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代价就是增加了患者的手术时间和患者的创伤。对于老年人这样是不善良的，因为很多老人的身体状态弱，经不起很大的麻醉啊。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的心脏功能很差，我们如果手术时间太长，其实让石头解决了，但心脏出了问题。练抓黄金变成吸黄金，我们把抓变成了吸，我们很快这些碎石头打碎的情况下可以很高效的吸走啊。那么在同时呢，我们可以采用更微创的麻醉方式啊，我们甚至做过很多的局麻，甚至是组织麻醉。那么一边跟患者聊着天，手术做完了。
3: 视频当中的这一位患者，
0: 就是
3: 他是多长时间了？
0: 这个病人是这样哈，他发现的时候呢，石头挺多，两个肾都有，一侧的肾脏石头量在2公分以上，还有一个他的对应的输尿管也有，相当于他的石头的负荷量是非常大的。在以往的话，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因为取石的效率的问题，我们需要把它分成几次来做。每做一次手术就要麻醉一次，
3: 一次做左边，一次做右边，
0: 甚至一侧都不能同期做完。现在对于大负荷量的结石呢，我们提高效率以后就可以一步把它吸干净啊。那么患者两侧的结石可以一期同时做完，那么手术时间实际上是比往常的这个经典的碎石方式要快1/3的，尤其

0: 在我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老年患者啊，那么我们做过的高龄的结石患者有八九十岁的，那么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他的肾脏的结石因为感染啊或者是狭窄的问题啊，那么出现了非常多的肾功能的损害。实际上我们用这种超微创的吸尘器的方式，实际上是更有利于老年患者的碎石。
1: 我们请冬梅姐哈来到舞台中央，正好哈，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当时疼的那个具体的位置。
2: 那真疼，疼的那个汗，哎呦，这咬着牙，真是较劲。
1: 您当时疼的时候是哪儿疼的特别严重？
2: 就这儿，这儿特别疼。
1: 哦，
0: 我们其实判断肾区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掐腰的动作，这个动作我们捂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肾区。距离这个区域再往中线。就是这个掐的往中线的位置，这两侧是我们的肌肉的点，所以说肌肉疼痛是更靠近中线，中线的这个是背侧的肌肉，掐着腰在腰带上方这个区域是我们的肾脏的区域，所以我们有时候大夫去检查你的肾区有没有疼痛的时候，会手掌放在这儿，扣一扣，这种震动会产生这种肾脏的这种波动，会产生疼痛。肾脏的结石的疼痛呢，大部分是在肾区。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点，产生的结果是一种钝痛。输尿管的结石的疼痛是最疼的，因为输尿管是个长条形的器官，这个结石空间比较小，那么它堵在了尿液下去的位置上，就会容易形成这种压力的疼痛。
1: 那这一块的疼是在哪个区间？
0: 对，这个位置的疼比较有意思，疼的地方不一定是结石的地方，从腰部沿着输尿管往前去放射，那么放射的话呢，其实这个输尿管就是这么走下来的，一直走到我们的会阴部。放射性疼痛也是结石的疼痛的第二个特点，
2: 就是老觉得就跟那扎针灸似的，就这样的。
0: 我们能把它这种情况理解为通而不畅，结石没全堵住，一段时间松了，换了换位置，那么结石在管腔里或者是在肾盂里来回的有地方动，那么它的尿液能够很好的下来。
1: 冬梅姐也提到了，喝点水啊，跳跳绳啊，颠一颠，好像能下去。
0: 前提是我们的结石要不能太大，一般在6毫米、5毫米的中小结石、小结石，再加上我们的输尿管没有特别严重的狭窄，这些结石大概率都能够排出来。
1: 前提还是得做个检查，
0: 对，
1: 先明确一下这结石能不能排得出来。
0: 适合保守治疗的结石，我们可以做一做排石的操，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患者在家里边协助去排一些小结石。
1: 今天还请上了我们团队的医生赵医生，也是来自北京医院，欢迎您。来，赵医生要带队了，带着大家来做这排石操。这样，两位
3: 必须特别的期待，因为家里头有人有这毛病。
4: 第一个动作叫做拍肾式。拍肾式呢，就是用咱们的双手成为平拳来拍咱们的肾穴的一个位置，同时呢，让咱们整个身体动起来。咱们左右踏步，我先来做一个八拍，让大家来看一眼啊。1、2、3、4、5、6、7、8，大家可以跟着我，咱们做两个八拍。
1: 好。
4: 完了，动作可以就是由慢到快，由轻到重，来掌握一下力度啊。预备起，1、2、3、4、5、6、7、8，2、2、3、4、5、6、7、8。我建议咱们大家每个动作都做8个8拍。咱们下一个动作叫做撞命门。命门呢，是咱们肾脏聚集气血到背部的一个地方。我先转过去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位置啊。命门穴在咱们的第二脊柱突这个位置，它不仅有助于排石，还可以帮助咱们缓解腰酸背痛以及咱们那种肾虚尿多的等症状。咱们全身一起运动起来，原地转圈踏步，好不好？
1: 好。
4: 来，那我就是背对大家，咱们开始啊。预备走，1、2、3、4、5、6、7、8，2、2、3、4、5、6、7、8。好，
1: 我发现一个动作，如果说配合上手、脚啊，还有转，
4: 不太协调，
1: 这个就起不了了。
4: 所以咱们开始的时候要就是可以慢一些。最后一个动作叫做叩脐旁，脐旁有咱们的输尿管，也是结石好发的一个部位。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比较费力，咱们要像跳绳一样先跳起来。之后用手还是平拳拱起来去叩击，我先做一个八拍，大家看一下。

0: 好吧，
1: 好，
0: 你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咱们现在开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坐前30分钟和坐后的30分钟，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大概在300毫升左右，这样可以有助于大家这个排石的。

0: 来，
1: 这就是他口腔里的情况啊！哎、
2: 看看我，看看我的，
3: 怎么似的？这小鱼籽儿啊，粗溜粗溜。
1: 这飘来飘去的都是细菌吗？
4: 对，
5: 牙龈反复红肿，刷牙频繁出血，微观视角直击口腔，揭秘潜藏在口中的有害菌群。
4: 牙龈下方的菌斑的时候，
1: 天
4: 哪，我们看到细菌是在动的，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啊。
1: 让我最想象不到的心梗、脑梗。
5: 牙齿缺失，切勿盲目相补，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说实话，种植还您一口好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6: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不超过八分钟，它的名字叫风味双丝。它的特点呢是以辣为主，
7: 没错，就因为这个辣呀，还能更好的起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就是要求抗凝、保护心血管。哦，
8: 太好了！你看，营养方面、美味方面、快速方面啊，它都是它的优势。那这个辣代表了什么呢？我们慢慢来看了。蒋大厨先处理什么？
6: 首先，我们讲这个素的肚丝，哎，焯水，焯水呢至少要焯两遍。嗯，哎，焯两遍呢，使这个素的肚丝味道更加的清香，而且去掉它的异味。
8: 每次焯多久啊？
6: 每次焯一分钟就可以。
8: 好，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专家吧。今天说我们要想保护血管，这关键词是烂，是什么意思啊？
7: 因为今天这个食材啊，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得给它切碎了、捣烂了，它才能去发挥它很好的这个抗凝的作用。再一个，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呀？刺鼻，
8: 就像我们的主题啊，刺鼻的调味品竟然是天然的抗凝剂呀、啊！哎，这是什么呢？要烂而且还刺鼻，我们慢慢来揭晓啊。好，我们看素肚丝已经焯好了，
6: 焯好水以后，我们把它捞出来，放在一边。
8: 我看您啊，肉都已经切好了，
6: 下面就是我们锅上火。
8: 好，
6: 我们将肉丝下锅，稍微煸炒一下。
8: 嗯，你看这肉质多好啊，先炒肉丝哈，我们赶紧来问一下马老师了。那我们今天说保护血管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呀？再说说它的好处吧。
7: 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可是通过多方面的一个作用啊，来发挥抗凝还有抗血栓的。比如呢，它能够去抑制凝血酶的活性，阻断凝血通路，调节血小板活化，还有啊，保护咱们的内皮微环境，以及降低血脂等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来发挥它的抗凝。不过呀，这个食材啊，咱们需要第一，就刚才我说了，要把它切碎了、捣烂了。另外呢，它还需要在空气中啊静置那么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才能让它这个营养素的含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8: 哎，这到底是什么营养素这么好？是什么食材富含呢？还得切碎了、切烂了，马上揭晓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哎呀，这个肉丝炒得非常香了，
6: 肉丝已经散开了，煸散开了以后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我们锅中留点底油，加入大蒜泥，火一定要小，火一大的话它就会发黑、发黏、发苦。
8: 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吃点蒜哈，特别开胃，但是怎么避免它发苦呢？这个火一定要特别小，然后慢慢来炒，大概要炒多久是味道合适的？
6: 炒个将近1分钟左右，表面有点金黄了，哎，看颜色慢慢的变了。
8: 这样一炒，这个生蒜味就去除了，而且还能特别的香，是吧？
6: 对，
8: 没有苦味儿。
6: 对，好，颜色已经变了。这时候我们加入焯好水的素肚丝。
8: 蒜炒素肚丝哈，特别的搭呀。哎，这个时候啊，我一边闻着蒜味一边想到今天我们的专家给我们推荐的保护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和营养素，说它要切烂，要和空气结合起来哈，要放置一段时间，难道就是大蒜吗？马老师，
7: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刺鼻的调味品啊，其实啊就是大蒜，而刚才所说的那些具有很多好处的营养素呀，就是咱们的大蒜素。哦，
8: 所以它一定要结合空气一段时间，然后发挥作用。可是今天我们把这个大蒜碎炒了又炒，这样会破坏它的营养素大蒜素吗？
7: 没错，大蒜素啊，它确实是不是特别耐高温的，所以大厨啊，咱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6: 我还有一个妙招，待会儿再告诉您。
8: 我们既能保留这个大蒜素，保护我们的血管，又不会有生蒜味儿的，这个妙招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来揭晓了哈！看您这个肚丝炒了一会儿啦，然后放。

0: 放什么呢？
1: 煸香了以后，很简单，加一勺料酒，再煸这么一下，然后加入开水。
0: 好，
1: 这时候我们倒入煸好的肉丝，调味非常的简单，加点盐，再来一勺生抽，再煮上个三五分钟，
0: 哎，再收收汁哈，就能吃了。这双丝一定是非常香的，而且快速。那这时候我赶紧来问一问吧。今天说啊，这大蒜素能保护血管，但是一炒的话可能会破坏大蒜素。那想问您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哎既没有生蒜的味道，而且呢保留大蒜素呢？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保留大蒜素没有生蒜味的方法是什么？
1: 揭开这个谜底，哎，我们先勾勾芡。
0: 好，哎，
1: 这道菜汤汁很宽，其实这道菜我们是喝着吃的。哦，哎，勾勾什么芡呢？勾个叫琉璃芡，为什么勾个琉璃芡啊？要勾出来比较光亮，
0: 好
1: 吃的时候啊，可以喝着吃啊。哎，这时候芡怎么勾？哎，火一定要关小，一点水淀粉慢慢的浇下去，
0: 拌汤拌菜的感觉。
1: 对了，没错。来，什么叫琉璃芡啊？这就叫琉璃芡，哎，也叫玻璃芡。好，这时候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我们将火关掉，这是我。

0: 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不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1: 另外，根据预报，本周二到周日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本周内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闷热感还会维持。而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此外，本周五周六预计还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天气，大家注意关注临近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2: 最近呢，我在刷手机的时候呢，会经常刷到一个咱北京一个卖肉蛋堡的网友，你刷到了吗？最近我看到真的是特别火。
3: 我看到了，特别特别的火爆。最开始我还琢磨啊，说一个小吃摊能火成什么样呢？结果一了解啊，这摊主以前还是一位程序员，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
2: 嗯，没错。那为什么说他与众不同呢？35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可不是被开，而是主动的把码农的工作辞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辞职后他选择街头摆摊，卖起了肉蛋堡。
3: 从程序员到卖肉蛋堡，这跨度确实挺大的。关键是啊，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他日销上千，月入50000。哎，这数一出来，很多人都不淡定了。
2: 嗯，是啊，羡慕归羡慕，可是老话说了，人红是非多。火了之后，这质疑声呢也跟着来了。是不是有剧本，背后有团队？这下一步呢，是不是要招加盟割韭菜了？
3: 那到底实际情况如何？当事人对此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前不久啊，我们也是找到了热搜背后的这位当事人刘亮，把大家呀最想知道的那些事儿当面问个明白。
4: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
5: 每天都排大长队，
6: 最长是排队排多久？
5: 1个半。
7: 少见，我刚一看，我说怎么肉蛋堡这么多人排队呢？
5: 香。
8: 那走边吃，我吃了6个。
9: 一辆没买的。
10: 92年工程师。
11: 不会干，要会干我也干这个。
12: 日销上千，月入50000，看似平淡无奇的肉蛋堡有何独特之处？35岁程序员转行摆摊卖肉蛋堡，月入50000的热搜背后，当事人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呢，也是来到了朝阳区小红门附近的这家网红的肉蛋堡店，咱们一起来找找答案。
13: 现在呀，应该还没有到营业的时间，已经陆续的是有顾客呀前来排队了。
14: 一直排队有排不上，所以今天早点才这么想。
13: 这也太早了，这刚4点多。
14: 那没办法，
13: 今天想当第一个。
15: 终于排到那块店了。
13: 排到后面了是吗？排了多久啊？你还记得吗？
15: 我们排了1个小时。
16: 我是从苏门河那边来的，我是个吃货，就是哪儿有好吃的我就去。
13: 天哪！
16: 对。
17: 您看，距离正式营业还有半个多小时，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前来排队了。等到5点准时开卖，那摊位前更是热闹不已。
18: 胖哥有点，先给您这个。
13: 终于买到了，
19: 买了十四个，
18: 买了10个，给朋友带。
15: 好吃啊，里面肉多，
8: 肉馅儿比较嫩，鲜麻虽麻鲜做的嘛，
5: 挺值的。有蛋有肉吗？
13: 我看现在这个员工也是特别多，而且大家挺快的了，锅也是大了。
14: 15个锅现在10几分钟，
6: 100来个了吗？
13: 所以这个1000也是就是这么算来的，是吧？
14: 1000都说好了。
13: 上个月赚了多少钱？
14: 5万左右吧，差不多。
13: 是净赚吗？还是说加一块儿？
14: 就净赚，差不多利润吗？
17: 说话的这位就是这家肉蛋堡店的店主刘亮。在过去的10多年，刘亮一直从事着互联网行业，虽然时有加班，但高薪稳定也是不少人向往的一份工作。然而就在35岁时，刘亮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
14: 我不喜欢上班，没有特别多的乐趣在里面。最开始还行，刚开始刚干的时候，年轻那会儿收入也高，实话啊。干着干着吧，发现就岁数年龄也大了，加班啊，有时候项目紧的时候加班就比较多。我租公司一个月都不休息，那很累的呢，一忙也比较麻木那种，干着反正心情也不特别好，比较焦虑嘛。干着干着吧，发现就岁数年龄也大了，然后可能也没有年轻人那么有朝气了，我就倒不如自己自由一点试一试。
13: 父母有说什么？当时
14: 肯定说不稳定嘛，辞职。反正但是我说在我家我是比较话语权，我说啥就是啥。
17: 为了寻找合适的出路，辞职后的刘亮一次次尝试，但也一次次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14: 还是比较艰辛的，也不是说一干就能成功的，中间会有很多心路历程，你做了很多尝试。

0: 我跟大家很多说，我卖过糖葫芦，摆过地摊儿，也做过探店直播，完杂七杂八做好
1: 都试了一圈。
0: 对，
1: 迷茫过吗？
0: 哎呀，就是这不挣钱就迷茫，有家有业，有孩子，还租房子，在北京生活压力挺大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再也没啥好机会回老家也行。
2: 我跟他姐，我俩就劝他，你不能回去，在北京毕竟机会还是多一点。
0: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请了。
3: 在家人的劝说下，刘亮继续留在北京自主创业。而说起卖肉蛋堡的缘由，刘亮说，理由很简单。
0: 我爱吃肉蛋堡，能做就做个不一样的。
1: 你所有的肉蛋堡都是那几样，那你怎么能做不一样的？
0: 我就用好食材呗，我用商超里的食材，是吧？用大品牌的。
3: 辞职后折腾过，也迷茫过。就在今年一月底，东北人刘亮开始摆摊卖肉蛋堡，用的食材就摆在顾客眼前：山姆的鸡蛋和胖东来的花生油，价格定的也颇具竞争力。
4: 已经我觉得很便宜了，5块钱，
5: 非常实惠，在北京是可以的。
1: 是吗？
5: 对，
2: 我说你这个成本这么高，你利润很低。
1: 其实当时您
2: 食材做好，
1: 您也是有点怀疑的那种。
2: 对，怀疑，我没寻思他能活成这样。
3: 不过刘亮告诉我们，面对质疑，自己从始至终都很坚定。
0: 反正火出圈，因为我用的食材可能大家没问，我是唯一一个这么干的，因为它利润很薄。你干这个，你就选，只要是选择这条路。你只有干火了才行，你干不火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它没有利润。你干一天卖个100、200、200、200不够电费和房租人工的，你只有把量上去才挣钱。
3: 除了物美价廉之外，刘亮把多年互联网产品思维用在了小小的肉蛋堡上，像打磨项目一样打磨配方。
0: 这是吗？就是各种各样食材都试一遍的，哪个好吃是用哪个吧。他们都爱煎一下，但我不喜欢那种，我喜欢就是家里包饺子蒸那个饺子那种一咬多汁的感觉。
1: 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是吧？
0: 但有喜欢柴的，那就喜欢吃，那我没办法上别人家吃。我喜欢啥我就找啥味儿。
1: 那当时研究了多久才说正式的？
0: 研究一个来月呢，大半个月。吃够了都，要一口都不吃。
3: 别看现如今肉蛋堡的生意有声有色，走上了正轨，然而回忆起最初的场景，他说可谓是狼狈不堪。
0: 第一次出摊儿，我寻思那个天气凉，花生油拧了嘛，我就放炉子上了，我就放炉子热一会儿，我就忘了收拾东西，忘了啪，油全洒，碳化了，是吧？没出上摊儿。第二天我就骑拉那个面桶骑电动车嘛，到那块儿我车一地啪洒了，我感觉是挺有意思的，反正当时挺就唯一感觉挫败感强就那两天，我感觉是不是干十几年。
6: 推小摊的时候是在那边，那会儿就几个就是那个小炉子嘛，刚开始也没有什么人，
0: 但很冷啊，卖不掉还得等半夜，想卖完得了，别浪费，别浪费了是吧？
7: 给大家准备的那个豆浆哈，大家那个想喝的时候打包说一声行吗？老弟，好不好吃？
8: 好吃。
3: 凭着用料实在，性价比高。刘亮的摊位慢慢积累了回头客，就在开春之后，客流量稳步上涨。小摊儿从最初的一口锅单人出摊儿，慢慢升级为四口锅固定帐篷摊位，也积攒了好口碑。
6: 蛮真实的吧？就是最起码他敢去把他所用的一些的食材，然后去展露给大家。
9: 正规渠道来的，
10: 比较透明化，大家都看得见。
9: 食材你东西安全了，大伙才爱买。
3: 然而，随着生意走红，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他是为了收加盟费割韭菜。
1: 你真的有人私信你是吗？
0: 很多，非常多，我回都不回，交友都不回。那哪个成功的网红不交点徒弟、交学员啥的？这挣钱很快，我没交，因为我想干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事儿更这事更好玩，更有挑战性。
3: 刘亮口中的这个挑战，就是在他的肉蛋堡店生意稳定后，在市场里又开了一家烧烤店，而这也让他累并快乐着。
0: 先把那个烧店视频剪完，剪完之后我上那边拍明天蛋堡的视频，没有时间吃饭，得晚上半夜了。最开始吧，离开职场就做小摊儿，感觉挺自由的，自己做做宝，心里挺开心的。然后随着规模变大，摊位变大，那心又开始累了。那话怎么形容的呢？能拿多少钱，你就决定你要付出多少这个心里的心路历程。你只要是收入上去了，必然会心累，就很常有那种就是。你又不操心又能挣钱的这种买卖，那就都是骗子。
3: 从写字楼到烟火摊，巨大的身份转变在很多人眼里是降维谋生，但在刘亮的生意经历总能看到程序员的思维方式。
0: 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那种 很爽的感觉。
6: 这么多的这个摊位，那为什么他家最火？那一定也跟他互联网身份是有关系的，就有这种互联网的经营思维。不管是卖肉蛋堡也好，做工程师也好，都是为了生活生存。肉蛋堡我觉得反而可能给他创造了另一个事业的高峰吧。
3: 如今肉蛋堡二店在另一个市场也正式营业，同样客流稳定。而说起自己的成功之处，刘亮说离不开背后一直默默支持他的那个人。
0: 媳妇一直是我背后的支持。肉蛋堡我感觉最开始他主要在对于这个味道方面他是主要的，包括现在那些馅料也好啊，
1: 都是他
0: 做的啊，面是他做的，对，就他也很累。
1: 一路走来是应该第一次公开的去表达，是吧？
0: 哎，不好意思，辛苦了媳妇。
8: 大家都能
1: 认可，
8: 对，认可，然后健康的食材，然后高品质，然后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吗？
0: 服务好每位顾客，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给那些迷茫的人、失业的兄弟们一种激励吧。你想好一件事情，好好干就行了，总有机会能成功。
11: 听了刘亮的故事，其实呢，他打动我们的是那股劲儿，不矫情，不抱怨，实实在在的把一个小吃摊呢当做项目来打磨，这钱挣得不飘，踏实。人这一辈子呢，最怕的不是换赛道，他能放下写字楼的体面，在街头烟火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本事。
12: 没错，人到中年啊，谁没迷茫过？但是迷茫之后怎么选才见真章。刘亮的经历啊，也告诉咱们，无论是哪一行啊，把这东西啊老老实实的做好，把品质保持住，把人心留住，这机会自然就来了。
1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令人大跌眼镜。现在呢，网上我们会看到各类公路打卡短视频呢特别的火，不少人呢为了博取流量跟风效仿。最近呢，一名女子啊专门驾车来到了山西阳泉的一个收费站附近，那下车之后就在路边呢手拿啤酒瓶跟着音乐呢跳起了舞。
12: 这个时候啊，有很多的车辆不时地从她身边路过，确实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她拍完视频之后呢还发到网上去炫耀，这是生怕警察找不着她。
11: 是啊，果不其然，山西警方很快排查发现了这条存在着交通违法行为的短视频，并且呢锁定了这名女子。
13: 视频画面显示，一名黑衣女子手拿啤酒瓶，跟随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其身后便是盂县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拍摄期间不时有车辆从女子旁边路过，在此停车拍摄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该女子的违法涉险行为，高速交警六支队四大队民辅警立即开展溯源核查，经过卡口轨迹比对、视频追踪，很快锁定涉事车辆与驾驶人尹某某。
14: 转着然后晕了。
15: 他那个意义在哪儿？
14: 玩的嘛，那就是。
15: 是的，潮流啊，那是跟风了。
14: 我就看视频上挺多的，然后就拍了一个。
15: 你拍那个东西，你得在规定的停车的地方，你停的地方就不是一个停车的地方。第一，这个违法行为违停，知道吗？是违停。另外，你网络娱乐，你得有底线，在合法范围内，是吧？你这种跟风，你给他造成不良的影响。
13: 经了解，尹某某刷到公路打卡短视频后心生效仿，专程驾车前往盂县南收费站，直接将车辆随意停靠在广场路边，利用广场夜间照明灯光拍摄抖音短视频，全程未规范停放车辆。民警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及将视频上传互联网造成不好的引导和影响进行批评教育。尹某某认清自身行为风险，主动认错，保证不会有下次。
16: 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区域车流集中，车辆减速变道汇流频繁，属于交通事故高发点位，哪怕地面无完整车道标线，也属于高速公路管控通行区域。网络创作应当坚守安全底线，切勿拿自身与他人的生命换取短视频热度。
12: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希望这名女子啊以后能好好想明白了，不要再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去博流量了。
11: 那接着我们来看啊，这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开车闯红灯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交通违法行为，稍有不慎呢就会酿出车祸。可是在湖北武汉，有一名男子呢却抱着侥幸心理，在凌晨3-4点钟接连开着面包车闯红灯。那他以为啊，这个时候路面上人车稀少，面包车后的号牌呢也全是污渍，自己呢既不会出

0: 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大运河公园等，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
1: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2: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0: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2: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0: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2: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前额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1: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数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
0: 原柏数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
1: 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吹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2: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1: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3: 是，咱们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那个枯萎的那个，让那白鹅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0: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4: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它这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3: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0: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3: 嗯，好的，谢谢您。您那要不留一电话，然后让您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0: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18里电箱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5: 这个问题只在今年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1: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个问题。
5: 我们之前可做过这个工作，做了也不是说一回两回。这个原柏这两年长得确实比以前好，好尽我们所能吧。
1: 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5: 是，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 提的意见？
6: 收获非常大，因为我们原来在植物方面这方面懂得比较少，我们不专业，只是看到了一片让人心疼的这个树死了或者枯萎了，但是它的原因不太清楚。经过今天咱们下午一段的时间呢。

0: 了解拍摄，我们才知道这个原柏跟它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有意义。嗯，
1: 病虫害的大面积传播呢，通常是大的天气状况、环境影响造成的。很多时候啊，人为是难以左右的，这些啊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呢，还是希望咱们的养护部门眼下能够尽快挽救一下这些海棠树，而未来更要加强巡查和预防。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住房安全。您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您的邻居是一户违建啊，160平米被隔成了10多个房间，租给28个人居住，您会不会也很担心安全隐患呢？
2: 肯定，俺这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全隐患，肯定也害怕呀。
3: 人口过于稠密，巷道太窄，人多的话电池绝对是有风险的。
4: 在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内，除了东侧房屋外，院子里的其他建筑都是违建。
5: 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有能供人行走或者供人逃生的通道，也就大概1米5左右。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话，这20余人一起逃生，就是对这二十余人这个生命安全极大的不负责任。
4: 180多平米的院落里，四大乱建约160余平方米，并隔成11间房屋，租给28人同时居住。违建建设人赚到了房租，安全隐患却留给了街坊邻居。
5: 咱们现在所处的房屋啊，面积大概是7平米。曾经在这儿生活了一家三口人。
6: 对，
5: 看这个顶都是抛锚板，甚至窗，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那么对这个在屋里生活的人，这一家三口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这些都是一些仅仅满足最基本的这个储物功能的一些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它这个逃生路上的绊脚石。
4: 经了解，在院子里四大乱建房屋的人并不是该院子的房主赵先生，而是赵先生的继母。
7: 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儿，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做不通，真是危险重。这里头电线、做饭，我刚来的时候这煤气罐、炉子都摆在这门洞那儿，知道吧？那不是一个煤气罐，相当危险。
5: 其实这处违建的立案查处工作，我们从2025年就启动了，跟10任的房主进行不断的约谈、做工作、洽谈。
4: 立案后，当事人先后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并以多种方式试图拖延规避拆除工作，导致整治长期停滞。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持续上门沟通，反复劝导，当事人最终同意配合整改，清退租户，启动拆除。
7: 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那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
1: 在城市里啊，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垃圾呢，它出现在了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说啊，车来车往的中央隔离带，这塑料袋挂在灌木丛上啊，饮料瓶卡在草丛里，烟盒散落在车流旁，这些垃圾啊，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但很少有人想过它们是怎么被清理走的。近日，记者跟随环卫工人走进西四环主路，记录这场高温下的弯腰行动。
8: 这是记者在三环主路和四环主路拍摄下的画面。这些躺在隔离带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更成了清理工作中最棘手的一块。
9: 因为太窄，机器进不来，只得靠人工了。这个一个小时也就走个连扫带走100多米200米吧，
6: 我现在是跟着龙师傅来到他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西四环主路的中央隔离带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路是非常的狭窄的，一次只可以一个人通过，而且每隔2到3米就有一个这样的柱子，所以我在前进的时候必须要这样侧着身子经过。我刚才看了一眼，现在的气温是33度，在这里我实际的体感是要远超于这个温度的。在这个环境下面去进行垃圾捡拾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最多一天能捡多少垃圾啊？
9: 大概一天得捡个10公斤左右吧。
6: 什么垃圾比较多？
9: 烟盒啊，可乐瓶啊，那个

0: 那些被随手扔出的垃圾，最终都要有人一件件捡起来。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干净，是保洁员顶着烈日一步步走出来的。
1: 这些中央隔离带里的垃圾。

0: 8633125240092500。那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形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比方说我们的有吧小程序，比方说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小燕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陈星，演员导演物理星，欢迎你。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在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正式上场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观众团哈。我们四位观众啊，大家可能有的觉得会比较眼熟，因为有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两位啊。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那今天为什么把他们俩一起介绍给大家？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那个挺好的。
0: 这笑容你就知道
2: 幸福，
0: 蛮幸福的，对吧？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来过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幸福就来了。上次录制是什么时候？
1: 3月14号吧。
0: 那天你们俩是同场，
1: 对。
3: 我是观众，
0: 你也是坐在这个位置是吗？
3: 坐这个位置。
0: 但当时你们俩那天可没鲜花啊。
3: 过后加了一微信啊。
2: 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还有话说那个小会上互相就是交流，并且呢解说什么，就我就喜欢这样的个子高的帅的所以当时两个人就已经开始了
0: 人都说暗送秋波，我们姐只给，是不是？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0: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3: 聊聊吧。
0: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就那个时候，您能看出来我们女士对您的那点小小的心意吗？有没有那个被电了嘚一下的那种感觉？
3: 怎么着，那还真没有。
0: 但是能感觉到人家对您的好感，是吧？你还没播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有可能这能往前走下去。
2: 要敢于表达，对吧？喜欢就表达。因为前面积累了那么多经验，看人基本上那个感觉应该是在的。就刚才我跟小燕我们就讨论这个，大概这个年龄不成功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在经济上计较啊什么的，只要你把人扔出去，你感觉那个感觉对了，把自己献出去，你就能换来幸福，而且要大胆的表达。对啊，你要年轻的时候羞涩一点啊，时间拉得长一点没问题，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赶紧站住啊。
1: 当时我就看他第一眼，我就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0: 的确很有眼光。
1: 但是他具体什么条件，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选择，那个，所以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也在这之前一次都没有看过这个选择节目，现在我倒观看了，因为我从这里认识了他，我感觉挺幸福的，挺好的，我倒关注这个节目了，原来没看过。
2: 所以那首歌啊就说爱真的需要勇气，
0: 对，
2: 是吧？
4: 勇敢的走上这个节目以后嘛，他就是就会有所收获，你知道吗？如果要是不上这节目的话，他上哪去找这个缘分呢？
5: 是看着他们从节目当中牵手，是不是也有一种挺向往或者挺羡慕的那种感觉？
0: 过会儿啊，咱们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先把我们的一号女士请上来，也让一号女士来学习学习，碰到自己喜欢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去开展自己的恋情。那请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杨新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

0: 样啊？
1: 太好了，
0: 这个好，十分能打几分的好？
1: 我再给加十分。哎呀，
0: 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1: 他在坐那儿，我进来的时候还夸他呢。哦，
0: 除了漂亮，你这脾气性格怎么样？
1: 我看这人还行。嗯嗯，这人行。
0: 这个我怎么觉得您要真找这么一媳妇儿，估计那家里什么权您都得交出去，不光交一张工资卡，是不是？
1: 不是工资卡，什么都交了，就是那存折乱七八糟的，是整个人都给他了。哦，
0: 那行，这个类型行不行啊？可以吗？可以啊。好，那咱们来聊聊啊，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美女，她的基本情况。杨新义，56岁，丧偶，私企销售经理，黑龙江人。是黑龙江哪儿啊？
2: 黑龙江鹤城之乡齐齐哈尔。哦，
0: 我们好多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女士，但是我还没去过那儿呢。那儿最好玩的是什么？
2: 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吧。我们主要是我们的烧烤特别好啊，哎，特别有名。哎
0: 呀，那咱啥时候
2: 有机会大家到那儿去？
0: 对呀，这到了夏天了，咱是不是应该一起去避个暑啊？还能吃吃喝喝的。
2: 对，太欢迎了。
0: 那你来北京多久了？
2: 来北京已经4年了。
0: 那还算是新北京人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杨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进入我们的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半生双线发展，相守温柔良缘，8年难走出伤痛，远赴北京重启人生，业余舞台大放异彩。哦，什么叫双线发展呀？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是在粮食的，粮食系统。
0: 那原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吧？
2: 对，工作很好啊。
0: 那个时候粮食系统都负责什么呢？
2: 我们要销售粮食，往出卖的，因为我们是粮食嘛，粮食单位。
0: 只是在黑龙江地区，还是需要出差啊什么的？
2: 有的时候出差呀。嗯。
0: 那后来肯定这个工作这个单位也不太景气了。
2: 对，后来之后我们就不都下岗吗？之后我们就自己做啊。后来认识我这个丈夫，我丈夫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又做的我呢开的音乐会馆啊，我丈夫呢他开个公司。嗯啊，

0: 所谓。
1: 嗯，我告诉你，喜欢就没问题。嗯，如果是一般喜欢就有问题，对吧？就且看呐。假如
2: 在节目里说过很多回了，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一个喜糖或者什么，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把这样的喜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觉得真的好开心。你是不是听了也是挺有感触的，是吧？
3: 很羡慕啊！
4: 大家好，我是杨新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刚才听了也特别有感触，
3: 很羡慕。
5: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就观众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女孩怎么命这么好啊，也不是经常看选择，也头一回上来，然后对观众席的就是表达了一个好感，怎么这么快才3个多月就拥有这么幸福的一段感情，好像觉得这人怎么命这么好，眼光这么独到，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然后刚才说考验男士，人家上来一打电话还没开始交往就说这个经济的事儿得养我，得带我出去旅游，哎，还没开始交往啊，对方竟然都痛快地答应下来，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落在这个女孩身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很好奇，但是在刚才就两位分享的过程里，就是这个女孩身上其实她真的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就是，我们往往传统观念觉得啊，应该男士先表达，先主动去追求女孩。但事实上呢，女人心海底针，作为一个男士去表达的时候，也不知道得追多长时间。像我们一号女士就说，我得考验个2年，对吧？各种考验，考题百出。所以，当有一个女孩就那么真挚的、那么坚定的，哎，就喜欢你了，就一见钟情了，就是跨越了那个海底捞针的阶段。对于男孩来讲，对于男士来讲，也是非常踏实的。我不用再去猜这女孩到底喜不喜欢，还得考验我多少回，还得过多少道关，什么丈母娘关、这关那关，人家一上来关关难过，关关不用过，全都 OK， 我就还喜欢你了，特别真挚，然后还特别热情。尤其对于这种偏内敛的男孩来讲，他肯定觉得哇，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了，所以后面的事反倒容易了。但是像我们女士呢，一上来就说，第一，我喜欢你，你看怎么弄吧，然后他拒绝了，拒绝了晚上再表达一次啊，说那加个微信给自己争取来机会。第二天一连就告诉他，我有缺点，我有这个没退休金啊等等，你得养我。对方说啊，那也行吧，不就是添把筷子事儿，也没啥事儿。哎，两人所有难关都过了，所以剩下的全都是一马平川的甜蜜生活。
6: 就是态度，不管你行动也好，语言也好，是个态度，一定是个态度。女人要的就是这个态度，不是要的东西。
7: 要她是发自内心的，她自己想做。
6: 那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呀。
7: 你去提醒她或者暗示她，让她做了，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
6: 你要提醒她、暗示她，她也不会做了。
8: 她不是
6: 那种人了，姐。
8: 反而会吵架。
6: 对，
8: 是这样的。
6: 对。
2: 丈夫走了之后，到现在他是走了多久了？
3: 到现在已经走了8年了。
2: 8年了，
3: 正好是2017年腊月25，阳历是18年2月10号走的。
2: 其实他、马上要过年了。
3: 对，他令我很感动的就是，在他临走的那一年的2017年，他出去就是。去订他的那个订单嘛，之后呢，那是情人节那一天，他就在飞机上往回飞，就为了过这个情人节。因为以前我们俩有约定的，无论你多忙，过年过节一定咱俩在一起过啊，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过日子嘛，是不是？但得有情调，而且要知道我在你心里的那个。重不重要啊？这女人都是这样嘛，所以她就在飞机上，当时飞机有卖那个小 U 盘的，是飞机的造型那个，她就买那个 U 盘。之后回来呢，也没有玫瑰花了，回来都半夜了。她正好是11:35到家的，招呼我媳妇儿赶紧咱吃饭去，这情人节还没过呢，过了12点就不是今天了，这样式的啊。完了之后，哎，给他累的，我看他很疲惫的哈，很心疼。但是呢，一想，哦，回来了，那咱们去吧，吃饭去，过节又叫了几个朋友啊。完了，过的这个最后一个情人节。所以那个小 U 盘，我一直
2: 珍藏，
3: 都珍藏留的。
2: 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男人是不是浪漫，会不会表达？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一天，哪怕真是送了一个菜花，

0: 其实也说明这个节日，这个女士在她的心里边。其实如果真的能做到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节日都惦记在心里，你真的会在意她是不是每次给你送大钻石，每次给你送一个大金镯子什么的，真的不会在意的。
1: 所以在的一个行动一个举动，
0: 对，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
1: 对了，那天她发红包发了$999.99，对，发了一个红包，
0: 最后一份礼物也是、啊、
1: 最后一个礼物，所以一直我走不出来呢，现在可以了。嗯，从到我换个环境之后，我想把那个望一望，咱得重新生活呀，嗯，不能总在以前那出不来。之后呢，在这儿一边上班，之后业余时间，参加走秀，还有跟一些团儿去唱歌，嗯，包括现在有个退役军人凯旋岁月歌舞团，我在那儿，他们一人公益演出，上天津养老院都是公益的啊，跟他去演出，这样的我想能丰富自己。
0: 我老是说北京的这种中老年的业余生活
1: 非常
0: 丰富，就是你想要参与到什么都会能找到自己的团体，包括其实我们选择也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他们今天都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你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一个俱乐部，比方说你这个音乐俱乐部你就可以进去。
1: 嗯，其实来这个节目组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0: 嗯，是，你看
1: 能结识这么多的朋友老师还有专家。
0: 嗯，就像他们一样，其实在他们心里选择一定也是你们的娘家人，是吧？
2: 特别感谢这个选择这个节目，
1: 让我找到了人生
2: 理想的伴侣。
0: 是是是，所以不光是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这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觉得
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第一印象如何？
1: 挺好的，
0: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1: 个子很高的呀。哦，
0: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1: 啊，那个是次要的了。
0: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
4: 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5: 平常这个会出租。
4: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吗？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准备弄一弄，
5: 准备装一装。
4: 对，
5: 您准备出来住这边了是吗？嗯，
4: 就看对方了。
3: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第一印象如何？
1: 挺好的，
0: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1: 个子很高的呀。哦，
0: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1: 啊，那个是次要的了。哟，
0: 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
4: 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5: 平常这个会出租。
4: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吗？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准备弄一弄，
5: 准备装一装。
4: 对，
5: 您准备出来住这边了是吗？
4: 就看对方了。
3: 通常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7: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这个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8: 太好了，
0: 这个好，十分能打几分的好？
8: 我再给加10分。哎呀，
0: 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9: 一号女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0: 敬酒宴，百日在。
0: 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这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你觉得？
8: 现在说这话有点早，人家这么漂亮，完了之后现在来讲还没说别的呢，咱稍等一会儿吧。稍等一会儿。
0: 不是，我这意思不是说你们俩说，哎，要不你们俩开始谈男女朋友吧。我的意思说，就这种类型，人家看您这种类型，包括咱们聊的这些爱好什么的，都行不行？
8: 这种类型的好，蔫了吧唧的，我挺喜欢的，不张扬。
0: 你怎么能看出他蔫了吧唧的呢？
8: 蔫了吧唧就人老实啊，内向。
0: 来，我让这两位女士给你感觉一下，我们这位女士什么脾气性格？
2: 我觉得她挺内秀的，属于那种稳重型的。
8: 我不说。
2: 他不是蔫儿，他是人家表达方式不一样。
0: 我们那位姐姐您觉得呢？
11: 我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0: 嗯，脾气性格，
11: 脾气性格比较温柔。哎，外强内心比较有温柔的一面。
8: 我就这么说表达，但是没表达出来。
0: 那我怎么跟你们看的都不一样呢？
8: 我说一句，不知道认同不认同啊，大家伙认同不认同啊，你是那种啊贤妻良母型的。为什么说贤妻良母型的？现在来讲呢，有山靠山，没山独立，没山呢我就可以随便玩啊，这那种自己化解这些不愉快。有家呢，我回归于家庭，我不家，就是这个吧。
1: 说太对了，
8: 这不过日子人吗？
1: 他说的很对，是这样的。
0: 那人家要整天出去演出，你同意吗？
8: 我不反对，因为什么呢？都这岁数了，人过60，而叫什么叫耳顺？就是说您能干什么您干什么，回归于家庭，只要不胡来就完事儿了。现在图的就不就这个吗？是不是
0: 这个党先生？我觉得他怎么说的那堆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俩怎么还没成啊，我们俩怎么还没成啊，是吧？你扣的这一直是都这个意思。我还真不同意你们说他这个脾气特别温柔特别内向。
12: 首先人家是场面人，你经营这个 KTV 对吧，你方方面面的，这你得有，至少得有阿庆嫂的性格，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对不对？你各方面各种性格的人你都接待得了。在家里那一面可能他是那种，哎，老公多干点儿，但是呢老公需要情绪价值的时候，他能给一个一般人给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个爱唱歌的人啊，他的感情都比较丰富，哎，他捕捉歌词啊曲调，他得表达出来，他的那个感觉就和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他如果不喜欢的话，很难被人 hold 得住。 啊，他要喜欢的话，那就是那小鸟依人了。
2: 嗯，他是个外向性格，你看他做销售的应该是外向性格的人，对，面带笑容，感觉很有亲和力的，挺舒服的看着。
0: 今天其实我们还

0: 六两位先生，我觉得您可以挑其中的一位先来沟通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体重、
0: 身高、体重是吧？
1: 对。
0: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1: 婚姻，因为我比较看重他这个婚姻，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0: 你是想找个离异还是丧偶的？
1: 这个就是得看缘分了。其实我主要的想要找个丧偶的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全是那样的啊。
0: 为什么呀？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1: 我出于就是有的离异的话，你跟他在一起，他跟前妻哎呀，就搞不好那个关系，还是来藕断丝连那种的，那种感情那种分享，所以我不想找那样事儿的。
0: 你后来碰到过说有的先生可能是离异的背景，然后跟之前的不停的纠缠的？
1: 没有，但是我是听我的闺蜜们也说啊，我旁边我也看着过。有这种好多，就是离异之后又找一个，结婚了之后跟前妻还脱不了干系，还来来往往的那种。
0: 就是，哎，党先生你多大岁数啊？
2: 我六十。
0: 六十，身高体重呢？
3: 1.64米，75公斤。
0: 婚姻呢？
2: 婚姻这不离婚了吗？
0: 是离异是吧？
2: 啊，离异啊。
0: 这是党先生的情况。那这样的话，王先生62岁，1.78米，70公斤，离异；戴先生66岁，1.68米，76公斤，丧偶。准备跟谁见一下？
1: 都不要见了。都不。
0: 你就通过三个条件你就做决定了？
4: 其实我跟您说，离异的跟前妻或者跟对方联系的像那么亲密的关系还真不多。离异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还聊呢，基本上都是带着仇恨离开的，
0: 差不多。
4: 真的，基本上都是关系处理不好才分开的。如果处理得好，还分开的干嘛？
0: 对，是我一直觉得是。两位，你们两位给点意见。
5: 我建议吧，选那个，个儿高一点的吧，因为个儿高的跟他搭一点吧。先看看吧。
0: 对，你是觉得呢？
1: 可以。
0: 那也跟王先生见一见是吧？
1: 好的。
0: 好，梅波，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几年前，然后有另外一个节目，然后当时您在那场是什么？您在台上，我在下面看着。
1: 台下看了。
6: 对，看着。
0: 所以这次就把女士介绍过来了，
6: 介绍过来，
1: 是吧？是，非常感谢梅老师，让我都不知道这个选择这个栏目，
6: 让大家都认识您，您同时展示自己，这样的话机会就会来。
0: 你很快就会在那些业余团体里边成为名人的，因为他们都看选择。但不管怎么样哈，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信息的话，就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您就可以联系到他。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请上来的一号先生，
1: 有请。
0: 但也许您见了之后，你就会改变您的想法啊！我们来把他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你好，欢迎。来，
7: 主持人好，
0: 女士坐这边来。
7: 你好，先生。
0: 又见面了。
7: 又见面了。
0: 因为每次这个造型不一样，你得让电视机前多少单身的女士这个赶快就冲到选择来了。来，请坐。
7: 好，谢谢啊。
8: 对他第一印象怎么样？
9: 第一印象还是觉得有气质。
8: 还可以哈，气质还行哈。您呢，姐姐？
10: 挺好的。就我是主要是还是人品合得来，外观
8: 看着至少干干净净的。
10: 对，干干净净。
11: 两个人呢？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第一印象如何？
1: 挺好的，
0: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1: 个子很高的呀。
0: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1: 那个是次要的了。
0: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行，那聊聊呗，5分钟的时间。
7: 我不是他的菜。
0: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有硬伤，真的有硬伤。我不但离异了，我还有，就是有过3段，你知道吧？所以的话，我们真的不合适。但是就是，就像孟老师说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今天来呢，就是小燕老师知道，我上次就

0: 就已经来过一次。今天主要是来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嘉宾，还有那啥，就对我的这种厚爱吧。那所以今天一个是来谢谢，一个是还想再把我自己的那个再表达清楚一点。我呢有过三段，然后我是中航工业那个退休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的生活能力很差，我有很多硬伤，就是比方说从不做饭，我全都是那个食堂，然后就外面这几年都是这样，都飘在外头，不会做饭，家务活更不会干。然后我还有一个15岁的姑娘，这些都是我的硬伤。我先把我最不堪的这一面说给大家，如果你能接受，你过来找我。所以就是我上一段我过来以后，小燕老师就说，就是他们都是看见我是中航工业退休的，然后什么大学生啊，这些都是好的一面。但是我有不堪的这一面，像比方说不会做饭啊这些东西。但是我的业余爱好也挺多的，比方说炒个期货啊，游个泳啊，就是健身啊，这些东西有优点也有缺点。好的一面人人都能接受，坏的一面才是两个人就是最后走不到一起，夫妻走不到一起，最后也是因为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合，或者是你就随便举个例子，就是
1: 有道理。
0: 你喜欢吃辣的，我不喜欢吃辣的，这也是我这次就是上一次上节目，两个人根本吃不到一起。他觉得我是微辣，那对我来说已经辣的不行，对吧？我要吃甜的，因为我是南方人。但是你这甜的对我来说，女同志简直是你这不叫我长膘吗？就说见一面就拜拜了。
1: 你想过这么细吗？就是也许就是一个辣度可能都导致他们没法继续往前走。
2: 对，是这样的，他很坦诚，你很坦诚，你刚才介绍一半我就觉得咱俩非常不合适。
1: 哪一部分？他说三次婚姻吗？
2: 一次婚姻，二一个他生活习性，这些我都接受不了的。
1: 之前你那个
2: 之前这位先生他一开始说的这些自己的习惯还有这些非常坦诚，我得给你点赞啊。您的很坦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吧。但是呢，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的确，
1: 这三次婚姻把你吓着了。
2: 对，我太接受不了了。别说三次，一次我都接受，离了之后我都得考虑三次。
0: 没错。所以我们俩不同频，两个人能合到一起，绝对不是看优点。优点谁都，你比方说我有钱，我有房子，我有啥，接受不了的一定是你的缺点。
3: 你要喜欢他，你缺点是优点。就是互相
4: 的，缺点还是缺点，时间长了缺点还是缺点。
3: 不，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接受，也就是我说的开玩笑话，就是
5: 你的优点在别人看是优点，但他看是缺点，也有这种。
3: 在开玩笑的话，就是这意思。
4: 是的。
1: 先从离异都接受不了，三次婚姻对他可能在两人的相处当中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沟通，
6: 吓着了。
1: 这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沟通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是已经谈不到两人合适不合适了。也许两人非常合适，是，但是没有这个基础。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过会儿再看看其他人，好不好？
2: 好，谢谢大家。
1: 你们俩在吃上能吃到一起吗？
7: 能吃。他不挑。
1: 那就随着你呗。
7: 不是，他说我做什么他吃什么。
1: 那如果是我也不挑，是不是？
8: 因为他做饭很好吃。
1: 你看这不更是吗？
8: 我做饭的水平不如他，所以我也不爱做饭。所以他做什么我吃什么，我食欲比较好。
1: 我越来越觉得他真挺有眼光的。是不是啊？
8: 所以我很佩服，我的眼光真独到。
4: 佩服的是自己。没夸人家。
1: 不，这也是
8: 也可以说是幸运，也可以说是选择他是对的。
1: 所以我再一次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来选择，然后才会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对吧？包括我们王先生哈，其实也有机会，可能就很多人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正式认识一下王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王坚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职工退休，北京人。那王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热线多，先接受我的缺点，改变与准备。我觉得您热线肯定不少，有多少？您收到了多少？
0: 30位左右吧。 但是那个女士都比我太优秀了，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说这次来我还是多提一点我的缺点。
1: 不不不不，先说这个优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们这都是借口说优秀，想要拒绝人家说太优秀了，但实际情况是、啊、
0: 实际情况是真的是这样
1: 啊，比方说
0: 人家要养我。
1: 哦，这不挺好的吗？人家比您还有钱。
0: 就是、嗯、
1: 哎呦，怎么养、啊、
0: 就是最起码人家，因为中央工业都是过去那种大院，就是职工宿舍，然后那个办公楼，然后食堂，哎，就这么一条线上。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1: 你在这儿住多少年了？你
0: 住了大概快30年吧。嗯嗯，来了就在这儿。嗯，
1: 这个算是老楼吧？
0: 老楼，就是原来就是办公的地方，办公的地方家属院。80几年来了以后，这个楼就盖好了。
1: 哦、嗯，几层啊？这个
0: 4楼。嗯。嗯，
1: 老楼房都这样是吧？
0: 哎，这
1: 个两居室
0: 啊，这是两居室的。哎，这个还，哎，乱一点。
1: 平常这个会出租？
0: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把准备弄一弄，
1: 准备装一装。
0: 对，
1: 您准备来住这边了是吗？
0: 就看对方了，就看对方了。如果对方嫌这边不方便，就两边住都行啊。所以人觉得，哎呀，你这些小区简直是，就是他觉得我住的那小区太憋屈了，直接跟就得跟姐姐上去。那
6: 人家女生觉得屈才了，
0: 就。
1: 所以吃也没问题，不会做没关系，想出去吃咱天天外边吃，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就是、
1: 那您闺女那事儿呢，他们怎么想？
0: 人家就说顺其自然，你知道吧？人家说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嗯，他说你不在电视上不说了吗？以找对象为主嘛。
1: 嗯，
0: 那我的的确确，我一开始我就怕跟姑娘，因为15岁正是叛逆的时候，我怕有人说不在乎，人根本不在乎。我上了电视以后有个什么不好的，就是他们就觉得我太优秀了，然后就想直接就定下来，你知道吧？就是你看我这那么好的，你还有啥挑的？就你那个破房子，你还不赶紧卖了跟我过了？
1: 嗯，
0: 都是这样的。
1: 那有没有说老王，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0: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因为他知道我也其实也不差，因为你想炒期货的人他也不差钱。我没想到就是人家一下搞我那么大一块，把我拍在那儿了，你知道吗？
1: 哦，但也不能这30多个都比您个个都高出那么一大截呀、
0: 啊。好多都是就是海外有亲戚的，哎呀，我咱们要好的话，我带你到国外去。
1: 嗯，
0: 这地方这太憋屈，我没有想到，我的确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会是这个结果。我其实当时

姑娘之间的这种磨合，一定会，就比方说我跟你谈朋友的话，我一定会以你为主。姑娘的要求我会适当的，就是或事实上，比方说，我今。

0: 如果我在除味羊里面给它换新，它不光是换了一个新的这个产品呀、装修呀，而且呢，它要有生活方式和审美的一个升级。
1: 换新是从你的生活需求、你的生活品质需求出发。
2: 嗯，
1: 我来升级你的家居空间生活的感受。
2: 那我们要总结的话，就是这个局部改造呢，就是把坏的修好；换新呢，其实是让家跟上你，你想要什么？
3: 是的，
2: 我通过换新，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0: 就是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局装局改呢，带来了换了新的产品装修以后，感觉哎好用了，
3: 对
0: 啊，使用功能上提升了啊。那么换新呢，带来的结果是情绪价值的提升。啊，感觉到哎呀，我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一大截啊，更符合我们家的生活方式了。给孩子做了一个书厅以后，哎，不再看手机了，家长带着孩子可以一起读书了。改成茶厅以后，以前这个夫妻俩都没啥话可说了，现在一起喝茶，
3: 对，
0: 不说话也在交流，因为大家心都静下来了。你看这个改变很大，它不是一种功能的改变，它是精神层面的一种改变。
2: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更多的强调的是换新这个概念？
0: 因为这个换新呢，它是针对人来说的。你看局装呢，是针对物说的，这东西已经没法用了，给它换成一个能用的东西。虽然跟人也有关系，但是它是被动的。但是换新是一种主动的，把人的生活品质、居住品质能够提升的这么一种模式。所以其实这次这个政府提出来的这个好房子标准以后，整个这个要提升人民群众消费者的这种居住品质，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啊，正当其时。
1: 为什么原来就是局装局改？是因为原来解决的是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中国的传统消费呢，在以前在温饱阶段，我们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家装领域这个也很突出，
3: 对，
1: 所谓的将就就这个概念。哎呀，熬吧，这里起霉了，这里起翘了，就这么着吧。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我们说全新的换新概念，你比如说经理换新家，出现这种新的家装商业模式之后，它带来的换新概念，它对应的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跃升。那么这个质的跃升，但是在家居空间上，我们是滞后的。我们很多这个房子，高楼大厦，中国的高楼大厦全球最多，但是高楼大厦里面的房子的室内空间，我们应用的依然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产品设计工艺。所以家居空间我们说它是一种市场发展的刚需。刚需指什么？刚需指国家的实力到了，人民的收入水平到了，最重要的人民的愿望提升了，
2: 这也符合当下人们这个生活的这个认知以及当下生活的这种需求。
1: 其实是我觉得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生活需求。
2: 没错，比如说原先墙面上有霉斑，很多人说啊就忍了
1: 啊，真的是忍了，很多家庭我们见过忍了。
2: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认知的不同，他就知道不能再忍了。为什么？霉斑的出现就说明家里在局部空间当中的细菌的超标，这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它因为你既然你发霉了，说明你那个墙体已经形成这种机制了，多半是因为潮湿度过大。那么你要不就是改变你的，能够调节你屋里的潮湿度啊，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难度较大。另一种方法呢，就是可以用天然矿物质涂料。那么它的成膜原理呢是渗透结晶，它渗透结晶形成很多微孔，这样的话有这些微孔的存在，就是所谓哎会呼吸的
2: 啊，有通道了，
0: 湿气能出来，也能进得去，也能出得来。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因为潮湿把那个漆膜给顶出来了，也不会因为潮湿去发霉了。
2: 没错，你看啊，虽然我们聊的是有关于自己材料的问题，但是其实根儿是在哪儿呢？根儿还是在聊这个所谓的原先的这种局部改造和我们现在换新的这个差别。局部改造的话，遇到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它必须要全部给它敲掉，重新再做一遍防水，然后再重新铺砖，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工程工艺。
0: 换新它不仅是一种模式了，它也包括着新材料、新工艺、新工法，甚至新工具，它一系列的配套跟得上，才能成为真正的换新。
1: 这里边呢，其实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千家万户对

0: 高品质家居空间生活的需求和国家好房子政策的出台，实际上给我们这个行业，全行业，不光是家装啊，包括其他的产品以及产品身后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是，我觉得什么呢？是我们离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之间，我们这一段差距，说实话显而易见。
1: 从业人员都觉得需求少了，但是实际上呢，是你供给侧没跟上，就是你现在需求的产品不一样了，你没有，
0: 我们的供给侧能力跟不上。
1: 比如你还只能供给到不是整装就是全案，就让人家全部都砸了重来。但是人家现在对这种需求确实是降低了，但是呢，你说他对这个空间的换新没有要求吗？你没有这样的产品，他就没有这样的需求。
0: 很多时候为什么厨房不到坏了人家不换呢？不是不需要换，实际上孩子到小学了，或者说家里老人来了，厨房功能是需要换的，只是什么呢？只是说原来一定要到不能再用，它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决策成本太高了，你的动静太大了，人家没法生活，太麻烦了。第二个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上，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看重锦里换新家在这个领域的突破。锦里换新家包括时下 AI agent 的出现，它不是简单的说给你多了俩工具，它是对整个新装修的模式结构进行了重构。家没有设计是不行的，我们说设计为魂，但是如何高质量的有效的整合设计资源，降低设计成本，锦里换新家的 AI agent 我们可以来尝试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从根本上在重构新的模式。
1: 这种触发式需求就是说你给他讲，大家说我有这个需要了，就是你讲，我家里哪个空间我就想改一下，一直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个事儿啊，能改成什么样啊，他都不知道啊。而且那个正规公司接不接这活啊？确实的，一般的家装公司正规一点的一看这小活确实不接。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一，局改局装，或者说换个说法叫旧改，是家装市场客户的一个客观需求。
2: 对，
0: 我们行业提这个局改也提了很多年，但是呢，因为传统家装的模式是建立在全屋整拆整改的基础上的，所以实际上局改局装我们这些年一直没做好。因为什么呢？局装局改实际上它的专业属性和全屋整装整改是不一样的，它的成本计算方式不一样，派工方式不一样，工具使用它甚至都有区别，甚至包括工艺标准都有区别。
1: 换新呢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我们有这个四大业务啊，比如说空间换新，
2: 对，
1: 精装升级，局装局改，整装全案。核心呢就主要在这个空间换新。空间换新怎么换新呢？我们有空间换新产品线，比如说有这个适儿的，都有很多细分啊，
2: 对，
1: 零岁到一岁的产品线，一岁到三岁的，三岁到六岁的，六岁到十二岁的，十二岁以上的，就适儿的空间换新产品线。那么还有适老的，有这个初老，有这个活力老人，
2: 对
1: 啊。因为大家一谈适老就想，哎呀，栏杆扶手都是说给失能老人用的。
2: 对，
1: 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好多老人身体很好，好多那个刚退休的也作为老人，对吧？
0: 我们家有两个失能老人，但是呢，我们也是找的这个传统家装跟我来完成了这次所谓的适老改造。但是这个适老改造，如果你没有专业的分析、专业的产品线，他就把我能找到的目前这个卫生间产品当中最好的这个适老产品，叭给我装上去了。装上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马桶为例，双扶手嘛，这不是老人吗？
2: 对对对。
0: 但是呢，装回去之后，这马桶我没法用。为什么没法用？我们的老人是坐轮椅的，他上卫生间是要有人抱上去的，这两个东西成了阻碍。
2: 对。
0: 现在结果成什么呢？我把这一边拆了，
1: 大家都对这个没有真正的用心的去理解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谈到这一家一户的定制化的这种换新产品线呢？大家就是说失能，人家很健康就要给人装栏杆扶手，真失能的老人装那个没用。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你装栏杆也没用啊，装栏杆也起不来啊，
2: 对
1: 吧？是需要有人来服务的。所以不要不分析他一说老人，一下就给人装栏杆扶手，这不叫真正的适老。适老要跟那老人的情况，我们还谈到说，好多老人特

0: 别不愿意让别人觉得他老了，所以你别给人装那个东西。
1: 对，没错。其实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不一样，他需求不一样，那换新的这样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换新的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经销理的这样的一个 AI agent， 可以通过我们 AI 的这个设计能够帮助大家很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你看你，他就不把你当老人，但是他会了解你多大岁数，然后呢你有什么需求，你把你的状态需求告诉他，他就会通过 AI 的智能分析，然后智能设计给你设置出来一套东西。哎，你说哪不满意，他再给你调。关键是速度极快，这个出一套方案可能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啊。然后你主要是你要跟他沟通，不断的调整。
3: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登御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和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1: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朋友们三口之家新装房，住了有8年之久，孩子大了，东西多了，这家里啊堆的到处都是，收纳不够，动线不顺。通过这个换新之后呢，就完全的这个改变了。经理换新家的这个核心就是空间换新。那针对我刚刚所提到这个案例，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好吗？
0: 一般客户来到我们的店面啊，我们是社区店，离客户家很近。客户来到我们的店面，我们就打开经销理就可以沟通了。客户首先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他可以带一张家里的空间的这个照片，表达自己需求，想做成什么，想做成什么风格，然后你在里面有什么功能需求啊？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收纳，然后是不是要在家办公？书多呢还是孩子玩具多呢等等，要在客厅里要解决什么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经销理就会按照客户的需求啊，迅速的出来分析和方案。那么出现方案以后呢，也可以出现多套方案。有时候客户想要这个风格，风格拿不准，可以出多套风格的方案，很快就产生了效果图，客户就可以看，哎，三套方案里面哪一套是自己喜欢的。比如选中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奶油风以后，那么在奶油风这个基础上，哎，客户想怎么改，说在这个基础上哪些地方是我满意的，哪些地方呢我还不满意，哪些东西已经，哎，我想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哪些还没有，再进一步精细化的表达，那么经销理就会很快的根据客户的需求调整方案，迅速的出来方案。最后呢，经过一轮两轮甚至三轮四轮多轮沟通以后，因为它这一轮很快嘛，也就是分钟级的，客户基本确定自己的大致要的方案以后，这时候经销理就可以出一些，除了出那个表现图啊、效果图以外，甚至可以出一些产品的图啊、功能分区的，甚至一些柜门抽屉打开以后是这一些情况，
1: 也就是收纳空间呢、是如何分布的，
2: 对，
0: 包括一些尺寸，让客户感觉到，哎，这是不是适合我的，不适合的还可以调整，
2: 对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已经把那个传统家装需要一个月两个月做的工作，已经在半个小时之内基本
2: 完成了，
0: 基本上就完成了。
2: 对
0: 啊，那所以这时候客户可以决策，很满意的话，那么不满意还可以重新调。
2: 对，
0: 那么很满意的话，就可以说，哎，根据这个给我出一套估价，这个也是很快就出来了。客户能接受这个清单和估价以后，可以约个时间到客户家量房了。我们量房的同时，就可以出整个房间的平面立面的这种白膜。 下一次再根据你上次出的设计，把上次出的客户已经认可的设计可以在这个白膜上呈现，这时候尺寸就精准了。
2: 对，
0: 然后整个的这个项目也都完整了。
2: 嗯，
0: 啊，尺那个包括项目的数量也就计算的比上次更准确了，因为上次只是拿一张图片告诉你多少平米嘛。
2: 对，
0: 这次就设计的更精准，算量更精准，列项更全面了。这时候其实就已经基本上进入到能签约的环节了，那所以这个效率很高，而且这个设计呢，就是从人工智能设计啊，我们的 AI agent 给客户出来这个效率啊、水准啊，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这种效率它不是说比别的快一点，而是实现了客户可以，关键是客户可以在短时间内不断的提要求，不断的修改方案，
2: 对，
0: 然后马上就能看到修改后的方案的这么一个场景。
2: 嗯，
0: 其实对传统的家装消费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以前你想给客户给设计师谈了诉求以后，一个星期出方案画效果图，俩星期出来以后不行再换以后大家心里都哆嗦了，画效果图不管设计师出钱还是客户出钱那是有成本的啊，
2: 对对对对，
0: 最少300块钱一张，对吧？可是咱们这个就是出得很快，多张效果图也很轻松。
4: 而且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质的改变是什么呢？金小李他设计的依据是因为通过大数据，通过算法，他所储藏的储备的各种各样的优秀的设计资源是人脑无法比拟的。
2: 对，
4: 像我们人脑说，我设计过，我是个优秀设计师，我做了20年，我设计了500套，1000套到顶了。
2: 对，
4: 他金小李可是在海量的设计资源库当中瞬间找出符合客户需要的设计，
0: 同时呢它还依托于我们的产品体系，
2: 对，
0: 我们的30年的积淀和我们现在为这一类客户开发的这个产品体系，
2: 对对对对，
0: 它进行结合，
2: 对
0: 啊，出来的一个比较优质的设计。
1: 因为你看啊，就是以往我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采访设计师原先有一个这个观点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啊，业主比如说你打算金九银十9月份装修旺季，你要9月份这个做装修的话，你最好8月份就找到我。为什么呢？我们俩能够深入沟通，有一个相互认知的这个情况下呢，你要给我做设计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周期
1: 啊，我理解了你，然后我理解了这个你家人的想法，我再做设计，做完了一版设计之后，你看完了之后我再做修改。他说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是比较充裕的。金小李啊，10分钟反复修改也就半个小时，而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集合你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所有的需求，并且他能够迅速的做出反馈。原先我们这个设计师也是提到，就是说最希望的是说设计到全家人都来，所有人的需求给了之后，他能够相对来说做出一个精准的答案。最怕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其他人没有空，只有一个人来了之后他说出他的这个要求，到了晚上老公的电话又打来了啊，我有些什么要求，到了第三天女儿放学回来了，这提出要求他就得改3版啊，每一版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0: 因为改一次设计的成本非常高。
2: 是的，是的。
4: 而且这个金小李呢，这就是从整个金小李的设计的服务的全流程来看，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工具。刚才陈副总在介绍，你看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它顺应设计后期所需要的产品报价，甚至包括后期所需要的施工工艺、
2: 工法，
4: 它是一个系统。所以我们说金理换金家所解决的，它不是提供一个工具，工具现在 AI 工具不少，但是如何能够提供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我们今天看得很直白，
2: 对，
0: 特别是能落地的，
2: 对对对对，
0: 能落地，完全能落地的。
4: 而且陈副总说了，我们沟通完以后，方案出了，我只要上门给你量一次，精准的全出来了。
0: 可能谈了2月，最后客户当然设计是想要好的，最后一报价，天哪，这跟我的预算完全
2: 不预算，
0: 完全不吻合。但是呢，你看金小李的这种效率，出完设计几分钟就出报价，哎，不行，不符合，再重来一个嘛。甚至你反向说，我这个造价要控制在多少以内，
2: 他都能够
0: 也能够出嘛。所以这个其实改变了客户的消费体验。以前可能花了几个月，哎，设计我是满意了，但是这个造价太高，
2: 对，
0: 我客户就很心痛，是放弃这个设计， 找别人再做，再重新来一个设计，或者找别人做设计，还是说多花比自己预算多出好多的钱去完成这个设计？
1: 这就彻底解决了那三大问题。第一，你家里花多少钱，你家里改成什么样，
4: 对，
1: 还有就是整体的这个装下来到底麻烦不麻烦，其实都给你解决了。
4: 是的，是，因为很多时候是设计可能很漂亮，我们为什么现在强调行业强调设计还原度呢？是因为你很多设计在工地现场，你的工艺你的材料你根本实现不了，就包括我们说很简单的这个现在行业当中很多消费者知道的很多收口，如果你没有你匹配的工艺和工法，所以锦鲤换新家在这个点上对行业的引领，给行业带来的质的变化，这个是对整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0: 边住边装影响您生活的周期也就三天呀、五天呀、七天呀，而且我们在工艺工法、现场施工管理，包括这个客户家居里的保护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创新性的安排啊，比如工具上降噪，这个除尘，选择的工艺材料上尽量不砸，直接往上贴等等，其实已经给客户大大的减少了对客户生活的影响，也包括对邻居的影响啊。
1: 这听您这一说，我们就会发现换新换新新啊，不仅仅只是说改变了你的生活，它还有新材料的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出现，而且在这里还要给大家再透露一点哈，因为要这个做到这个新，我们东映日盛这边呢，这个研发部在不断的在这方面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4: 那么如何实现好房子？对于家装行业来讲，原有的模式无法适应，也无法满足，我们既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也无法匹配跟上国家迅猛发展的国家实力。那么所以在家装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强调要新时代的创新模式的出现。那么在这个时候，锦鲤换新家它是建立在传统家装30年引领行业发展的底座基础上，然后结合了当代我们科技发展的成果 AI 算力，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锦鲤换新家。而且在当中我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参加锦鲤换新家的发布会，强调了一个锦鲤换新家供应链建设的标准和要求。我们要的是你们品牌最好的最优秀的产品，因为好房子是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成果植入到千家万户，所以就在这一个细节上，锦鲤换新家就超越了，或者我们说用另外一个词，就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高质量发展的模板。
1: 我觉得锦小里呢，确实无论是从这个市场的这样的及时的这个出现，还是对于这个业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改造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重要的一点，现在的这个锦鲤换新家是很符合我们国家相对应的政策。
4: 是的，是的。
0: 所以以前就是说这个新字，不是简单的说，哎，把东西
1: 换了，
0: 换新了。
4: 对，
0: 所以这个换是火字边那个换啊，不是那个提手边那个换。焕然一新的这个新，其实里面内涵很多。
4: 对，
0: 你很多就有创新的东西。
1: 没错。面对我们的这个 AI agent 那个锦小里，无论是3岁的，还是80岁的，
4: 对，
1: 您都可以通过 agent 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在几分钟之内给出你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最后综合大家所有全家人的这个需求，给你一版完整的方案。
4: 对，
0: 客厅啊，不像以前的需求了，你可以做茶厅，可以做书厅，可以做养生厅，搞一个独处空间，别打扰另一半，哎，这都是一种需求，现在生活的出现的一种需求，
1: 帮助我们的这个业主来实现让家跟得上你家庭的变化，让家能够真正跟上你。
3: 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锦鲤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100名换新体验官，尊享3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探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 工艺，最快七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墙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2: 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6: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7: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9: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10: 快乐就是酷，心愿都实现。
11: 沉浸式亲子互动舞台剧《快乐就是酷》，欢乐上演，超多宠粉惊喜等你来。酷玩法，沉浸式剧情闯关，酷陪伴，亲子组队超燃互动，酷成长，收获专属童年仪式，就在8月29、30日横速界时光卡酷新空间，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快乐就是酷”就能抢票了。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说这石佛营真有石佛吗？关于这个地名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说这石佛营啊，在明代就已经成村了，但当时呢叫做石婆婆营，后来呢简化叫做石婆营了。因为啊，这村里边有一古刹，这庙里边呢有一个石佛像，特别有代表性，所以后来呢就管这儿叫石佛营了。第二种说法呢，说这个清初啊，有一员大将叫做石廷柱，他死了之后，在清朝顺治十八年葬在东郊，埋他的这个墓地被人叫做石府，后来呢周围啊形成了村落，大家管这儿呢叫石府营，再往后呢念白了念成了石佛营。但现在呢这个墓地啊已经没有踪迹可寻了，这是两种说法，但是普遍呢这第一种说法被大家认可。您看这石佛营啊，过去是村子，现在呢是繁华之地，周围啊是社区林立，这餐饮呢也是鳞次栉比。咱们下边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凭借着一手官府菜，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景泰蓝的这个工艺呢，它跟我们做菜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都是要有手工去匠心，然后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品。我们做所有的器物之前，首先要有个器型，有点像我们

0: 这个摆盘一样。
1: 时至今日，黄广伟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热爱传统文化而投身谭家菜，还是在烹饪谭家菜的过程当中才真正爱上了传统文化。
2: 我也喜欢一点收藏，就是对这个古代的瓷器啊也有一定的了解吧。给这个小团队呢，我们学一下景台蓝、掐丝珐琅这个填色，学一下色彩搭配，就是在菜品上颜色搭配怎么更亮眼。因为掐丝珐琅也是一个细活，得让大家把心沉下来，做一些这些手工，不要那么浮躁，做菜才会更沉稳。因为我没事就去逛一些博物馆，古代人把这个画画在了瓷器上面，它得以保存下来。如果说每一件瓷器上的这个画片画在纸上，你展开的话，它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画。这个花纹纹饰上对我做菜也是有帮助的。
1: 黄广伟是精于上品的味道掌门，做谭家菜已经20多年了。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父子创立的官府菜，以汤为魂，不加味精，全靠食材本味体现，选料极尽严苛，工艺繁复，调味简单，追求的是软糯醇厚，入口即化的极致口感。
2: 谭家菜就是有名在哪儿，就是这一锅汤。汤在这个做谭家菜里边是一个基础，如果说你不会煲这个汤的话，你其他的菜也做不了。因为谭家菜主要是以糖盐增香这两个东西呢，加上鸡汤的这个鲜度来做的菜。
3: 鸡主要是提鲜味，猪的棒骨呢它是起到一个汤浓白的作用，猪肉呢是起到香，凤爪啊包括猪皮啊在这汤里边是起到一个胶质感，放一些去腥味和增香的，出来这个汤是又白又香又浓。
1: 一锅食材慢火细调至少10小时以上，这体现的是匠心。在谭家菜的后厨，高汤不是调料，而是水的替代品。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不另加一滴水，全部用汤来煨制。而老火高汤自然要用珍馐食材搭配，于是谭家菜的第二个绝活便在于干货的发制。
3: 发制这个干货呢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鲍鱼发制的话基本上要1周左右，海参都得3-4天的时间。干货发制，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水质，我们拿纯净水去泡。还有就是腌制南非鲍鱼，最后我是拿冰糖去喂，喂制完以后再去做再去包，包制的话还得30个小时以上。
1: 谭家菜发制干货坚持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只用清水和时间，静待食材自己醒来。不同的干货浸泡的长短也有分寸，要反复换水，文火慢煮，有些光胀发就要10几天。黄广伟性子稳，正好配得上这份慢工细活。
2: 做谭家菜吧，你的心得沉下来。现在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发干货啊，中午可能就躺在那个鱼翅上就能睡着，就因为就一天一天的做这个东西。
3: 肚子啊，蛋皮儿煎了吗？那个块别太大了啊。
2: 我学谭家菜之前呢是做粤菜，

0: 有个机缘去了天津，就是学这个弹家弹。因为我有之前鱼烧饭的底子，发制干货呀，煲汤啊，做了很多年，再去接触弹家弹呢，没觉得太难。
1: 虽然早年学粤菜的底子和谭家菜相通，让黄广伟上手很快，但要精进却没有捷径可言，既得下苦功夫，也要沉住气慢慢的磨。
0: 一桶鸡汤是30只老鸡，每天砍，因为谭家菜这个汤是不隔夜，凌晨4点早上起来上班煲汤。但是那会儿年轻，可能也不觉得太累，但是那个事儿和现在来想的话是非常乏味的，特别枯燥。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你就是从中能找到很多经验。
2: 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下午那个预定是6桌，然后咱每个部门每个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啊，然后冲汤的时候一定要大火啊。
1: 早年厨艺精湛、功底扎实的黄广伟，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不善言辞。
0: 也做了很多年厨长了，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不太满意。以后我做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这个跳槽，算是跨行，我去了房产中介。刚去之前打电话都张不开嘴，通过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去给他们聊天，就练就了自己现在管理啊沟通没有那么困难了。
1: 每遇到新的挑战，他总挑最费力的那条路走。黄广伟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求稳的人，可该突破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这些年来，黄广伟一直想在谭家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可真正迈出这一步，却要在这份严苛的清单上添一笔从未有过的新元素。
2: 这里边主要是用的这个是湖南的汉寿甲鱼，在洞庭湖这一块养殖的。投喂饲料呢，它主要是这个螺壳和虾，它是自然放养。这个甲鱼要长到6年左右，长这么大，5斤，然后它这个裙边是比较厚的。
0: 做这个菜之前啊，是去了一个朋友那儿吃过一个甲鱼，它这个胶质口感有点像我们做谭家菜这个感觉。再增加一些谭家菜的食材，鱼翅、海参、鲍鱼、鹿筋。马上到秋天了，到了这个进补的这个时节了，然后想创新这个菜，
2: 加上黑溜的五花肉、鲜的鸡腰，主要滋补的有黄精和地黄。
1: 将一样活物融进一套为干货量身打造的体系里，是这道菜最难的地方。
0: 一般的人吃甲鱼呢，可能就是炖甲鱼汤，应该没有说拿这个浓汤去烧它。因为这个菜亮点就是有甲鱼的鲜香和这个谭家菜里边我们用的干货的醇香。
1: 谭家菜调味只用盐和糖，全靠汤底提鲜。可是甲鱼本身味道重，既要遮住腥气，又不能盖过海味的鲜，分寸是极难拿捏。
0: 普通做甲鱼的方式方法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八角啊、桂皮、香叶这些辣椒啊，来冲甲鱼的这个腥味。我现在一个是找到好的食材，再加上谭家菜这个汤来焖和煨它。
2: 我们用这黑溜五花肉，主要是它这个油脂比较丰富，我给它煸出来以后呢，做煲汤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1: 黑溜猪肉，北京黑猪，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鸡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有分明的五花三层，肉质细嫩，香味浓郁。黑溜五

0: 五花肉是这道菜不可或缺的底香来源。五花肉煸炒出油脂，盛出之后只留喷香的底油，加入甲鱼大火翻炒，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气，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1: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糖浆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综合，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0: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守一种口味。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1: 谭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域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

0: 其交通违法行为及将视频上传互联网造成不好的引导和影响进行批评教育。尹某某认清自身行为风险，主动认错，保证不会有下次。
1: 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区域车流集中，车辆减速变道汇流频繁，属于交通事故高发点位，哪怕地面无完整车道标线，也属于高速公路管控通行区域。网络创作应当坚守安全底线，切勿拿自身与他人的生命换取短视频热度。
2: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希望这名女子啊以后能好好想明白了，不要再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去博流量了。
3: 那接着我们来看啊，这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开车闯红灯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交通违法行为，稍有不慎呢就会酿出车祸。可是在湖北武汉，有一名男子呢却抱着侥幸心理，在凌晨三四点钟接连开着面包车闯红灯。那他以为啊，这个时候路面上人车稀少，面包车后的号牌呢也全是污渍，自己呢既不会出事儿，也不会被电子警察抓拍到。
2: 殊不知男子的所作所为啊，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给记录下来了。后车车主呢偏偏还是一个交通法的坚定捍卫者，直接就把相关视频发给了交管部门。于是呢，这名男子啊就算再不情愿也得硬着头皮啊去跟交警叔叔见个面了。
4: 那闯了好几个红灯。
5: 可能
4: 你的号牌故意能一直这样脏的也不清晰，你看你前面的号牌多亮，你号牌后面的你自己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6: 根据群众视频举报，我们看到事发当天凌晨四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全程未减速，十分危险。
7: 通过视频跟踪，该车凌晨三点至四点经常出入某一学校运送生活物资。通过了解走访或结合驾驶人的信息，然后我们在德宾的某一小区查获十四车辆。
6: 八月四号，涉事驾驶员陈某来到辖区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罚。
5: 啊，这是你的面包车噻？
8: 你看一下。
5: 嗯。
8: 看是红灯，你就直接走了。
5: 啊，这是一个路口。
8: 这是第二路口。
5: 这是第二路口。
8: 嗯。
5: 对吧？直接闯。
8: 他是谁的驾驶？
9: 我的驾驶。
8: 是你的驾驶？那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呢？
9: 这两天有点赶时间，所以。
6: 驾驶员陈某介绍，当天他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新鲜蔬菜送往多个学校和小区，才能完成配送任务。
7: 他为了争取时间，却拍是两张脸，抱侥幸心理能躲避闯红灯，完全置生命财产不顾。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交通法规，民警依法对其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同时驾驶证记6分，并责令其将后车牌清理干净。
7: 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无论白天黑夜，或者是车辆量大小，任何时候不能抱侥幸心理闯红灯，否则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3: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10: 8月14日，同心同行，人道追梦，2026年京港澳红十字青少年交流营结营展示活动在北京圆满举行，为期5天的交流活动落下帷幕。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等相关主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次交流营活动紧扣红十字文化传播主线，依托首都丰富资源，为3地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成长课堂。回望这5天的点滴，太多精彩瞬间仍然历历在目。
11: 我们在一整个旅程里面呢，认识到很多北京的风光吧，很多名胜的景点我以前听说过很久，但是百闻不如一见。比如说去到故宫，真实放到我面前的时候，它是很震撼的。
12: 我们在第2天到西湖教育体验馆的时候，我们有教我们怎么做 CPR 与心率复苏，
13: 认为这是很实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很多用到。我虽然说不希望真的要用到它，但是我们需要学会它。
12: 我觉得其中最有趣的之一，可能是我们昨天尝试做护手霜，还有做香薰，我们可以带回去，然后以后我们在用的时候也会重新想回这一次的经历。
14: 很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生日，然后一起去了一个房间，然后一起吃生日蛋糕，就是超级难忘的。
10: 在结营展示现场，3D营员以合唱、朗诵、舞蹈等节目展现青春风采。 同时也分享了这几天来的研学感悟，畅谈对红十字精神的理解。

0: 理解与携手同行的期许。
1: 通过这次的加入营，我对后世制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有更深的了解，我感受到那份爱，然后感受到服务的精神，感受到人道的力量，所以就是这个旅行对我超有重要意义，可以带回我自己的学校，带回我自己的伙伴，来传播这个服务的精神。
2: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次认识到了很多朋友，那希望我们在未来可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相见，然后可以互相扶持，然后继续宣扬人道精神。
3: 同心同心，人道追梦。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5: 专列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4: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7: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8: 到达。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2: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里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十八里店附近的居民周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她平时啊特别喜欢在家附近的海棠公园去运动和散步，因为那里的绿化植被啊非常的好，看着就让人心旷神怡。但是就在最近这一个月里啊，她发现这公园里面呢有100多棵海棠树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落叶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看看这一大片树，近看一下，跟周围的树一比，周围的树很绿，这都枯叶，基本都死得差不多了，这树非常的心疼啊。
2: 就在周女士拍摄下的画面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只见公园的绿地上有不少的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树叶枯萎的情况。那么这片区域究竟在哪儿呢？为此，周女士说，咱们边走边聊，先来了解一下这海棠公园。
3: 带我们走走。
4: 走。
3: 啊，平时一般在这遛弯都是从哪儿走啊？
4: 啊，遛弯都是从这，它有一个道，
3: 哦，有一个健康步道。
4: 对对，一般的大家都是从那个道上走，因为公园比较大，而且这个绿色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非常好。
3: 那就在公告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也写了海棠公园的一些介绍。海棠公园呢是占地496亩，服务人口约20万人左右，于2009年5月份建成，对市民是免费开放的。公园用地啊分属于两个历史文化深厚的村庄，南侧呢为海户屯，北侧为老君堂村。介于两村的悠久的历史呢，在这个海户屯和老君堂中各取一个字，然后故将公园命为海棠。您可以看看，它这个海棠还不是说完全只是因为花就得名，但确实也产生了疑问。然而在公园内出现这样情况的还不止这一块，沿着健康步道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的海棠树也跟着遭了殃。
2: 您带我们再走走。
4: 走走走。你看看这个面积，这个面积一大看，这是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3: 啊，这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4: 这不是吗？
3: 如果说要只是后面咱们俩刚看那一片只有几十棵，您原来的这种疑虑也好，亦或者是您的心里也许还不会想这么想给我们打电话。
4: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
3: 哎呦呦，
4: 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3: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4: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3: 哦，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4: 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3: 对，
4: 这个嫩芽
3: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4: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3: 对，
4: 但是面临着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3: 您今年已经70多了，有没有说就因为自己的这一点小发现，然后真的是把整个公园都绕了一大圈了？
4: 啊，不止一圈吧？
3: 不止一圈，
4: 不止一圈。
3: 还真就是因为这看到这海棠
4: 啊，就因为这件事，我这几天主要是干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是一定是整个都走。
3: 发现，在前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区域还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4: 主要的那个面积就是那，就咱们进门那块，主要集中在那儿，其他的地儿也有，就是个别现象了。
3: 整个您估算下来，大概得有多少棵的这个海棠？
4: 100多棵是吧？最少有100棵以上。
2: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4: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3棵。
3: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4: 好好的海棠树都变成这样了，而且大面积的，不是说3棵2棵哈，这么大的面积。

0: 眼睛，颗颗几乎你看看吧，
1: 非常疼心呐。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2: 上百株的海棠树出现了这种枝叶焦黄枯萎，甚至是濒临死亡的情况，看着啊，确实让人非常的心疼。而且奇怪的，同是一片土地，为什么有的位置病害的问题就比较严重，有的地方呢就稍微轻一点呢？出现这一情况，养护单位有没有进行救治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呢也咨询了植物学专家和相关的部门，看看这些海棠树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3: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海棠公园内有部分的海棠树出现了这种类似于是这个叶子发黄且枯黄的那种情况？为此我们也采访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张峰老师。
4: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今年北京市大部分的海棠树，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湖海棠还是垂死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
5: 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
4: 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儿，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子实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一直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3: 专家向我们介绍，锈病是一种常见于海棠树上的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大运河公园等，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
6: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4: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3: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5: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3: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5: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千年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啊，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3: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树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吹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5: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3: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7: 是，咱们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那个枯萎的那个，让那白鹅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3: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8: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它这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7: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3: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7: 好的。 好的，谢谢您。您那个班留一电话，然后让林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6: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十八里店乡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9: 这个问题只在今天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天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6: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个问题。
9: 我们之前可做过这个工作，做了也不是说一回两回。这个原柏这两年长得确实比以前好，尽我们所能吧。
6: 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9: 是，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提的意见，
1: 收获非常大。因为我们原来，在植物方面这方面懂得比较少，我们不专业，只是看到了一片，让人心疼的这个树死了或者枯萎了，但是它的原因不太清楚。经过今天咱们下午一段的时间的了解拍摄，我们才知道这个原柏跟它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有意义。
2: 病虫害的大面积传播呢，通常是大的天气状况、环境影响造成的。很多时候啊，人为是难以左右的，这些啊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呢，还是希望咱们的养护部门眼下能够尽快挽救一下这些海棠树，而未来更要加强巡查和预防。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住房安全。您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您的邻居是一户违建啊，160平米被隔成了10多个房间，租给28个人居住，您会不会也很担心安全隐患呢？
10: 肯定，挨着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全隐患，肯定也害怕呀。
11: 人口过于稠密，巷道太窄，人多的话，电绝对是有风险的。
12: 在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内，除了东侧房屋外，院子里的其他建筑都是违建。
13: 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个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就是能供人行走或者供人逃生的通道，也就大概1.5米左右。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话，这20余人一起逃生，就是对这二十余人这个生命安全极大的不负责任。
12: 180多平米的院落里，私搭乱建约160余平方米，并隔成11间房屋，租给28人同时居住。违建建设人赚到了房租，安全隐患却留给了街坊邻居。
13: 咱们现在所处的房屋啊，面积大概是7平米。曾经在这儿生活了一家三口人。
14: 对，
13: 看这个顶上都是抛锚板，甚至窗，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是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那么对这个在屋里生活的人，这一家三口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这些都是一些仅仅满足最基本的这个储物功能的一些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它这个逃生路上的绊脚石。
12: 经了解，在院子里私搭乱建房屋的人并不是该院子的房主赵先生，而是赵先生的继母。
15: 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做不通，真是危险重。这里头电线、做饭，我刚来的时候这煤气罐、炉子都摆在这门洞那儿，知道吧？那不是一个煤气罐，相当危险。
13: 其实这处违建的立案查处工作，我们从2025年就启动了，跟10任的房主进行不断的约谈、做工作、洽谈。
12: 立案后，当事人先后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并以多种方式试图拖延规避拆除工作，导致整治长期停滞。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持续上门沟通，反复劝导，当事人最终同意配合整改，清退租户，启动拆除。
15: 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 对吧？那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
2: 在城市里啊，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垃圾呢，它出现在了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说啊，车来车往的中。

0: 中央隔离带，这塑料袋挂在灌木丛上啊，饮料瓶卡在草丛里，烟盒散落在车流旁，这些垃圾啊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但很少有人想过他们是怎么被清理走的。近日，记者跟随环卫工人走进西四环主路，记录这场高温下的弯腰行动。
1: 这是记者在三环主路和四环主路拍摄下的画面。这些躺在隔离带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更成了清理工作中最棘手的一块。
2: 因为太窄，机器进不来，只得靠人工了。这个一个小时也就走个连扫带走一百多米、二百米吧。 我现在是跟着龙师傅来到他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西四环主路的中央隔离带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路是非常的狭窄的，一次只可以一个人通过，而且每隔2到3米就有一个这样的柱子，所以我在前进的时候必须要这样侧着身子经过。我刚才看了一眼，现在的气温是33度，在这里我实际的体感是要远超于这个温度的。在这个环境下面去进行垃圾捡拾，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1: 最多一天能捡多少垃圾啊？大概一天能捡个，10公斤左右吧。
3: 什么垃圾比较多？
1: 烟盒啊，可乐瓶啊，那个塑料袋啊。
4: 多的时候一天能捡多少个可乐瓶？
1: 多的时候能捡个20-30个吧。一圈下来应该是。
5: 影响，那工作效率就降低了呗。
4: 扔到那个插头子里。
6: 然后扔到垃圾桶里面。都得您来负责清的是。您的意识上，
7: 我们要提倡这种共建、共享、共。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8: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7: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
9: 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0: 第一印象如何？
11: 挺好的，
10: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11: 个子很高的呀。
10: 哦，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12: 啊，那个是次要的了，
7: 又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
13: 这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14: 平常这个会出租？
12: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吗？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准备弄你呢。
15: 准备装一装。
12: 对，
15: 您准备出来住这边了是吗？
12: 就看对方了。
7: 通常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6: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
7: 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8: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这个，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17: 太好了，
18: 这个好，10分能打几分的好？
17: 我再给加10分。
18: 哎呀，
17: 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18: 一号女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9: 经历。

0: 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这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你觉得？
1: 现在说这话有点早，人家这么漂亮，完了之后现在来讲还没说别的呢，咱稍等一会儿吧。稍等一会儿，
0: 不是，我这意思不是说你们俩说，哎，要不你们俩开始谈男女朋友吧。我的意思说，就这种类型，人家看您这种类型，包括咱们聊的这些爱好什么的，都行不行？
1: 这种类型的好，蔫了吧唧的，我挺喜欢的，不张扬。
0: 你怎么能看出他蔫了吧唧的呢？
1: 蔫了吧唧就是人懒啊，内向。
0: 来，我让这两位女士给你感觉一下，我们这位女士什么脾气性格？
2: 我觉得她挺内秀的，属于那种稳重型的。
1: 我不说。
2: 他不是蔫儿，他是人家表达方式不一样。
0: 我们那位姐姐您觉得呢？
3: 我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0: 嗯，脾气性格，
3: 脾气性格比较温柔。
1: 哎，
3: 外强内心比较有温柔的一面。
1: 我就这么说表达，但是没表达出来。
0: 那我怎么跟你们看的都不一样呢？
1: 我说一句，我不知道认同不认同啊，大家伙认同不认同啊。你是那种啊贤妻良母型的。为什么说贤妻良母型的？现在来讲呢，有山靠山，没山独立，没山呢，我就可以随便玩啊，这那种自己化解这些不愉快。有家呢，我回归于家庭，我不家，就是这个吧。
4: 说太对了，
1: 这不过日子人吗？
4: 他说的很对，是这样的。
0: 那人家要整天出去演出，你同意吗？
1: 我不反对，因为什么呢？都这岁数了，人过六十，叫什么叫耳顺？就是说您能干什么您干什么，回归于家庭，只要不胡来就完事儿了。现在图的就不就这个吗？是不是
0: 这个党先生？我觉得他怎么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俩怎么还没成啊，我们俩怎么还没成啊，是吧？你扣的这一直是都这个意思。我还真不同意你们说他这个脾气特别温柔特别内向。
5: 首先人家是场面人，你经营这个 KTV 对吧，你方方面面的，这你得有，至少得有阿庆嫂的性格，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对不对？你各方面各种性格的人你都接待得了。在家里那一面可能他是那种，哎，老公多干点儿，但是呢老公需要情绪价值的时候，他能给一个一般人给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个爱唱歌的人啊，他的感情都比较丰富，哎，他不说歌词啊曲调，他得表达出来，他的那个感觉就和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他如果不喜欢的话，很难被人 hold 得住啊。他要喜欢的话，那就是那小鸟依人了。
2: 嗯，他是个外向性格，你看他做销售的应该是外向性格的人，对，面带笑容，感觉很有亲和力的，挺舒服的看着。
0: 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两位先生，我觉得您可以挑其中的一位先来沟通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年龄、体重、
0: 身高体重是吗？
4: 对。
0: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4: 婚姻，因为我比较看重他这个婚姻，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0: 你是想找个离异还是丧偶的？
4: 这个就是得看缘分了。其实我主要的想要找个丧偶的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全是那样的啊。
0: 为什么呀？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4: 我出于就是有的离异的话，你跟他在一起，他跟前妻，哎呀，就搞不好那个关系，还是来藕断丝连那种的，那种感情那种分享，所以我不想找那样式的。
0: 你后来碰到过说有的先生可能是离异的背景，然后跟之前的不停的纠缠的？
4: 没有，但是我是听我的闺蜜们也说啊，我旁边我也看着过，有这种好多，就是离异之后又找一个，结婚了之后跟前妻还脱不了干系，还来来往往的那种。
0: 就是，哎，党先生你多大岁数啊？
6: 我六十。
0: 六十，身高体重呢？
1: 1.64米，75公斤。
0: 嗯，婚姻呢？
1: 婚姻这不是离婚了吗？
0: 是离异是吧？
1: 啊，离异
0: 啊，这是党先生的情况。那这样的话，王先生62岁，1.78米，70公斤，离异；戴先生66岁，1.68米，76公斤，丧偶。准备跟谁见一下？
4: 都不要见了。
0: 你就通过三个条件你就做决定了。
5: 其实我跟您说，离异的跟前妻或者跟对方联系的像那么亲密的关系还真不多，离异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还聊呢，基本上都是带着仇恨离开的，
0: 差不多，
5: 真的基本上都是关系处理不好才分开的，如果处理得好还分开的干嘛。
0: 对，是，我一直觉得是。两位，你们两位给点意见。
3: 我建议吧，选那个，个儿高一点的吧，因为个儿高的跟他搭一点吧。嗯，先看看吧。
0: 对，你是觉得呢？
4: 可以。
0: 那也跟王先生见一见，是吧？
4: 好的。
0: 好，梅波，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几年前，然后有另外一个节目，然后当时您在那场是什么？您在台上，我在下面看着。
4: 台下看了。
6: 对，看着。
0: 所以这次就把女士介绍过来了，
6: 介绍过来，
4: 是吧？是，非常感谢梅老师，让不我都不知道这个选择这个栏目，
6: 让大家都认识您，您同时展示自己，这样的话机会就会来。
0: 你很快就会在那些业余团体里边成为名人的，因为他们都看选择。但不管怎么样哈，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信息的话，就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您就可以联系到他。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请上来的一号先生，
4: 有请。
0: 但也许您见了之后，你就会改变您的想法啊！我们来把他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你好，欢迎。来，
7: 主持人好，
0: 女士坐这边来。
7: 你好，姐。
0: 又见面了。
7: 又见面。
0: 你每次这个造型不一样，你得让电视机前多少单身的女士，这个赶快就冲到选择来了。来，请坐。
7: 好，谢谢啊。
8: 对他第一印象怎么样？
9: 第一印象还是觉得有气质。
8: 还可以哈，气质还行哈。您呢，姐姐？
9: 挺好的。就我是主要是还是人人品合得来，外观
8: 看着至少干干净净的。
9: 对，干干净净。
10: 两个人呢？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第一印象如何？
4: 挺好的，
0: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4: 个子很高的呀。
0: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4: 那个是次要的了。
0: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行，那聊聊呗，五分钟的时间。
7: 我不是他的菜。
0: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有硬伤，真的有硬伤。我不但离异了，我还有就是有个三段，你知道吧？所以的话我们真的不合适。但是就是就像龚老师说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是的的确确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今天来呢，就是小燕老师知道我上次就已经来过一次，今天主要是来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嘉宾，还有那啥，就对我的这种厚爱吧。那所以今天一个是来谢谢，一个是还想再把我自己的那个再表达清楚一点。我呢有个三段，然后我是中航工业那个退休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的生活能力很差，我有很多硬伤，就是比方说从不做饭，我全都是那个食堂，然后就外面，这几年都是这样，都飘在外头，不会做饭，家务活更不会干。然后我还有一个15岁的姑娘，这些都是我的硬伤。我先把我最不堪的这一面说给大家，如果你能接受，你过来找我。所以就是我上一段我过来以后，小燕老师就说，就是他们都是看见我是中航工业退休的，然后什么大学生啊，这些都是好的一面。但是我有不堪的这一面，像比方说不会做饭啊这些东西。但是我的业余爱好也挺多的，比方说炒个期货啊，游个泳啊，就是健身啊，这些东西有优点也有缺点。好的一面人人都能接受，坏的一面才是两个人就是最后走不到一起，夫妻走不到一起，最后也是因为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合，或者是你就随便举个例子，就是
0: 有道理。
7: 你喜欢吃辣的，我不喜欢吃辣的，这也是我这次就是上一次上节目，两个人根本吃不到一起。他觉得我是微辣，那对我来说已经辣的不行，对吧？我要吃甜的，因为我是南方人。但是你这甜的对我来说，女同志简直是你不叫我长膘吗？就说

0: 见一面就拜拜了。
1: 哎，你想过这么细吗？就是也许就是一个辣度可能都导致他们没法继续往前走。
2: 对，是这样的，他很坦诚，你很坦诚，你刚才介绍一半我就觉得咱俩非常不合适。
1: 哪一部分？他说三次婚姻吗？
2: 一次婚姻，二一个他生活习性，这些我都接受不了的。
1: 哦，之前你那个
2: 之前这位先生他一开始说的这些自己的习惯还有这些非常坦诚，我得给你点赞啊。嗯，您的很坦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吧。但是呢，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嗯，的确，
1: 这三次婚姻把你吓着了。
2: 对，我太接受不了了。别说三次，一次我都接受，离了之后我都得考虑考虑三次。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俩不同频，两个人能合到一起，绝对不是看优点。优点谁做？你比方说，我有钱，我有房子，我有啥？接受不了的一定是你的缺点。
3: 你要喜欢他，你缺点是优点，就是互相的，就
4: 是还是缺点，时间长了缺点还是缺点。
3: 就是不，这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接受，也就是我说的开玩笑话，就是
5: 你的优点在别人看是优点，但他看是缺点，也有这种。
3: 在开玩笑的话，就是这意思。
4: 是的，是的。
1: 先从离异都接受不了，三次婚姻对他可能在两人的相处当中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沟通，
6: 吓着了。
1: 哎，这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沟通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是已经谈不到两人合适不合适了。也许两人非常合适，但是没有这个基础。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过会儿再看看其他人，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你们俩在吃上能吃到一起吗？
7: 能吃。
1: 哦。
7: 他不挑。
1: 哦，那就随着你呗。
7: 不是，他说我做什么他吃什么。
1: 那如果是我也不挑，是不是？
8: 因为他做饭很好吃。
1: 你看这不更是吗？
8: 我做饭的水平不如他，所以我也不爱做饭。所以他做什么我吃什么。我食欲比较好。
1: 我越来越觉得他真挺有眼光的。是不是啊？
8: 所以我很佩服，我的眼光真独到。
4: 佩服的是自己。
6: 自己
4: 的。对，没夸人家。
1: 不，这也是。
8: 也可以说是幸运。也可以说是选择他是对的。对，
1: 所以我再一次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来选择，然后才会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对吧？包括我们王先生哈，其实也有机会，可能就很多人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正式认识一下王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王坚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职工退休，北京人。那王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热线多，先接受我的缺点，改变与准备。我觉得您热线肯定不少，有多少？您收到了多少？
0: 30位左右吧。
1: 哇哦。
0: 但是那个女士都比我太优秀了，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说这次来我还是多提一点我的缺点。
1: 不，先说这个优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们这都是借口说优秀，想要拒绝人家说太优秀了，但实际情况是，
0: 实际情况是真的是这样
1: 啊。比方说
0: 人家要养我。
1: 哦，这不挺好的吗？人家比您还有钱。
0: 就是
1: 怎么养？
0: 就是最起码人家，因为中航工业都是过去那种大院，就是职工宿舍，然后那个办公楼，然后食堂，哎，就这么一条线上。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1: 你在这儿住多少年了？你
0: 住了大概快30年吧。嗯，来了就在这儿。
1: 这个算是老楼吧？
0: 老楼，就是原来就是办公的地方。办公的地方家属院，80几年来了以后，这个楼就盖好了。4楼。
4: 老楼房都这样是吧？
0: 哎，这两个。

0: 然后我们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咱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1: 对，
0: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2: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精益跟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3: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嗯、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2: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0,000亩、嗯、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
3: 嗯，
1: 精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2: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3: 嗯，
2: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3: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
3: 嗯，
1: 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嗯、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3: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益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

0: 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一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

0: 糊，
1: 嗯，
0: 小黄鱼贴饼子，
1: 对，
2: 哎，
0: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
1: 嗯，
0: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
1: 嗯，
2: 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嗯，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
1: 哦，
2: 这一组14大罐，
1: 嗯，
2: 原价263元，
1: 哦，
2: 今天不到200元，
1: 嗯，
2: 75折，阿姨，
1: 嗯，
2: 可以吧？
0: 我呀跟你说两点，
1: 嗯，
0: 第一呢，
1: 嗯，
0: 这个罐数啊它不够，
1: 嗯，哎，
0: 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3: 嗯，
0: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
0: 嗯，
1: 这优惠
0: 力度，你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嗯，
1: 好
2: 啊，16大罐，
1: 嗯，
2: 不到200元，
1: 嗯，
2: 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
1: 嗯，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
2: 嗯，
1: 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
2: 哎，
1: 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元，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0: 对，
1: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1: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
1: 嗯，
2: 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
1: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0: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0: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1: 哎，
0: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
1: 嗯，
0: 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1: 哎，
0: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
1: 嗯，
0: 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
1: 嗯，
2: 那我也拼一把。
1: 好，
2: 20大罐，
1: 嗯，
2: 不到200元，
1: 嗯。
2: 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元，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摞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

0: 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聊聊天气。最近我们看到了这降雨啊是没完没了的，并且最近的雷阵雨啊还有一个特点，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雨量的分布也不太均匀。哎，
1: 没错，各位发现没发现啊，夏天降雨呢还时常伴随着电闪雷鸣。其实啊，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但是呢仔细一琢磨啊，这闪电为什么跟这雷声老是前后脚出现呢？
0: 那在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气象专家来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还有没有降雨的天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最近啊，我发现啊，这北京的天气还真的是有点多变。那么在白天出来的时候呢，还是蓝天白云好天气，那不定什么时候啊，就下起降雨来了。
3: 觉得好好的，他说下雨就下了，拿上雨伞，不知道啥时候就下雨了。
4: 早上天气还挺好的，晚上会突然下大雨。
5: 可能现在还出着太阳吧，没准一会儿买完菜回来出来了，就有点下雨，瞬间的似的那种。
2: 那我们就拿今天举例，那就像在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左右呢，在朝阳区啊，这边是蓝天白云。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出来还看到了漫天绚丽的朝霞了。不过啊，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在今日的午后至傍晚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在雷雨时啊，还伴有6至7级左右的一个阵风了。
6: 专家表示，在本周都是多降雨天气。
7: 未来一周，北京的话，低层湿度逐渐增大，

0: 会多一些短波槽的活动，整体来看未来一周都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这个天气，在后面的话就是相对明显一点的过程，预计会出现在21号前后，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这个天气过程。
1: 最近啊，不仅这个降雨的频次比较多，关键是下的还是比较急的。那么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啊，还伴有这样的雷声和闪电，
2: 雷电多一点，把窗户关了，免得雨水飘进来。
3: 前两天吧，好像就是感觉这呜噜呜噜的那种，连雷带闪的那种。
1: 那么为什么闪电和雷声总是相伴出现呢？气象专家也为我们进行了解答。
4: 因为闪电我们就说正负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击穿了这个大气，它才产生了这种闪电，而这个击穿过程中这个能量非常的巨大，所以会瞬间加热它周围的空气。那这个时候瞬间的这个加热，而且能量又极大，所以它的瞬间的产生的热量也非常大，那么造成的这种空气的这种压缩或者爆发性的压缩的传播力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瞬间出现了闪电，其实瞬间也加热了大气，同时也是瞬间压缩了大气，让这个声波传出去。
1: 那么就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有不少市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的时候最近走在我们这个街边或者小区内啊，就会有一个毛毛虫掉在身上，那么这样也让大家深受困扰。
5: 就这个小区，尤其那个地下一层就是爬的那种毛毛虫特别多，我会跳跃似的走，我就这么跳着走啊，反正我就尽量躲开它。
6: 我倒是脖子这痒痒的。
1: 量大吗？
6: 大。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汇新西街附近，那么此前呢，在这边的汇新苑小区以及这个汇新北里社区小区内或者是这个在道路的周边啊，能够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树木，像我身后呢这边的梧桐树啊、白蜡树啊、槐树啊，以及这不少杨树上面啊，都结着这样的破破烂烂的而且是非常凌乱的网，无论是在树上还是地上，有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毛毛虫。那么这样的毛毛虫啊，其实就是美国白鹅。
7: 美国白鹅原产北美，一只雌鹅一次可产卵800至2000枚，在北京一年能繁衍3代。
8: 一般5、6月份是第一代幼虫的危害时期，7、8月份第二代，第三代呢就八月下旬9月份。
1: 我们从园林绿化部门了解到，那么当前呢，我是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鹅成虫羽化的高峰期，那么部分区域的成虫密度啊也是比较高的。
7: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明确，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近期治理美国白鹅，除了药物防治，还大量释放美国白鹅天敌周氏聂小峰。
9: 在蛹期的时候，我们放白鹅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天敌寄生蜂。这个寄生蜂啊，只有2毫米这么大，但是它长得有眼睛、有翅膀，哪有美国白鹅它就钻过去，把它卵缠到美国白鹅这个蛹里边。
1: 那么在专业治理的基础上呢，市园林绿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呼吁广大市民能够共同参与防治工作。那么大家呢，需要关注到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线索呢，拍照来进行上传，这样的话后台工作人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这个美国白鹅的线索，来进行精准的防治工作。
10: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跟买东西有关的话题。先问问阿龙啊，如果说你在购物的时候买到了有问题的东西，该怎么办？
11: 我觉得及时找商家，您是退货呀、换货呀，甚至于说这个协商赔偿，这是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应该没毛病吧？
10: 是的，是这样的，估计很多朋友的反应都是这样哈。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理赔，而是专门的去钻空子找茬，把维权做成了买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二人呢，就是如此，前前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金额高达47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洗发露，还有113单的隐形面膜，一个订单只购买一个商品，为什么使用这种方式呢？
13: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14: 前期犯罪嫌疑

0: 连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1: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2: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3: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0: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1: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4: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1: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5: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1: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6: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7: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8: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正值暑期，也是大家出游的高峰。最近呢，贵州的一个网红景区因为一道炸鸡上了热搜，通往景区的乡村道路上横着一道杆子，外地车辆呢一律被拦下，想进去啊可以，先得掏20块钱。
9: 哎，咱们先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呢，大小景是贵州省黔南州典型的喀斯特景观代表，这里有村落、有河流、有溶洞，是周边居民呢避暑纳凉的好去处，也是当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8: 但是现在呢，想进去可没那么容易了。今年初，景区呢把原来的外林12乡道变成了内部道路，入口安上了一道闸机，自驾车的游客需要被引导到村外的停车场，停车费10块钱，然后呢再花20块钱坐往返摆渡车进村，而单程呢仅仅只有1-2公里。
9: 这一顿操作下来呢，被拦在门外的村民们不乐意了。刚才说了啊，这个景区是当地的网红打卡地，去年 接待游客量已经突破了百万人次。现在啊，这闸机一装，游客比去年少了2/3。
8: 村里有商户直言，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附近的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还有村民反映，村

0: 里停车场明明是有位置的，工作人员偏说满了，这目的啊就是让游客坐着摆渡车进村。
1: 还有这游客呢在网上吐槽说，自己的车被拦下了，后面一辆外地车呢跟这工作人员一番沟通之后却被放行了。工作人员解释说呀，人家是来办事儿的，给人的感觉是啊管理随意性很大呀。
0: 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大小井风景名胜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外零幺二乡道相关路段呢移交给了景区，但是有关证明文件是密件，不能公布。
1: 您看，一条乡村道路的归属权竟然上了密件，成了机密，这样的回应呢无疑会引发公众的质疑。这景区运营当然要挣钱，然而呢为了挣钱要搞拦路收费这一套呢还给不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难怪这个事儿啊会被网友吐槽，以至于上了热搜。
0: 没错，有网友就说了，游客去景区往往是拖家带口的，平白增加了一道闸机，让游客呢非坐着摆渡车不可。游客不只要多花钱，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怪不得游客比去年少了一大半。
1: 这面对舆论的质疑呢，8月12号的晚上，贵州大小井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大小井风景名胜区车辆通行管理的公告。这公告明确表示了，大井村村民车辆继续实行正常进出，名胜区对社会车辆开放通行。游客可自驾进入，暂停收取名胜区摆渡车服务费用。这个事儿呢，到这儿终于算是被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0: 其实我们说景区圈地收费啊，这种事儿呢，之前呢就时有发生。景区的这种做法呢，已经是被人诟病了很多次了。那阿龙，你说为什么还是有景区非得就这么干呢？
1: 景区想增加收入，对吧？所以呢，给游客多设一个门槛儿，摆渡车收费、过路收费就被纳入囊中了。那么这种做法呢，既简单，对增收来说呢又立竿见影。至于游客的感受啊，景区就往后排了。反正呢，景区的旅游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景区觉得自己有任性的底气。
0: 但是景区对交通工具的管理权呀，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当中，明确提出了，除因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乘坐之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
1: 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明确把景区摆渡车列为整治重点，包括张家界天门山、桂林漓江、河南嵩山少林寺等等著名景区啊被点名批评了。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这些景区啊，也是因为这摆渡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等等问题上了黑榜。相关部门呢将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的景区采取降低乃至取消等级等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0: 政策有了，还需要严格落实，建议监管部门能够多一些回头看，别再让个别景区啊犯了又改，改了又犯，跟监管部门打游击战。
1: 当然了，更多的景区呢心里边是装着游客的，他们想的是如何运筹帷幄，为游客进入景区的最后一段路保驾护航。比方说八达岭长城早就设置了免费摆渡车了，节假日的时候呢，八达岭长城啊游客瞬时峰值能达到10万人次。面对这样的超大客流，这景区呢将60多辆摆渡车纳入到全流程交通保障体系当中，实现了高铁站、停车场与景区入口的无缝衔接，游客下车就能够直达登城区域。
0: 其实景区摆渡车就算要收费，只要是合情合理，广大游客呢也是能够理解并且接受的。比方说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5月份新开的福园是一个开放式公园，往返全程呢超过了3公里，景区开设了游览摆渡车，票价呢是5块钱，中途还可以下车。这儿的摆渡车呢让游客在景区多了一种交通方式，游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愿进行选择，这叫做完善服务，跟拦路设卡强制消费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1: 哎，没错，这景区呢对游客是以诚相待还是把游客当成韭菜，这游客呢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景区自作主张圈地收费就好比是杀鸡取卵，游客慕名而来但扫兴而归，景区的口碑就变差了。这旅游呢原本图的是开心，谁会选择一个让自己窝心受气的景区目的地呢？这圈地收费的景区啊，不妨好好想一想，自己通过冒犯游客增加的那一点收入能弥补游客不断减少带来的损失吗？所以说啊，要想招揽顾客，我觉得首先要留住的是人心。在当下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想方设法的给游客呢多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是景区啊长久发展之路啊。
0: 我们来换个话题，

0: 那现在我会看到各地出租车的运营啊是越来越规范了，出租车司机拒载、溢价多收费等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前不久在深圳，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了两名乘客是涉世未深的外地女学生，那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巧立名目坐地起价。
1: 这出租车呢，打表显示的费用是120块钱，这司机啊虚告了高速费、返程空驶费，愣是呢向两个未成年的女乘客索取了251元。在接到家长举报之后，执法人员立刻排查涉事出租车，对信口开河的出租车司机坚决予以查处。
2: 拿这张记出来，你自己讲。我告诉你们，打表打了120块钱，15块钱高速费，135，还有那个返空。
3: 车内监控显示，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向车后排两名乘客索要车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介绍，两名乘客乘坐出租车从深圳北站出发，前往东莞市凤岗镇。没想到到达目的地后，这名司机竟然索要200多元车费，远超过打表器上的金额。
2: 我计算机给我，你算一下，别人说我又骗你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表上120，加15块钱高速费是135块钱，乘一个1.9，等于256块钱。
4: 等于250。
2: 251，
5: 收款251元。
3: 事发后，车内乘客的家人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举报。
6: 由于两名乘客是未成年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仅能提供付款截图及大概上车时间，未记录车牌信息，这给执法人员锁定车辆带来了一定困扰。随后，执法人员调取当天深圳市所有巡游出租车营运数据，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最终锁定某粤 B 号牌巡游出租车。
3: 后续调查中，涉事司机吴某承认了为谋取额外收益，虚构巡游出租车收费标准，虚报高速费用，向乘客索要251元的违法事实。
6: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吴某涉嫌实施了不按照规定的计价方式和收费标准收取车费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立案处罚，拟处罚1000元。
1: 这出租司机呢，唯利是图欺负孩子，确实应该被重罚。同时呢，提醒大家，如果碰到类似事件呢，第一时间保留好证据，向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举报。
0: 我们常说开车上路，尤其是在高速上，司机千万不能分神。前几天呢，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轿车突然跑偏，一头就撞上了前方的一辆重型半挂车，轿车瞬间面目全非，好在这名司机并无大碍。
1: 让人意外的是呢，惹祸的竟然是轿车上的一只小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公共视频显示，清晨6点多，一辆黑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车道中正常行驶，突然鬼使神差的方向跑偏，重重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好在轿车司机只是轻微受伤，并无生命危险。司机表示，由于自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
2: 怎么没情况还好，当时干嘛的？怎么撞你来的？
7: 没事。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它的身体，司机受到干扰，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
2: 车上养了两只猫，那个猫跳他身上去了，他把猫弄得到后面来，眼睛没看前面。
7: 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1: 这开车上路啊，尤其是上高速，司机就应该是多加小心，如履薄冰啊。当然这位呢，不光带着宠物，还没加束缚，最后酿成事故，这心也太大了。所以各位记住啊，开车上路永远是安全第一。
0: 接着呢，咱们来聊聊茶啊。我问阿龙啊，这老北京人是不是特别爱喝这茉莉花茶？因为有的时候我坐这个车的时候呢，就会碰到一些司机会泡一大水杯这个茉莉花茶，坐在车里呢，感觉就是都是这茶香味儿，特别浓。
1: 没错，有一种说法是过去啊，这北京的水质不好，所以呢，茉莉花茶能够冲淡这个水苦涩的味道。
0: 嗯，
1: 你看现在北京什么茶都能买得着，但是北京市民呢，喜欢喝的还是茉莉花茶，而且大部分跟你说的一样，喜欢喝艳茶。
0: 没错。 错，现在我们看呢，又到了茉莉花茶上市的季节了。那说到这茉莉花茶，其中非常重要的这原料呢，就是茉莉鲜花。但是呢，在今年七月份，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主产区广西横州遭遇了台风暴雨，

0: 18万亩茉莉花田60%受灾。风雨过后，多方联动展开了灾后重建与复产工作。那么大家也想问了，这次灾情对今年的茉莉花茶有多大的影响？价格如何？品质又怎么样呢？
1: 所以呢，带着这些疑问呢，这两天我也去了一趟张一元的大石栏总店进行了探访。咱们一起啊，到现场看看。 您看这立秋之后啊，北京这天是越来越舒服。今天呢，天气就不错，我特意来到了大石栏张一元总店，看看新上市的茉莉花茶。很多人呢都有这感觉，就是啊，这茉莉花茶上市呢，基本都在立秋前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春天采茶制成茶坯，您还得等这茉莉花的生长，然后呢，还有这个印花的工艺，这中间就持续几个月。今天呢，咱就奔这张一元看看新上市的茉莉花茶这品质怎么样。
2: 您一般都喝什么样的花茶？
3: 就一般就喝500块钱的，
4: 500一斤，一般要买的话买多少？
5: 一般就买一斤吧。
6: 一斤的喝多长时间？
7: 也就喝一个月上下吧。
8: 你是买5斤？
9: 那您买这5斤就是自己家喝？
10: 这就我们自己喝。
11: 喝惯这口了，打小的喝，喝到现在了。
12: 咱都知道那茉莉花茶呀，花香浓郁。那么花香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这道印花工艺。
13: 茉莉花茶的制作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印花。
14: 茉莉花和茶坯经过多次的拌合印制，使花香和茶香充分融合，才会有茉莉花茶扑鼻的香气。而今年的这口扑鼻的香气来得比往年更不容易。
15: 整个茉莉花茶的生产呢，应该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因为我们的茉莉花的主要原料茉莉鲜花在广西恒州，今年广西恒州受到10号台风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受到了一个水灾。杭州有18万亩的一个茉莉花园，其中有60%受灾了。
14: 那使得整个这个茉莉鲜花这个供应量会受到了缩减。那我们公司得知一个情况呢，第一时间捐出了100万元来驰援灾区，同时我们广西分公司呢积极的支援一线，帮助当地的花农恢复生产。
16: 由于7月份的水灾，茉莉鲜花的供应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很多人关心今年的茉莉花茶价格会上涨吗？
14: 目前推测呢，可能今年整体的茉莉鲜花的成本部分可能上升了20%到25%产品，我们只会有两 到3款产品会进行价格上的调整，其他呢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个价格不变。
16: 那么今年茉莉花茶的品质又如何呢？
17: 我们在选花用花还是严格按照我们非工艺的一个要求进行去操作，所以说我们茉莉鲜花的质量并没有下降。说
16: 到品质，还依赖于制作茉莉花茶的茶坯。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茶长势不错，做出来的茶坯比往年的品质都要好，
14: 使得我们最后做
16: 出来的成品茶呢，今年反倒是更好。今年整个做的茉莉花茶呢，它这个香气是鲜灵馥郁，滋味是鲜爽甘醇，应该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北京味道。
18: 随着茉莉花茶新鲜上市，张一元2026年花茶节也正式开起。
14: 为了给消费者更大的一个实惠呢，我们推出了阶梯性的买赠活动。像我们有两款赠品，一个是茉莉雪蚝，一个是茉莉龙蚝，也会成为今年的消费者买赠的活动产品之一。那我们这个整个活动呢，是我们 500家实体门店同步上市，同时我们整个这个官方的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市，消费者可以线上下单，线下去收快递，体验到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服务。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完火车、无完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866，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
0: 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搭踏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

0: 也看中了宝麦健身这个品牌，是个连锁店，又经营了这么多年，有信任基础，一共刷了15500块钱。找完之后，这还没练呢，等我再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
1: 6月3号就早上的时候，9点左右，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教练说的，说他们的店里边这些管理方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只是说让他们的那个教练联系说我们店早上要闭店了。就是这么很突然一个通知，
2: 我挺惊讶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到这儿来了，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在，底下就是一片漆黑。
3: 我进去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子的，就一个已经完全闭店的状态，但是里面的东西只剩健身器材什么的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4: 而和眼前这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闭店前店里仍然热闹火爆的场面，
2: 就没有任何要跑路的迹象。我5月31号还来健身呢，然后那个现场就是都是红红火火的。
5: 可能直到2号白天，咱们所有的授课、销卡、推销这些都是正常的。
1: 对，
6: 跑路的当天，我们两个去约这个教练，就让我们约周3、周4的。然后我们2号，
5: 就是2号当天还让您约周3、3号、4号的，可是那会儿他们已经闭店了。
2: 对，就我觉得如果企业要换地方或者说经营不善，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在确定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在营业场所的就是显著位置做一个张贴，这个都说明商家的一种态度。但是他们现在只是说我关了店以后我才一纸通知，他开出来的条件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7: 从6月3号闭店之后，这家健身房就没有任何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跟会员联络了，留给会员们的只有墙上一个联合公告，也就是一份转课方案。但是啊，对于这份方案呢，会员们也表示啊，不提他还好，一提他呀更生气了。
1: 到目前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只是说可以让我们去协调到其他的这个门店，但他其实很苛刻。
6: 最开始那个版本，也就是2号那天，他们跑路当天，教练给我们发的，就是霸王条款，只有3家，
8: 大于5节
6: 只能免费
8: 上5节。
9: 这是原始的版本，是
8: 的，
9: 原始的版本
5: 是个联合公告，他写的是因为这个健身房的分科店，就咱们现在的这个门店和租赁产权方终止协议，寻找的最佳方案是可以选择和以下的这些门店，然后作为转课的方案，
10: 对，
5: 包括3个。一城游泳健身、立和健身万达店和动氧空间游泳健身大兴店。
6: 年卡不就是卡的话，大于2个月只能去接受
10: 2个月，
6: 然后小于2个月按照实际的天数。
5: 就哪怕平移到其他门店，咱们也不是等时长、等价的这个平移。
1: 而且比如说我充值在12个月以上的，他只接受2个月，那其他那10个月损失叫我们自己承担。
6: 然后私教课的话，大于5节只能上5节，剩下的要1V1激活。什么叫1V1激活？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有20节，然后在你这儿免费上了5节，还有15节课，对不对？你在这儿我这儿再买15节课，然后我送你30节课，这个
5: 你得付15节才能把那15节启用，
6: 还要割我们第二波韭菜。
5: 如果咱们课程比较多，或者是这个会员卡时间比较长的话，损失就会越大。
8: 而且他这个完全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一个通知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尊重我们。
1: 因为我的期限太长了，因为我的年卡是1年多的，然后我的私教课呢有50节课，就是所以就很不合适，就是说我们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
4: 也正是直到这一刻，会员们才猛然意识到，这家突然闭店的健身房留给他们的只有个人账户里大把还没来得及使用的剩余课程。
11: 我剩余课时还有大概是9节，然后呢我又续了20节课。
9: 这续的这个课一节都没上呢。
12: 买了5000，就1对1游泳课，然后25节，之前练的那个其实还有5节呢。
13: 你看这个，这是后期买的，这是之前剩的
14: 啊。剩余课是8节，然后这剩余课是25节。
1: 我攒的挺多了，现在有50多节游泳的私教课。
15: 3年的，2026年12月开始。
5: 2026年12月份
15: 才生效。
16: 64节游泳私教课，还有5年的健身卡。
17: 110节游泳的私教，
5: 110节，那您多少钱啊？
17: 16000。
10: 千多，
5: 16500啊、哦，您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然后现在上了几节了？
10: 只上了7节，
4: 可见这样缩水式的转课方案让会员们实在无法接受。在大家的群情反对下，相关部门介入后，健身房更新了第二份转课方案。
5: 然后这是6月5号张贴的丰台区体育局给咱们的一个通告，
17: 对，他们就是在区里面开会，然后之后

0: 发的这个二维码、啊、
1: 他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现在在这儿，
0: 对，
1: 等于有四家店来承接。动养是可以接收所有汇集卡时长和私教课时长、有教课时长啊，他接收的是比较全的。
0: 对，
1: 然后一成汇集卡的时长最多他能给，
0: 比如说我们买了2年的健身卡，那他只能接收一年。
1: 游泳的话是所有的课时课程他都能
0: 平移，对。
1: 然后立合是所有课时，
0: 所有的私教可以平
1: 移，然后也都能平移。
2: 他贴出的通知，周围的几家健身房我都去了，但是实际人家前台跟我们说的情况和他张贴出来的通知内容是不符的。人家根本不接纳宝麦健身的会员，人家接纳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接纳你几节课。
1: 这个是您最近问到的消息？
2: 最近问到的消息，
1: 就是已经和他贴出的通知是不一样的了。
2: 对，
3: 但是那个东西也不靠谱啊！我去一城问了，说宝麦跟人家没签合同，也没给人家钱。
0: 现在如果我们去到一城，一城是不会给我们签任何的合同。那对于我们消费来说，如果要是过两天这个事情发酵已经结束了，那一城说 我没法再接受你们的会员了，我这自己的会员都接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怎么保证我们未来的权益？
4: 虽然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健身房给出了最新一版的解决方案，但最终呢还没有真正落地，依然是一纸空谈。会员们手中大把大把的课程销客无门。到这里呢，其实啊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刚才呢咱们也看到了，大伙手里剩余的课程啊，动辄是几十节起，算下来呢是大几千块钱的，甚至呢还有几百节上万块钱的课程，这东西又不能升值，那为什么会员们都要自己囤这么多的课呢？对于这个问题啊，会员们也是事后才反应过来的。
1: 最近一次交费吧，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5: 这个就是他们特别可恨的一点，就是说他们6月3号早上通知我闭店的，5月29他们的销售还在骗我办年卡，然后我那天还办了2800块钱的年卡。他当时想的理由呢，就是说你的次卡下个月6月底要到期了，然后但是这次卡当时是没有约定这个时间的，然后他就说你通过你再办一张年卡，我把你原来的次卡呢再给你延长一年的时间。
1: 那像您这种在这么近的期限充值新卡交钱的有多少会员？
5: 有挺多的，我甚至在群里聊天记录最夸张的看到有在6月1号甚至2号还有交钱的。

商家可以变更自己的收款账户，无论是用了私人的收款账户，还是用了一个对公账户，都可以证明我交这笔钱确实是为了履行我这份服务合同。

0: 团了之后，这样大家伙能够说在一个新的地方能接着练，这些客服你骚扰，这是。
1: 但是目前这个转移方案在实际落地的时候还是有阻碍的呀。
0: 对，所以我们也在看这个，了解大家的这个需求，完了第一时间也跟这个宝妈去反映。
1: 咱们现在能联系到他们的负责人是吗？
0: 能，属地街道啊，包括咱们公安部门也一直在介入这个事儿，督促企业。
2: 你只是会去督促，但是呢，
0: 对我们先
2: 执行的执行能力你们做不到位。
0: 我们要求企业来去，
2: 你只要求他去做，但是结果我们要知道结果而不是过程，而且时间拉很长。
0: 因为现在的话都在进一步，咱说处理这个事儿，然后怎么着来去按照咱们说的有利于大家的方向去这个努力，是吧？都还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耐心等等。是吧？
3: 对，其实也是他咱们工作人员的意思，也是说咱们稍微多一点点耐心，给他们多一点点协调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可能他们也要和负责人联系，包括和承接机构联系嘛。
2: 好，那行，
4: 那通过刚刚我们的沟通呢，也能够得出几点，我就醒了。白天我是不敢睡的，然后在主任这调理了之后，我现在的睡眠一般大概11点我就可以睡着，然后一般6点我才会醒，中间就是很深度的睡眠。一般一觉中间不会起夜，
5: 而且您刚才说到诊断的时候还发现了萎缩性胃炎，
4: 对，
5: 而且是已经重度肠化了，
4: 对，有2处重度肠化。
5: 您到网上搜索过萎缩性胃炎跟重度肠化是什么意思吗？
4: 我搜索过，然后
5: 当时害怕吗？
4: 害怕，因为我去做出胃镜结果的时候，我的那个消化科的大夫跟我说，重度肠化就临近于那个再下一步就可能就要快到癌变那种状态。我找到主任的时候，主任告诉我1年我肯定能好。我去年4月份做的胃镜，我6月份开始吃药，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是吃了10个月的药，然后我就去做了一次肠胃镜，结果出来就是我的那个肠化基本上就没有了，萎缩性胃炎呢也会有缓解，然后溃疡啊糜烂都没有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主任很神奇。
5: 您用的就是硬是秘不外传的这个秘方吗？
6: 对，就是我们中药还有这个外治的这个穴位埋线，
5: 这是其中的一板斧。
6: 对，
5: 给杨女士还用了第二板斧。
6: 是的，是的。
5: 我们看看第二板斧是什么啊？
7: 穴位埋线
6: 啊，
5: 就刚才提到的穴位埋线。
6: 穴位埋线就相当于我们针灸不是一个银针嘛，扎到你的穴位上是吧？留针半个小时是吧？或者20分钟就有效果。那我们呢是把这个一个空心的针，里面把一根线穿在里面，是一个可吸收的线。就是把它扎到这个穴位里面，那么它有7天，比方说20小时，7×20小时都有效果，长期刺激你的穴位。那这个线里面还有药物，那么循着这个经络能达到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胃的萎缩的位置，或者肠化不典型增生的位置。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二板斧穴位埋线，它的作用比较持久。
5: 您找的这个穴位也是应试奇穴。
6: 那肯定是我们普通穴位也用
5: 啊，
6: 比如说像中脘啊，这些穴位也用。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用一些自己特别有效果的奇穴，应试的奇穴，这样两种给它结合在一起。
5: 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我能不能通过喝中药的方式缓解我这个消化系统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我能不能通过穴位埋线的方式啊，调理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那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那这是第二个方法，还有一个
7: 穴位注射
6: 埋线呢，它也有点小问题。有些人埋完以后哈，可能2天不能洗澡，是吧？那有些人他每天都要打球，每天都要洗澡，要游泳怎么办？我们还有穴位注射，就是我把每一种药物哈，各种药物给它注射到这穴位里面，那它吸收得更快，啊，它作用就是说更直接、更迅速。对不起，有时候疼的病人哈，胃痛，那我给他足三里啊，或者中脘一注射，他马上就不疼了。比如刚才说的这个内通穴啊，什么这些，它都可以注射，手上啊，就是胳膊上啊，或者是腿上啊，都可以。因为穴位埋线它要求还是有这个皮肤啊或者脂肪要稍微厚一点的地方，
7: 像那个靶向似的。
6: 是的，
7: 它这个位置疼，它就往这儿来注射。
6: 对，那叔叔这样量哈，那我要是下次给你在这个内通穴里面注射一下以后，你可能会改善得很快。
5: 您在临床上经常就会运用这样的三板斧来综合的给患者进行一个治疗。
6: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辽宁的这个患者，他姓孙，他们家呢应该只有这种胃癌的家族史。
7: 哎呀，
6: 他自己是一个开饭店的一个老板，开粥铺很有名，在当地哈，很多人都上那去喝粥，我也去过。然后后来他就找到我，他姐姐就是因为胃癌去世了。然后胃癌去世以后，你看一般人都这样，哎呀，周边有人得胃癌了是吧？

0: 或者什么，那我赶快去做个胃镜，我没有症状我也得做一个。他就专门去做了，一做就萎缩性胃炎，
1: 已经是了、
0: 对，他就肠化，就非常紧张，就过来找我。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问题不大，你说要好好治疗是吧，好好治疗。这个姓孙的一个先生，然后他就在我们的坚持治，坚持治大概也是治了七八个月吧。最后他七八个月以后去做胃镜以后，萎缩和肠化都没有了，就变成浅表性胃炎了。哦，哎，他就很放心了。
1: 像他呢，您给的是哪种方法呀、喝药？
0: 这个主要是这个两样、
1: 第三个没有用。
0: 他偶尔也用，就是因为我们是一般两周做一次，那可能这周呢做穴位埋线，这次来是吧？下次呢就做穴位注射，它是轮流交换，就算不断的提升。
2: 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您注射说这个注射它是什么东西呢？像那是埋线，我们知道它有线，但您注射的呢？
0: 柴胡提取物啊，都不一样。
1: 哦，也是咱们自己配的药，
0: 中药。
3: 今天呢，应主任也是啊，带了穴位埋线的器具要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平时应试治疗的方式当中，这穴位埋线到底是怎么做？
4: 国家级非遗传承应试奇穴疗法，以奇制胜。
5: 胃痛穴好像是，
1: 对，没听说过，
5: 从来没听过。
0: 对，这就是我们应试的奇穴。你看它原来它是重度肠化，那我们治疗几个月以后呢，它已经变成中度肠化了。
4: 秋季养胃，常吃应激素三宝，补虚乏，健脾胃。
0: 到秋天以后，它就比较寒凉了，就不太燥了。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应主任现场就要给我们在线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到底是怎么去进行穴位上的治疗的。杨女士，作为患者之前老扎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国家级非遗的奇穴埋线，好吧？那我现在就开始啊。我们首先呢要这个对这个穴位啊进行这个消毒。穴位埋线哈，跟针灸一样，它还是有个处方的，有个穴位的处方，是吧？它来了以后，比如说我根据它的症状，比如说有点疼，萎缩性胃炎，那可能我们第一组就选了这个膻中下脘哈，再加上胃痛穴什么的。那你比如说你肠病或者便秘或者溃疡，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扎足三里啊，是不是啊？有的时候翻过来在它的后背。后背有很多腧穴嘛，比如说肝腧啊、脾腧啊、胃腧啊、大肠腧啊，都不一样。
3: 平时好像我们听上脘、中脘、下脘听得多，胃痛穴好像是
1: 对，没听说过，
5: 从来没听过。
0: 对，这就是我们应试的奇穴。
3: 您先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线在哪儿呢？
0: 就这个线放在这个针的这个空心的位置里，我们一会儿要推进去，把这线推进去，是吧？
2: 还挺快。
0: 然后我这一推，
2: 这是奇穴
3: 进去了。
0: 对，这扎的就是奇穴，就是一个胃痛穴。
2: 胃痛穴。
0: 对，我再拔出来。这个线就在里面了。
3: 杨女士，您疼吗？
1: 不疼。
3: 不疼。
1: 对，不疼。
0: 我们有个像创可贴一样。但是我们这种特制的圆的创可贴，就把这个小眼给它贴上。
2: 那它这线是多久能吸收啊？
0: 它7天到14天吸收了。
3: 一般情况下，咱们穴位埋线是几个穴位？这是因人而异的，对吗？
0: 对。一般来说，一组都要5个啊，或者8个、10个这样子。
1: 等于他今天这是胃炎这个部位。
0: 对，他萎缩性胃炎。刚才你看我给这个杨女士扎了这

0: 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格局硬伤要化解，
2: 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堵的，
3: 老房子确实是挺难达到这些功能的，
4: 基础做扎实了，
1: 空间提升品质感，
5: 采光啊、层高啊、包括通过率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2: 互动和交流的一个空间，
3: 花色是非常多的，而且颜色非常正。
1: 储物加倍规划，
5: 这么深呢？
2: 对，它是一个800库的一个小空间，
4: 定制家具不限量，
5: 利用到最大，
1: 色彩各有喜好，
3: 三间房子配色是不一样的，
5: 叫什么叫五彩斑斓的白，
2: 然后呢作为一个反差。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家四口打造三居室品质家。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是每个家庭的一道难题，尤其是多子女家庭。那今天我们探访的这位业主呢，一儿一女四口之家，这次装修的目的很明确，时尚好用，环保，储物足，还得按期完工。方总，
4: 秦老师，
5: 哎，
4: 这个业主啊，我可清楚了，他在选择的这个装修公司的时候，一波三折，
5: 哎呦，犹豫了很长时间是吧？
4: 没错啊，
5: 走吧，上去看看。
6: 这应该是老小区，多少年了？
3: 有个20多年吧。
1: 这是一套建筑面积88平米、使用面积65平米、3室1厅、1厨1卫格局的老房，鲁先生一家四口居住，刚好够用。但是老房子的格局都不太理想，而且各个功能区的面积也都不大，要想住得舒服，房子必须要动大手术。
5: 今儿一上来啊，到家里这么一看，眼前一亮，无论是用色呢还是这灯光特别的整洁，但是你看窗外啊，因为这个树荫啊正好把这光给挡了，但是这里面确实很亮，而且最主要的一点，这整体的这个装修的风格，我这一看我就知道减少了很多家务活的量。为什么呢？没有卫生死角。来之前呢就听说两位之间有故事是吧？
4: 对，
3: 它是这样，这个因为装修对于我们来说是算是个大事儿吧，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设计过这个装修，市场上有很多这种整装公司，我其实也都看了不下十家吧，选择了一家，也初步签订了一些合同，在设计的过程中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跟他的承诺的不太一样，有些不愉快吧，后来就想解约嘛。
4: 发生了哪些不愉快？还是报价呀，还是设计方案呢？
3: 简单说就是电的事儿，你等于交完钱以后放了一个电路的点位嘛，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就是你到底你这个电路是怎么走的，空调给我做串联，这个东西我就肯定不能接受啊。
1: 空调的电路设计应该做并联处理，安全性高，但是对方提供的方案却是串联，这样一来啊，电压被分

0: 滩肯定存在安全隐患。陆先生要求修改电路设计，可对方要求要增加费用。
1: 我说那就必须要单独那个建公开嘛，它光要增项，一个点玩200多块钱，
2: 对，
1: 我就不能接受这点，就是给我感觉非常的不好。最终的话，我就想那个解约嘛，然后他要管我要那个
2: 违约金
1: 1-2万块钱吧。但是这东西我就说，你只是建在图纸方面，也没有施工，没有什么的，其实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就最多就是说设计费那块儿，这个东西过程很坎坷，最后还是解约了。然后当时有幸碰上方总，
3: 就我们环保家装嘛，一个是有孩子方面，可能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呢，更注重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这点呢很契合。
0: 一来啊，担心增项不断，后期施工还可能有隐患，工期也无法保证；二来儿子女儿得上学，这套房一家人还要住很多年，环保和健康必须有保证。几番权衡之后，陆先生最终选择了润园的润八套餐。
3: 我们的这个润八环保整装呢，既环保还不限量，让他省心了。比如说秦老师，我们将刷涂料，
2: 刮腻子到底是刮几遍腻子，刮的是那个耐水腻子还是非耐水腻子，要不要去找瓶，这里面都是门道。
3: 然后还要贴布啊，贴网格呀、啊，
2: 对，
3: 这些费用作为小白或作为业主来说
2: 不懂的、
3: 根本不懂，他需要后面要加钱的，但是在合同上也体现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业主来说，他的预算就不可控了。那在我们这呢，我觉得我们的润吧，像刚才讲了，这些东西都不在这考虑范围内了。秦老师说一句内心话啊，你要是说宣传的很美，实际上差别很大，然后客户来验证的时候，然后各种的对抗，然后老板都不敢见面，我觉得这种很苍白很无力，感受到一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的那种很无奈，自己可能20年装一次房子，10年装一次房子。
1: 是这样，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虽然整装公司很多，然后承诺的也是很就是花里胡哨的，本身我给我感觉来说其实有点抽盲盒的那种感觉，
2: 撞大运。
1: 本身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不是这个行业的，然后他那个合同又很多，
3: 根本看不懂，
1: 肯定看不了这么细，所以就很容易可能
3: 掉坑。
1: 哎，对，我最担心的是后续的维护问题，而且你装修完了以后，你发现一些隐蔽的问题出现了以后，这种装修你说你打补丁怎么打，你说砸了重新弄，那不可能。因为我之前那个房子装修，当然是10几年前装修的，接了好多的插线板，
3: 蜘蛛网，
1: 对，接来接去的很难受。所以我就想，首先你这个房间要设计的肯定要尽量合理嘛，多做一些电源呀、什么之类的。
2: 是，我是看到了，在我对面现在就有五个，一个隔着一个呀。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漆，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呢就是装这个电器的师傅，哎，他来了他有蹭裆，他帮我擦一下，然后最终说，哎，你这漆挺好的，因为人家是肯定是专业。哎，我觉得这个 OK， 肯定是选材是经得住考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全屋的这种定制嘛，也不用再买一些什么家具什么之类的，一个是整洁，一个干净嘛，
2: 空间的利用到最大。
1: 因为这个板材的品牌太多了，我也研究过，就是还是不想当小白鼠，
2: 别做试验品。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已经经过多少年的这个
3: 60多年了，
1: 就是反正有很多人都验证过了，这个就是最好的。
3: 第一，它特色是环保等级，目前是 F4 线级和中国的 ENFG 双环保认证，它让我给大家装一个什么呀，环保健康的家，
2: 放心。
0: 无论是涂料还是板材，都是关系到环保健康的关键建材。一向以倡导环保家装著称的润园更是非常重视，相关产品都是方总亲自筛选对接，引进进口产品。正是基于这一点，陆先生的这次装修才放心大胆地定制了多个柜体。
2: 这个全屋定制下来的话，大概用了多少平米？
4: 我们当时算那个投影的情况下啊，大概有60个投影，
2: 那太多了。
1: 这个环保是第一位的，还有一个是颜色，刮色是非常多的，而且颜色非常正。还有一个就是板材的质量，当时那个柜门嘛，要加那个加强筋嘛，
3: 对，拉直器。
1: 艾格板是不用的，变形免费给我换。哎，我觉得 OK， 质量肯定没问题。他既然有这个承诺，我就不怕这个变形。还有一点就是，好多的这个定制家具，它根据不同的部位，这板材的厚度是不一样的。艾格板统一都是18吧，包括这个厨房部分也都是统一的这个厚度的板材，我比较满意。
2: 一般的这个板材呢，它是这样的，它的背板呢，有的直接是用那种很薄的板，最薄的是用0.3的，它容易变形，用一段时间你一捅就破。
1: 所以它润园整体不管什么

0: 对，全部都是幺八的版面，
1: 实在。
0: 所以这块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其实除了那个定制背后的背板，还有一个地方很容易出现背板，你知道在哪吗？抽屉的底，他用薄板。这边都是那个实在的板。
2: 我们用自己的工厂，大批量进口，去掉了中间化，降下来的价格给到了消费者。
3: 尤其是鲁先生家的收纳需求大，定制产品就多，很多还都是一门到顶的柜子，要保证日后安装时与墙面贴合度高，基础施工时就要做垂平。
4: 咱们定制家具的话呢，都会做垂平，
1: 那就相当于全屋找方了。你要靠墙，墙如果不平，它一定是有缝。如果墙做平了，你那板子放上去严丝合缝。
4: 这个从侧面你看，旁边放洗衣机的边上那个板，
1: 对，就这个。
5: 对，
1: 你一看那条线就行，做得很垂。不仅是这条线垂，地面、顶面也要垂，严丝合缝，不然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缝。
0: 这个正好因为定制家具做的比较多嘛，确实挺平的。
1: 现在我们这个装修呢，都讲究什么呀？就第四代这个住宅了，
5: 对，
1: 是吧？这对房屋的要求，包括对装修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你当初做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4: 其实刚开始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进来以后还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堵的，比较沉闷，空间的话还显得特别小哦，因为它这边是有一道墙的。
1: 哦，这里啊。
4: 现在的第四代住宅嘛，它对一些空间呀，比如说高度啊，包括这个宽敞度啊，
1: 都有新的要求。
3: 住建部出台的全新住宅建设规范明确提出了高品质住宅的核心标准，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居住空间开阔通透，采光充足，打造明亮舒展的居家环境。鲁先生这套老房子墙体分割零散，采光受限，设计师张向怀通过拆改新建，重塑格局，为一家人打造出了一个通透的大横厅。
4: 原来的设计呢，都是 LDK 的一个设计，
1: 就是这个餐厅、厨房、客厅融为一体。
4: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又加入了一个，就是 LDKB， 把阳台也纳入到这个空间里边了。从原来的像这个厨房只有个3平米左右，然后呢，厅的话可能也就是10平米。你看现在打开了以后，这一块的空间15平米左右，它整个的面积其实是属于不是1+1=2了，是1+1=3的一个效果了。你看啊，咱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呢不光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餐桌，它其实是互补了它的厨房的空间。就想过年
1: 包个饺子，擀个面条，
4: 对，或者是做一些糕点啊什么的。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呢，就做成了一个多功能的，既可以当餐桌，又可以当岛台。
3: 通过合并空间，设计师打造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为了弥补台面的不足，又打造了这个兼具餐桌功能的大岛台。阳台区域安置了水盆，大通后的空间采光好，有风景。
4: 有一个点我印象特别深，就这边那个下水这一块，我记得是改过一次，因为它这边接了一个洗碗机，那边是洗碗槽，下边还有那个垃圾处理器，它的下水特别集中，就在这个位置，都是柜子会把它给挡着，没有检修了，万一以后漏水了。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柜子的时候，就给它做的是双面柜，那个门打开了以后啊，特别大，人可以钻进去，还可以检修什么的。
0: 所以这个东西很考验这个装修的质量，
1: 因为我们承诺是终身保修。
6: 涂料可能有时开裂，它修复啊稍微简单一点。你说瓷砖脱落了，对吧？或者坑裂了，你再去找那块砖很难找了。其实就是要倒逼我们自己要把什么呀，基础做扎实了。我一直在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在这个水电改造隐蔽工程当中，一定要做扎实了，防水啊，对吧？墙面的有一些电路、水路的改造，瓷砖的铺贴，那这些东西你都会做好。
1: 对，
0: 签订最终的合同之前，还有一点是给我信心的，就是这个装修公司有17年。那历史是我认为是很长时间了，
1: 经历过时间考验的公司才是真正的好的。
6: 我跟你讲，我们在讲保修的时候，难道一点维修没有吗？
1: 有，
6: 对吧？我们做了多少活，秦老师知道，只要是我装的出了问题找到我，不用说，我立刻给你解决。但我们口碑好，就是说你出了问题你不推诿啊，有的出了问题打电话不接了，你说给他介绍活啊，满心欢喜。
1: 对， 对，
6: 那这就不行。
1: 就是现在如果选择了润八，是不是还有机会？
6: 每月呢给5个名额。我们的这润八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很多不限量啊，水电改造啊，吊顶啊，像我们的这个石膏线啊、瓷砖啊、涂料啊等等啊。最关键的我们有一个不限量，就是我们的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就这一条我们能给 给到你，省去3到5万，100平米的房子。因为我们自有工厂，然后我们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工人、自己的生产工人，来给你去中间化啊，在这一块呢，是我们给到你优惠的一个最大的这种服务能力。另外呢，我们有768的老房装修啊套餐，有5大贴心服务啊，老房这个免费搬家、仓储，还有我们的保洁、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如果您自己要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3: 门厅扩大储物，
0: 你肯定要深度的改造，
1: 这么深呢？
4: 对，它是一个800库的一个空间。
3: 过道增加亮点，
1: 这个设计的一举三得，
0: 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4: 这个确实很强大。
3: 卧室满足需求，
4: 大中小不一样，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这是属于生活细节。
3: 空间舒展明亮，
1: 让家人看见
6: 参与感
4: 和家人的亲密度。
3: 一起看看老旧户型如何做出品质感。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国家呢，新近出台了好房子的标准，这也成为了老房改造的目标，这个案例中也有体现。
3: 餐厅、客厅、厨房、阳台四个区域融为一体，视野开阔。另外啊，客厅、阳台多项采光，视线更是一路延展至窗外。
1: 对于这个采光啊、层高啊，包括通过率，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原先的老房呢，它层高比较矮，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是3楼嘛，边上的这个树木呢又特别的高。
4: 这个效果的话呢，除了空间的通透感之外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从灯光上来做了一些设计。你看，我们除了有主灯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是无主灯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我们做的一些线性灯啊，
1: 就辅助光源
4: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整个房间的高度拔升了之外，另外它的功能性其实增加了很多。这个多功能的一个餐桌加岛台啊，满足他日常的一个吃饭，然后呢做饭的时候呢还可以补充他厨房的一些操作和利用。另外的话呢，你看对面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电视，本身做饭就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我在家做饭，我可知道又是洗又是切的炒的，我一个人在这做饭的时候肯定很无聊，对吧？那对面电视打开了以后，我可以看看我喜欢的电视剧啊，哪怕听点声音，我觉得这个空间感给我的这个愉悦的心情就会高很多，不是那么枯燥。假如孩子回来了以后，是吧，看我在这忙碌，是不是可以帮我一把？
1: 是，这个干活也要让家人看见
6: 参与感。
4: 我觉得这一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和家人的亲密度增加了很多，
1: 距离感消失了。
4: 然后另外的话，这个颜色的话，你看咱们整个的面的颜色其实选的是偏暖色的，然后呢顶是白色，加上灯光以后会让这个空间显得还是比较高的，
1: 就层次感就出来了。
4: 对，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在这个里边施工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区域，我把这个墙拆完了以后，这个梁就暴露出来了。你要是单独包的情况下啊，就是说把这个梁
1: 不好看，
4: 你包起来以后会强化它，会把这个空间给分开。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个心思来设计的。首先呢，你看上面这个的话呢，它是有功能性的，它不是纯装饰。这个呢，就是他爱人喜欢放一些手办呀，或者一些玩偶啊，或者什么东西。
1: 这上面是有那个镂空的啊，两侧都有
6: 来放东西。
4: 对，这边也可以放，这边也可以放。假如人家放个绿，就存下来一点，
1: 也有一景，
4: 非常的好看。然后另外的话，这个颜色的话跟这边是呼应起来的。你看这边是其实有一个管子，我们就把这边也做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储物，然后这个颜色就跟我这个梁整个呼应起来了，它是融合在这个空间了，既美化空间又增加它的实用性啊。这个装完了以后，他的爱人特别喜欢啊，没想到还能这样做，
0: 我觉得还挺好，
1: 很舒服。
3: 卫生间原本的面积不足2平米，对于一家四口来说实在是不够用，所以这次改造，设计师张向怀对卫生间的各项功能重新进行了设计。
4: 这个卫生间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因为考虑他的家庭结构嘛，然后一个儿子一个闺女，
1: 所以早上起来容易打架啊。
4: 所以说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这个卫生间我们给他做的是3分离的设计啊，单独的洗手盆，单独的马桶区，单独的淋浴区，互不干扰， 可能女孩洗澡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小男孩是蹲厕所时间长一点，对吧？早上起来了以后，就在这个么小的一个空间里边，基本上能够把他所有的生活的场景，不管是早上晚上，全部都通通的能够解决。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把这个空间隔开了以后，它的味道其实是分开了。你像卫生间淋浴区，它其实只有潮气，对吧？它没有什么马桶的一些异味。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那淋浴区我只需要给它增加一个排风就可以了。那像马桶区，因为它有味儿嘛，那我可以做加强型的，而且主要是打扫起来也比较方便了，就有单独的马桶区。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有一部分储物的空间。当然啊，最终的结果大家应该能看到啊，全都满足了我的要求。实际上这块也是我认为就是我的房屋的亮点，因为它确实是老房子，这些要求实际上在这些老房子是不具备的，你肯定要深度的改造。
1: 那说到设计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当然这也是最花钱的地方，但是设计巧思可不只是这两块，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这一进门呢，
4: 我们在设计这个空间的时候呢，其实是两种考虑。第一个是考虑客户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进门口一对着的这个位置呢，你可能感觉像一堵墙，它其实是一个储物柜的，是为了弥补这个空间。这个地方太小了，一家四口，你看你进来放个鞋衣服什么的都没地儿放，所以说呢，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些弥补，洗衣机和烘干机背面空间的一个利用。你看这个打开了以后呢，其实它里面是
1: 这么深呢，
4: 对，它是一个800库的一个小空间，
1: 最起码有1.2米了吧。
4: 里边你看可以放小的家电啊，然后呢还有各种的凳子啊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
1: 包括行李箱。
4: 你看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一个储物柜，打开以后
1: 啊，这个就是薄柜了，
4: 放那个消耗品，
1: 纸巾呢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囤的货，你知道吗？包括一些洗衣液。
4: 对，其实这一块的话呢，也是相当于类似一个小一点的玄关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考虑的是有一个那个玻璃的一个隔断的，但是现在可能觉得还是这个视野开阔一点啊，就没装。
1: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不加也行，它这上面摆一些那个井，或者说就是放包都可以，
4: 就是这样的。然后顺着这个结构转过来以后呢，其实都是有关联的，这边连接我们的电视柜，然后这边连接的是我们那个洗衣机和烘干机的一组柜子，
1: 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定制嘛，
4: 全是满墙柜。所以说客户的储物的话，柜子我都打开了看看，这个确实很强大，里面的东西能放很多，足够的来放。然后往这边走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属于一个动静分开的一个空间，
1: 这边是动区，
4: 对，里边都是静区，就是睡眠睡觉的一个空间，互不干扰嘛。
3: 进门右转是三间卧室，张强怀借用中间卧室35厘米的空间打造了一个展示柜。
1: 这是家里这个姑娘小子的是吗？
0: 不是，就是大家的，除了我以外的大家的。
1: 直说媳妇儿的就完了，你看看。
0: 是这样，当时因为家里摆件比较多，家里人比较有童趣嘛，所以就需要有这么一个展示柜，还是咱们的设计嘛，给了一些这个理念，然后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 OK 的，因为这个原来是一堵墙嘛，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样这个位置展示比较直观，而且显得这个过道不是很干涩，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1: 他把这个本身是相对来说比较暗的这样的一个走廊，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呢，首先是提亮了，第二个拓宽了，因为在设计当中经常会用镜子来做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它其实也是起到了一定的镜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第三点就不用说，展示，所以这个设计呢一举三得。
0: 没错。
3: 接下来啊，我们看看三间卧室的改造，中间的这个房间最小，只有8平米左右，是男孩住。女孩的房间10平米，带阳台的这个房间14平米是鲁先生和爱人的卧室。因为啊面积都不大，所以每个房间都定制了柜子，但是细看您会发现这些定制柜各有不同。
4: 大中小不一样，每个屋的空间颜色其实不一样，然后呢每个人的要求还不一样、
1: 儿子的空间呢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吧，因为就八平米，
4: 但是儿子的储物也很强大，靠近他的窗户这边放着床，然后整个转角坐过来其实全是他的一个衣柜和学习桌、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功能还非常强大，
1: 就通过定制把它所有的空间全都利用上了。
4: 对，而且呢我们也考虑到在旁边一进门口那个位置给他留了一个孩子坐的一个空间、那个是什么呢，假如说他来了一个朋友、旁边有一个可以坐的一个空间，可以跟他聊聊天什么的。
1: 那确实这是属于生活细节，
4: 后边还有挂钩，还可以挂他的书包啊、校服啊、帽子呀、什么的、
1: 都可以。姑娘的房间呢相对来说大了嘛，
4: 然后呢也是满足她的一个储物、然后学习，然后还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女孩的朋友多，那个空间做的比较开阔一点。
1: 这个姑娘挑选的颜色呢是白色，
4: 对，以白色为主，但是呢我们考虑到啊这个白色如果特别多的话不是特别的好，因为现在她这个孩子也是属于学习的一个阶段嘛、那我们是需要有一些颜色做一个反差、我给她选的是木色，我个人觉得是一种森林的一个颜色，原木色让人的眼睛还比较舒服的，
1: 调了一些其他的颜色让她的视觉各方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会那么容易就疲劳。
4: 对，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三间房的时候呢、一定是要考虑到这个使用人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细节，然后呢以及他们的年龄构成搭配不同的颜色。你看这个是鲁先生他们夫妻俩的一个房间，他们要求是什么，有大量的储物，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什么，你看他有两个电脑桌，一边一个，然后呢上边的话呢给他加点成板放点他的储物需求，然后最主要的是你看这边给他做了一个转角的一个衣柜，满足他一个储物要求，
1: 而且这个通过率还非常的舒适。
4: 对，这边还有一个自定义区，这个屋的颜色你也能够看得到，它属于一个胡桃色的颜色嘛，然后这个就比较符合他这个年龄段来用的，然后呢加上有阳台，你看这个阳台也做了大量的一个储物、上面做了一个大理石的面，可以养养花呀什么的、
1: 就整体你看啊，门厅、客厅、厨房、卫生间，再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展示柜，再到各个房间的这样的一个定制，
4: 虽说它有大量的定制，但是反而给人的感觉还不堵，其实这也就是经过我们前期大量的沟通，把这个颜色和空间给它设计好啊，才能出现这样的效果，不是为了堆储物而储物，而是在设计好的前提下满足他的生活需求才能出现好的效果。
1: 选择我们这个怎么也得省个几万块钱全部定制啊，
4: 你要是60个投影的话，你在市面上我们正常来算啊，1800到2000左右一个投影，有的还不包含里边的，你像那个护墙板呀、还有那个床那个上翻的液压杆啊、还有各种的抽屉啊，这些都没算呢，你可能就得小10几万，
1: 但是整体这个装下来这方面这些钱都省了。
4: 对，选择这个润八的话还是非常合适的，我们有几大不限，第一个是全屋定制不限量、水电路改造不限量、然后拆改墙体不限量、还有一个吊顶不限量，然后另外的话呢它包含的一些主材还是非常的全的、你比方说像那个三分离的智能马桶啊，那个洁具啊，以及我们做这个橱柜的定制啊，还有这个岛台啊等等啊，其实选下来还是非常合适的，像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啊、然后保洁呀、垃圾外运呀、然后还有仓储啊、免费搬家、还有一些工艺的升级啊等等，挺多的，可以到我们公司，我们再根据你选择不同的套餐给你做详细的讲解。
1: 现在这三居设计完了，这各自的这个主人满意吗？
0: 我觉得就是空间利用率比较高，
1: 没浪费空间，
0: 对，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然后配的色都满意。
1: 你们自己的房间满意吗？
0: 从这个格局灯光都是很满意，还有颜色配色嘛，因为房间确实不大啊，这个东西就是功能性比较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最近要搬过来了，
0: 这不是暑假了吗，有时间了，然后那个东西购置的差不多了，大儿大女，所以现在就想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好的学习环境、居住环境，就是也得让他们满意，老房子确实是挺难达到这些功能的。
4: 在传统的这个户型里边你是很难见到这个横厅的设计的，像80几年、90几年的这些老楼啊，大部分就是传统的这边一个餐厅，这一个客厅，整个的都分开的，但是呢现在的话我们是会结合这个空间的一个结构来进行拆改，有的时候呢它会结合你的厨房，有的呢会结合到一间卧室，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横厅，刚才讲它的好处特别的多，可以增加你的亲密关系呀，就是让这个空间显得很开阔呀，房高 会显得很大呀，整个空间的采光呀、视觉感呀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是第四代住宅的一个理念。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把新的理念引入到老房的一个空间里边，让他们住着舒服安心。
1: 就是现在如果选择了润八，是不是还有机会？
6: 每月呢给5个名额，就是有很多不限量啊，水电改造啊，吊顶啊，像我们的这个石膏线啊、瓷砖啊、涂料啊等等啊。关键最关键的，我们有一个不限量，就是我们的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就这一条，我们能给到你啊，省去3到5万，100平米的房子。因为我们自有工厂，我们的生产线，我们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工人、自己的生产工人来给你去中间化啊，在这一块呢，是我们给到你优惠的一个服务能力。另外呢，我们有一些768的老房装修啊套餐，有5大贴心服务啊，老房这个免费搬家、仓储，还有我们的保洁、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如果您自己要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今天这套三居室呢，从横厅布局到层高处理，从功能分区再到环保落地，每一处呢都在解决多子女家庭的真实的痛点。普通房子只要前期规划到位，设计师选对，一样能做到采光足、动线好、收纳够、环保安全。正在筹备装修的朋友可以参考借鉴。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爱生活每一天。
12: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13: 比这又特别火爆。
14: 特别是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13: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15: 不闻不认识了，
16: 现在连锅里都没有了。
15: 是啊，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17: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1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9: 咱就去吃碗凉面。据说这碗面呢，可以算得上是这个老北京，特别是北京朋友儿时的记忆。孙老师，赶紧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新街口大街。说到这条街呢，您能想起什么来？
13: 哎呀，伙伴老师，哎，说起这个新街口大街，太有回忆了。原来这条街上，我记得好多卖乐器的，还有卖那些音响器材的，最有名的就新街口百货商场。
19: 说到这条街，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美食，哎，也就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的新川面馆。
13: 哎，
19: 咱找找去。
13: 走啊，走。
19: 往前再有20米，哎，就到新川面馆了。但是到新川面馆之前呢，尤其是您由南往北走的话，还会路过我们的老西安饭庄。但是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泡馍呢，和这个面比起来，它的价格呢可能略贵了一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泡馍的钱省下来，买2串羊肉串，然后搭配着那边的凉面，哎，这样就完美了，是吧？
13: 又有肉又有面，
19: 双重喜悦。哎，还有就是新川面馆呢，您说现在在咱们东南西北城呢都可以看见，是吧？但是这家店呢，要着重跟大伙儿说明一下的是，有这个新川面馆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地儿，人家起的价，对吧？哎，所以很多老食客就说了，在这儿吃面呢，跟其他地儿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他们家的招牌呢，那绝对是面，是吧？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40，咱这个呢，绝对算错峰用餐了。 虽然已经下午的2:40了，可以看这个店里的人气啊，还是这个满满当当的。
13: 我跟你讲，黄王老师，几十年前呀，我到这儿来吃过面。那时候吃面呀，您知道吗？一定要手脚敏捷，而且您必须要站在吃面人的旁边，
19: 哎，等座，
13: 抢座，
19: 要抢座。
13: 而且他一站起来，你马上就得坐下去。而且你身后可能还有再排一个等你吃完他才能接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店一直都特别火。这是我小时候记忆，就是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19: 哎，您好，大姐。
20: 你好，
19: 您给我们来两份凉面，再来几个小菜吧。
13: 好，
19: 他们家的小菜呢，
13: 他这块酱肉非常有名，一定要来一盘酱肉，
19: 然后瓜条

0: 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太热了，不戴头盔更凉快。
2: 不戴头盔，头部毫无保护。
3: 搞错了，再来。
1: 那还是戴上吧。
2: 戴的不对，等于没戴。
3: 再来。
1: 三 C 哪有我这个好看？

0: 不合规头盔暗藏风险，
1: 认准三 C， 端正佩戴，尺寸贴合，卡扣系牢，下巴留一指空隙，规范佩戴头盔，平安一路相随。聪明的脑瓜要戴好盔甲哦。
2: 不，原来出租房这不都收回来了吗？
3: 哦，
2: 如果你是觉得我合适，你跟我生活，不是我去跟你生活。
3: 哦，这就被那30个热线刺激了，
2: 嗯，
3: 是不是？咱也不是没有实力的，对吧？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我们王先生来的，
2: 哦，
3: 就是我们观众席里的这一位，啊，那两位聊一聊。
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二号女士登场。男士又会如何选择呢？
3: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5: 在昨天的节目中，同场环节经过互相了解，一号男士与一号女士并没有擦出火花。
2: 我不是他的菜。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有硬伤，真的有硬伤。我不但离异了，我还有就是有个酸断，你知道吗？所以的话我们真的不合适。
5: 一号男士坦言了自己的缺点和硬伤。
3: 老王也是因为被他闺女给定义，闺女就认为他很抠，然后闺女也认为他没苦硬吃，所以他现在他的生活和世界里边，闺女是特别重要的那个一项。这个闺女这个事儿，就是你大约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啊？
2: 判的就是判给他母亲了，所以呢，就是我这边有房子，人家也不过来住了。我反正就是。跟姑娘就这么说，因为不是两套房子吗？我说有一套房子，但凡你有，你只要想你爸爸了，你随时过来住，因为我家里就给他留了个床，留了个呢，你愿意啥时候过来住你就啥时候过来住。
3: 所以如果您再找的话，
2: 就是55岁左右吧，就55岁上下，就比我小一点，再小一点年龄，我有一是吧，郭老师，
7: 被人仰望的感觉。
2: 对对对，我也有个被人仰望，就是小鸟依人行嘛。
7: 对，其实恰恰女生也希望找一个能够仰望的人，就在她心里她能敬佩的。
3: 所以年龄要55左右，然后条件肯定要不如您呗。
2: 对对对，不，这条件就比第一次你差一点，差的越多越好。
3: 那如果他真的在北京没有房子呢？
2: 没有房子就没有房子吧，你就跟我一起住吧。你要不嫌那个房子是老破旧去，
3: 所以最好女士没有房子，对吧？然后那他要55退休金，
2: 只要正式工作退休的，应该5000块钱左右就行了。你自己有一点就行。
3: 那别的呢？

0: 还有什么要求？
1: 别的柔一点，
0: 温柔的，是不是？
1: 女生的柔一点啊，就是。
0: 所以是不是我们的一号女士那种，除了她对您三次婚姻的这种，就她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您也觉得不是您想要的那个类型？
1: 不同频，对啊，因为我们俩努力的方向和我们俩努力的经历都不相同。我们是在科研单位，她在社会上努力，她是在社会上努力，方方面面吃的苦都不一样，嗯，没有可比性，就是。他觉得他很牛，但是对我来说，我们俩不能同频。
2: 他这个人呢，很诚实，很坦诚，把自己的短板哎都说出来了啊。我觉得他挺诚实的啊，但是他一说他的生活方式呢，我就更接受不了了。
3: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我看您说要做改变和准备，准备做什么改变？
1: 这不我原来出租房这不都收回来了吗？哦，就是收回来，就是如果女士觉得我合适，你跟我生活，不是我去跟你生活。哦，
0: 这就被那30个热线刺激了，嗯，是不是？咱也不是没有实力的，对吧？
1: 因为本来也不差这钱，原来出租嘛，就等于是额外的，因为房子一直空着嘛，然后我就出租了嘛。

0: 呢是不必再来的，但是是因为一位女士对您印象特别好，就是我们观众席里的这一位。
1: 对啊，
0: 哦，先介绍一下自己。
1: 哎，你好啊，我姓孙，我是55岁，71年的啊，我是金林昌孙仪器集团公司退休，有退休金，也有那个医保啊。我目前呢就是离异一次啊，无儿无女无负担。现在在北京呢，在大兴一个学校里，中学后勤部那啥打工啊，
0: 所以跟孩子打交道会很多
1: 很多的，尤其初中生15、16了，叛逆的了，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跟孩子之间也有这种交流，就是跟父母亲他们就是独立，不希望父母去过多的干涉，他们就需要自己有自己的小圈子。
0: 那我问你哈，你看像那个老王他闺女啊，想吃那个快餐了，这个快餐就在他们家楼下，下了楼就能吃，人家就不下，我点外卖，
1: 点了我可以给他做呀，我会做快餐，我以前我做过西餐美味汉堡，汉堡的所有东西我都会做。
0: 不，人就我就吃楼下那家
1: 啊，可以啊，我领他去吃啊。
0: 不去，说的就是不下楼，
1: 不下给他做呀，或者给他买给点外卖呀，都可以。
0: 你是支持的是吧？
1: 支持的，我完全支持，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世界。
0: 批评你呢，你看，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了，其实不是这个事儿不能解决，是你较劲。
1: 哎，对，不要较劲，
0: 是不是？不让我也较劲。我其实也有点接受不了，
1: 因为孩子越大是跟父母是渐行渐远，他是独立的，不是像小时候他是依赖父母。
0: 不，我其实能理解老王那个想法哈。你会想，你说你现在就养成这个习惯，等你岁数再大一点，真的步入社会要自己养活自己，那个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力要点外卖了，或者是你稍微付出一点努力就可以的，那你这个时候不培养这个习惯，你那会儿能养成这个习惯吗？你已经养成了随时点外卖了。
1: 这是需要他从小的这种培养，现在的这个年龄也需要父母去引导，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点外卖，没有劳动自身的劳动这个意愿，没有，就因为觉得父母的一切都是我的，都是啃老族嘛，所谓的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有偏差，这是需要这父母是从小一点点去培养的。不能说我现在发现问题了，我现在去改变一下就改变孩子，这是不可能。
0: 哎，我跟你讲，老王到现在还抱有这种想法，他不炒期货吗？
1: 我明白啊，
0: 我要炒期货，我为什么要炒期货？我要赚很多钱，我为什么要赚很多钱？给我闺女花，
1: 因为
0: 我要给她留更多的钱。
2: 我打断一下，就是姑娘只是在我面前是这样，在她妈面前她不敢。他妈做饭该吃吃该喝喝，我姑娘只是在我这儿表现的就是她知道她爸是就怎么说呢，不会拒绝，哎，在他妈那是还是规规矩矩的，该做饭那个吃完饭该刷盘子该干的家务，哎，他妈还是会让她做的，因为她一个礼拜就到我这来一次，然后你说我跟她对着干干嘛？
0: 所以那你拧巴啥呀？你又觉得她一个礼拜才来一回，其实这个消费你也是能消费得了的，对吧？
2: 但是我就想叫她下楼或者陪我出去走一走，比方说出去吃个饭多好。我们姑娘现在快1.7米，她穿上高跟鞋1.77米了，就快赶上我了。姑娘在我旁边踩着她爹，是不是？我多牛 啊！
0: 那要找感觉，咱就
2: 人家不跟你呀、
3: 啊。你想多了。
0: 哦，原来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他自己想要找感觉，人家不给他这情绪价值，是不是、
3: 啊？所以不要设计，不要跟希望，你就随着走就好了。姑娘多大了？
2: 16。
3: 哦，16。
2: 不，还不满16，就过了生日以后是16。
3: 没事，宠着吧，宠着吧。
2: 所以我刚才打断的就是。姑娘这是在我这儿，我是千般宠爱，你知道吗？
1: 实际她这个年龄段，她跟异性有边界感，尤其对父亲，她是有肢体的排斥的，
0: 很正常。
1: 对，很正常。这种心理变化，实际父母很难去接受，就是孩子长大，离的自己这个感情交流啊，这种心理的依附，她父母好像就是这个转变很难接受，但是孩子希望就是有自己的世界，跟这个父亲。不像跟母亲那么那个心灵的交融。
0: 那这样，我看这女士哈、啊，在跟，因为您

0: 上次就提到在择偶上跟女儿的相处的这关系是非常重要，我看她的经验真的非常丰富，年龄也跟您合适，您不要55岁的嘛，那两位聊一聊你们两人之间的好吧。
1: 可以，
0: 好，来，
1: 谢谢。
0: 先说说您怎么注意到我们王先生的，就是他的哪一点比较让您印象深刻？
1: 因为他上次就是来节目啊，我看到了，我看的第一点呢，就是他下班以后，照顾完父亲以后，又去回家又照顾母亲，对父亲特别孝顺，对他的女儿特别宠爱。我想到了，就是如果他对父亲也对他女儿也好，他对另一半也不能差到哪里去。哦。再一个，他很温柔，就是心思很细腻。
0: 怎么看出温柔的呀？
1: 因为从他对他的女儿都能看到。
0: 我都刚才都给你举例子了，女儿可以，未来的那半可能就不可以。
1: 是这样的，因为男人有三种成分，就是比如父亲、儿子、丈夫。咱们女的也是可以是女儿、朋友、妻子，还有母亲的一边，对不对？就是她从一方面能看到她的温柔一面，看她对她的家人怎么样，我觉得她对另一半也会非常好。哦，对，因为你看一个人得看她对周围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对她的亲人是什么样子，他这个人以后他也对你不会差到哪里去。哦，
0: 所以您判断老王挺好。
1: 哎，对，第一个他很善良，再说这次来哈，他把他的所有的硬伤、所谓的缺点展露出来，我觉得我能接受在哪儿。第一个呢，我呢他做饭没问题，收拾家务也没有问题。再说他这个女儿，我也能接受得了。为什么？因为我经常接触这些同龄人，我知道怎么跟他俩相处。是这样的，因为我能跟他的女儿去做好朋友，我不能说跟他作为家长长辈去教育他，而是跟他做朋友，先共情，咱们再去说话，再去处事儿。
0: 所以您自己的孩子是？
1: 我是没有孩子，孩子
0: 对，
1: 没有子女，是这样这种情况的。我对男方的要求就是没有太多的物质的要求，因为什么？我觉得两个人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房子大小或者什么钱财啥的，只要俩人开开心心，够过日子就可以。这是很主要，我看中是这一点。
2: 我跟你说，这女的不是这男的菜，你听了吗？她能不能相中的？
3: 这个女的应该很贤惠。
2: 你俩贤惠，她好，好是好，人和人之间，她适不适应，她喜不喜欢这类型的，是很重要的。
0: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你们俩比较有共同语言，
1: 期货啊，因为我呢年轻时候接触到期货。对期货我多少了解一些。
0: 你不是在一汽吗？你怎么会？
1: 因为我出国留学过，在新加坡我念了4年留学，在新加坡时候我在期货交易市场我打过工，就是这样，我俩在一起，我俩有共同语言。他聊期货，我能懂，我能理解，就是这些问题，就是俩有共同语言。在一个生活上方面，我俩可以，他不会做饭，我可以咱俩一起买个菜了，去我回来做了，他是在家里咱给气货了，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4: 这哥们要能看他，我冲他离了3次，这3个女人都不会难看。
5: 就是你们都是国企出来的，因为国家机构里的人呢，他就接触的就是那点事儿，人情世故也是那点，就相对啊比较单纯啊。我觉得这一点你们俩这个相通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6: 谢谢
0: 您。哎，您原来在一汽做什么？
1: 我在一汽是技术科画图的。过去的汽车是有叫解放汽车，后面有车厢。我是专门设画图车厢的。
0: 我没有明白，比方说一个车型一旦画出一个图来，不就一直固定用这个吗？
1: 不是的，不是的，可以改变的。比如你载重量，你后面车厢你的载重量有变化，你的车厢的长度宽度就有所改变，你的底盘、你的发动机、你所有的东西要跟着去改变这些东西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设计去画图，完底下按着你这些东西去改变你的工艺去制造，就是这样。
0: 那就很厉害。那您原来学什么专业啊？
1: 我就学这种那个画图的。专门学画图的。
0: 行，这个我帮您问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你们俩人沟通沟通，您感兴趣什么，您也可以问问小孙，好不好？
6: 下来再聊，然后这个就

0: 先不耽误别人了吧。
1: 好的好的。嗯可以。
2: 啥
0: 我就说我也了解了，他也了解我也了解了。
2: 坐下，那五秒钟还没结束。你没有想跟人家聊一聊想了解的。但是人的脾气性格呀什么的，他的婚姻情况呀等等的。
0: 他都说了嘛，他那个。
2: 婚姻您都知道
0: 了。离异的，他说他离异的嘛，没
2: 孩子。因为什么离异啊？
1: 是这样的，我俩那个接触的是在一次就是厂子里头那个聚会认识的。他是一个孤儿，没有父母。他那个人吧特别善良，也挺好。当时看着我就是觉得这个人好，我们在一起，我俩属于自由恋爱，婚前都对我非常好，婚后呢前段日子呢也挺好，婚以后呢他逐渐是出差，因为给全国各地那个汽车去调试配置生产线什么，我们俩就是聚少离多，这样呢就是发现他那个逐渐对我不好了，工资卡也要回去了，也对我不关心了，但是我没对这方面没太在意。后来就是发现他找了一比我小10岁的一个女的，这样了我就跟他俩离婚了。
2: 婚姻多久啊？
1: 10年。
2: 那为什么不要孩子呀？
1: 是这样，他没有父母嘛，他是个孤儿。完了我这边呢没有父亲，就一个老母亲。他就觉得说的，你看生完孩子以后没人带你啊，我呢就经常出差，完了你我也不想让你太辛苦，就是这样的，没有要孩子。
2: 他后来有孩子了吗？
1: 也没有，他跟这个也没有要孩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独的一个人，就是不喜欢有孩子，我想过自己的世界。
0: 原来我的第一个爱人就是，其实他是个学霸，是我，也是我的初恋。然后我们那个当时呢，就是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嘛，然后我就下海了。人家是学霸，是读完本科，读完研究生，读博士，最后被美国的某个大学就给邀请过去了。邀请过去以后，我们就成了两地分居了。婚姻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说你想象的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然后这不就，
2: 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想要个孩子，发现人家丁克
0: 对
2: 是吧，然后也没辙，是不是直到了有个人愿意给他生孩子，这就赶快结了，最后就是又挤在小沙发上掉下来，他也得坚持咬着牙过。
0: 小燕老师说的非常中肯呐，就是说，就是幸福。大伙儿都是愿意的，就是不幸福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今天跟洪林老师来的时候，我先把我的缺点先亮出来。
2: 所以我觉得像孙女士这种，其实很多她都能接受，孩子也可以接受，婚姻为什么也能接受，包括还有共同的语言。
3: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哎，两位张亚老师觉得他们匹配度怎么样啊？
4: 匹配度非常高，因为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境界是一样的，然后都是文化人啊，让你就听你们俩的谈吐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礼貌啊，用词语气都非常好，那就看眼睛的缘分了。
5: 孙女士上来之后，先生的这个一直就是往后靠，哎呀，后面要是没有那个，我快都靠到墙上去了。就是您的身体很诚实啊，就是这是在躲闪，也许眼缘啊，或者也许感觉。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看起来大家都是一个脑袋、两个胳膊、两个腿儿，壳都一样，但是其实每个肉壳里头的灵魂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我们。王先生有很多所谓的硬伤，有很多外在很不错的光鲜亮丽的这种履历也好，但是您的内在这个壳呢相对来讲弱一些，您的内在就并不像您的外在的履历那么光鲜。其实您就像在水里那个擅长游泳的人一样，您是比较柔和柔软的一个人，然后在这个感情的世界里特别容易吸引强者，就是比如说像孙女士，就往这儿一坐哈，几分钟交谈，您就感觉到其实人家内在很强，包括给您那多少个热线，包括您见面那几个，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内在，特别柔和的呢，还真不一定适合您。 因为
2: 您这直接泼冷水啊，
5: 因为您都一定能够 hold 得住，所以呢，就是说两位的匹配度上，您的是肢体语言已经告诉我们了。
6: 我觉得那个女

0: 是就挺适合，条件挺适合的。
1: 您就本他来的就
0: 只是形象上面可能有点
1: 眼缘上差点，
0: 对、
2: 嗯、这个男的心还比较高，能看得见了。
3: 这个陈老师说完之后啊，本来我还想问问您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觉得哈、啊、你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另外两位女士，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您再决定我们的孙女士啊或者其他人到底适不适合您。就是因为刚才陈老师分析了之后，他会认为可能你们俩的匹配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我想恰恰这样的一种分析反倒让孙女士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您先挑一位女士上来咱们聊一聊好吧。两位都姓陈、嗯、
4: 好巧、
3: 啊、一个叫陈李一个叫陈林。
4: 哦、哎、呦我的天哪，
3: 来吧，
5: 年龄吧，
3: 你还可以再挑两个。
5: 婚姻那就陈林吧，53的那个
3: 啊。光这一看您就决定选53了是吧、
5: 啊、
3: 一个年龄一个婚姻都是离异，所以就挑了陈女士、
5: 啊、
3: 是吧。
5: 对对，
3: 跟您这个要求的年龄差不多、
5: 啊、
3: 是吧。行，那这样我们让孙女士先回到座位上、哎、我们也把陈女士再请上来、
5: 啊、
3: 好不好。
5: 谢谢、啊、
3: 好。
6: 你好，欢迎
7: 各位老师。好，
6: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泽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二号女士哈，哎呦，您够高的是不是啊？有多高啊？
2: 1.61米。
3: 哦、oh, 那够显个的。你哪人啊？
2: 老家是内蒙古的、oh. 我母亲是老北京人。
3: 哦、oh.
2: 完了就是90年随着母亲啊回北京了。对
3: 哦、oh, 我一说您这口音也不是内蒙古的是吧。来我们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女士的基本情况。陈林，53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王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2: 刚才看了一下，总的来说挺好的，
3: 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
2: 嗯、
3: 是吧。那这样的话你们俩先聊一聊好不好？
2: 好。嗯，好。
5: 我刚才我的介绍完了，您介绍介绍您自己。
2: 嗯，我就是老家是内蒙古的，随了母亲回京以后，户口在对在北京了，这回来30多年了。我现在是母亲健在，我父亲去世了，对，我母亲跟现在是跟我弟弟在一起生活，我们姐儿四个，俩姐姐一个弟弟，我是老三。今天到现场那位是我姐姐陪着一起来的、
3: 哦、亲姐啊。
2: 啊，亲姐。
3: 哦，你妹脾气性格怎么样？
8: 挺好的。我妹妹属于那种就是协会型的女性，家务也干挺好，也挺会过日子的那种、嗯、就是婚姻上有点曲折，有点就是挫折是吧。
3: 嗯、
8: 就这种的、嗯、
3: 那人家老王人自己不也更是，那我挺帅一人我怎么婚姻这么不顺利。刚才听到了他的这个情况了吧。你看他有3次婚姻，但是仔细讲下来其实每一次婚姻其实都还是有一点原因的。
9: 他主要是先从演员开始，别的次要他就看能不能。
0: 应该他对你还是有，只是你不选择他。
9: 不没有，因为一开始上去就说了，我俩怎么说的，
0: 主要是你要选择丧偶的，他不是丧偶的。
3: 你想了解一下女士什么？
5: 我去查一下了解吧，去查一下了解一下吧。
3: 是您对我们女士觉得不是你想要的类型是吗？哦，行，那您到场下正好也再看看我们孙女士哈，再琢磨一下，然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5: 好
3: 吗？
5: 行，
3: 哎，
5: 谢谢，
3: 好，
5: 谢谢，
3: 那这样，
5: 哎，
3: 我们先回到观察室。
5: 谢谢。谢谢。
10: 没有演员吧？
4: 没有演员。
10: 嗯，就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4: 嗯，
10: 就是那种柔的那种女孩子。
3: 王先生是您心目当中的合适的类型吗？
2: 大方向还是可以的。
3: 你对年龄有什么要求？
2: 嗯，
3: 他应该比你大9岁。
2: 岁数大点小点没关系，因为现在只要身体健康。对，现在你看生活好了，一般你看60多岁的男的人也身体也挺健康的，保养都挺好的。就是说大10岁左右都能接受。
3: 嗯
2: 啊。
3: 对，你才53啊，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了、嗯、还在工作吗？
2: 现在就是打着一个小时工呢，在家门口，
3: 嗯，
2: 做饭给人家、
3: 嗯、
2: 对。
3: 怪不得姐姐说你这过日子是一把好手啊。我一直觉得能出去给人家做饭咱这手艺得多强是吧。擅长做什么呀？
2: 以前是在园林局下属单位一个机关食堂给人20多个人做饭，炒菜做饭主食全是我。对。
3: 哇、
2: 哦、嗯， 这就是我给单位做的饭。
3: 哦，这是排骨。
2: 排骨，对。
3: 哎，姐姐应该是吃过她做的饭的，是吧？
8: 饭也好吃，李家也挺好的。
3: 嗯，这也是亲友团是吗？
2: 她就是我的闺蜜，我们有20多年的关系了。
3: 啊，
2: 我的就是我以前有过，就说是有过2段婚姻，她一直在我身边。
3: 哇、哦，所以你对她是很了解的，
2: 见证是个见证。
3: 对对对。那甚至我觉得可能你比姐姐更了解她。
2: 对，
1: 应该是，
3: 是不是？
1: 尤其是第二段婚姻是我们家庭给她介绍的。
3: 哦
1: 啊，
3: 你之所以要给她介绍，一定你是挺认可她的为人的。
1: 对，当时他那第二段那个先生是我父亲的徒弟，完了我就把我这闺蜜介绍给他了。后期反正出现很多事情吧，这段婚姻就算结束了。然后在我内心里面，我也挺对不起他的。
3: 所以他再出发，你要陪着他是吧？
1: 啊、对， 对对，
3: 要准备给他长长眼是吗？
1: 啊、对、哦，是那意思。
3: 行，那这样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二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先生，老党，溜着整，地道的北京人。但是我是觉得呀，你要找了党先生，我怎么老觉得他会欺负你呢？
7: 包公啊，有一句话叫铁面赤心。
11: 您这铁面搁家里了。
7: 我这，你也别欺负我，我也不欺负你。
3: 啊、哦，你肯定不会欺负人家是吗？
7: 我谁我也不欺负，怂着了。
3: 你信吗？
12: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3: 这女的娶了做媳妇应该不错。
12: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请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8月18日，百来龙湖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11: 好，
10: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12: 好，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

0: 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大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嗯，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

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是主持人雨桐。张阿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琪玛。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好物发现官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终于找到了这款啊，可以说是多吃不怕的撒琪玛。哦，
1: 在哪儿呢？我们家呀都爱吃撒琪玛。我呀尝尝啥味儿的得。
0: 那我们请出来今天的请客人，也就是宝珍堂的品牌经理王总，欢迎，
1: 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撒琪玛。宝珍堂是历经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撒琪玛，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0: 好。

0: 真不错，色泽呀，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1: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2: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萨琪玛，它是普通萨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无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0: 怎么个连升三级呀？
1: 对，
0: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啊，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呢，我就由我同事带领大家去我们的门店和车间看一看。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4: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主要就是靠口碑。
5: 传统的沙琪玛因为比较好的口感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传统沙琪玛油脂含量特别高，不宜多吃。我们采用冷加工技术，就是用传统的古法配方，运用更加科学现代的加工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沙琪玛都对松软的口感特点，还解决了传统工艺油脂过多的硬伤，又创新性的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赋予了这款传统小吃新的生命力。
1: 你家这款沙琪玛我真的非常喜欢啊，最主要它是无蔗糖少油，还添加了山药，它还有坚果，还有益生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上两块啊，你看解馋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0: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1: 对，
0: 还开袋计时，
1: 主要是啊口感好。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那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还有香甜，一点啊都不腻，
0: 对，
1: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
2: 现在呀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啊吃着也踏实。
1: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啊，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不负

0: 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啊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儿，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萨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1: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她也容易饿，哎，我也给她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看啊，王总，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2: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给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0: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2: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1: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宝珍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0: 对，
2: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1: 看在大家伙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0: 对，再加点。
1: 对，再加点。那我们现在就抢购啊。
2: 哎呀，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3盒，再送3盒，不到100元6盒，超级合适了吧？
0: 这个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2: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0: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不错是吧、嗯、
1: 最关键它不腻。嗯，那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码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嗯，
2: 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0: 特别松软
1: 舒服。 嗯，
2: 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子、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3: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1: 对，
3: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萨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糕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2: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4: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说实话啊。这个萨琪玛呢确实啊够实惠的了，是吧？那么呢刚才我抢了2组，自己一组给亲朋好友啊分一组，一人两盒，然后尝尝味儿。大家要是喜欢呢，我呀还会购买的。
0: 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食品啊真的是健康食品，里面添加的东西非常的好。你看传统的萨琪玛啊真的是油多糖多，而且啊里面都是高温油炸，即便是再好吃啊咱也不敢让老人孩子多吃。保真堂真的是良心企业，人家是真讲究，就是用鸡蛋和面，然后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啊各种坚果，老人都常吃，补充多种营养，而且最关键是用天然健康的甜味剂啊替代了蔗糖，身体无负担，而且里面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反式脂肪酸啊，这真的是特别好啊，家人吃着也踏实。最关键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益生菌，这多种益生菌啊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包括年轻人啊这都是每天必吃的好东西。
2: 孩子上班的上学的，
0: 对，
2: 我呀都得给他包里的放上几块，我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啊，我呀都在包里啊放上一盒，随时呢就给大家分一分尝一下。看来啊这一组啊不禁吃啊，没过几天呀我还得来买。
0: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嗯，
3: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耿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3: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嗯，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嗯。
2: 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4: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4: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是。

0: 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1: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0: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您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1: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0: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2: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0: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一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呀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力度，你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2: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5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哎，
0: 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是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那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薄厚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存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的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哎，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哎，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哎，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脱。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压：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去。

0: 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此山水布置是何用意啊？回禀陛下，此景名为高山流水，祝皇后

0: 陛下，皇后，今日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带来的寿礼可不止这些。皇后可有觉得今日的酒滋味有所不同？
1: 倒是甘于曲腻，入口温和。你从何处寻得这酒的？
0: 并非是臣女寻得的，陛下和皇后崇尚节俭，所以臣女不敢用粮食酿酒。在臣女焦头烂额之际，想到太子殿下突然从西域带回来的蔬果种子长了出来，这些果子甘而不移，酸而不醋，臣女一尝最适合做果酒不过。这样一来，既可以不铺张浪费，也能让各位贵人们喝个尽兴。
2: 好好好，哎，皇后啊，那今日你可要多饮几杯啊。啊，
1: 是。
2: 众位爱卿多饮啊。
0: 这饮酒怎能无菜？贵人们今日方可好好尝尝面前的这些菜，这也是太子殿下从西域带的胡桃果制的有所烹。这胡桃果不仅甘甜，还能饱腹，是不可多得之物，有劳太子殿下。
2: 好啊，太子心系百姓，寻来那么多的果腹之物，甚是难得。好，有赏，有赏啊，有赏。
3: 谢父皇，
0: 谢陛下。

0: 今天是个好日子，这寿宴啊也办得很别致，我们君臣同乐，共饮，来，不醉不归啊！
1: 不醉。

0: 你怎么用我的酒汁？我酿的酒，用你的酒汁喝，更好喝。
1: 那我们一起喝吧。

0: 钱吗？
1: 钱。
0: 是这酒好，还是人好？
1: 都好。

0: 见过太子妃，武皇子妃。
1: 原是陈娘子，不在长秋宫服侍，为何来此？
0: 方才梁夫人随梁大人一同进宫辞行，走得太过匆忙，皇后的赏赐并未拿全，所以皇后命我追上梁夫人，再赏赐一些东西。可我追到此处，并没有看到梁氏夫妇。
2: 咦，那不就是林君阿姊吗？林君阿姊。
3: 陈梁上见过楚妃，武皇子妃。
4: 臣父见过楚妃，武皇子妃。
2: 林君阿姊，我听闻你刚回都城就来与母后辞行，为何不多留几日啊？
4: 妾与郎婿原本一直留在原籍，近日婿伯凉州穆大人来都城述职，又恰逢皇后寿诞，便叫我们一同前去。如今寿诞已过，我们也该辞行归去了。哎呀，
1: 这般匆忙，听闻妹妹有一对冰雪聪慧的孩儿，今日怎么不带来宫中？殿下可是总念叨着你的孩儿，想要见上一见呢。
4: 孩儿贪玩哭闹，恐扰贵人，不便入宫。
1: 我可真羡慕妹妹你能生，偏偏我的身子不争气。你说当初若是你嫁给楚君，如今皇嗣倒也无忧了。
2: 来，陈娘子，我来替你引荐，这位是我自幼交好的阿姊，姓曲，小字林君。林君阿姊，这位就是子胜未来的心腹程少商。
4: 想不到子胜已经到了娶心腹的年纪了，想当年我入宫与你们一同玩乐时，他才八岁。
2: 是啊，那时我也只有几岁而已，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3: 要不你跟贵人们先说话，我就先行一步。
1: 梁大人，别急着走。梁夫人，你们既已回都城，为何之前不去东宫坐坐？
4: 臣父随郎婿即将辞别，就不叨扰东宫了。
1: 回想当年，你与公主、郡主姊妹相称，我曾好生羡慕，如今却成为臣父，真是物是人非呢。
4: 这世间物是人非的事多了，也不止这一桩一件。东宫妾是不会去的，还望楚妃莫要再说这些无趣的话，免得有心人听到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
1: 那也好，省得太子殿下牵挂。你们慢慢叙旧，我先回去了。

0: 想当年我们一同嬉闹玩耍，我还盼着能与林君阿姊做妯娌呢，叹林君阿姊满腹学识竟嫁了这般郎婿。我看他那郎婿一副不耐烦的模样，待他也有些粗鲁，也不知这些年他在梁家过得好不好。
1: 五皇子妃莫要着急，我听闻梁州牧甚是明理，有这样的徐伯在，梁夫人不会过得不好。

0: 梁夫人留步，此乃东宫送来的辞别礼。
1: 请这位大人回禀太子殿下，此等贵重之物，粮食受之不起。
0: 太子殿下亲自赐给梁夫人的宝物，以解离别之苦，怎能轻易退回呢？
2: 既是东宫的一番好意，夫人便不用推拒了。
1: 臣替夫人谢过太子殿下。

0: 舍不得皇宫是吗？
1: 我没有。
0: 你当时是取钱援外，还以为这古人在取钱援，
1: 没有，夫君。
0: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0: 你今日怎么得空来长秋宫作对？臣
1: 前来是为向皇后禀命，曲林军杀俘，廷尉府现已在抓捕曲氏的路上。
2: 何时的事儿？
1: 昨日午时前后，曲林军去给梁尚送饭，此后家丁发现梁尚在屋中被刺身亡。
2: 子胜。 你可确定是武士？多名家丁证实，确实是武士。不可能！母后，曲林军是被冤枉的，梁尚绝非他所杀。
3: 儿臣昨日午时，朕与他在子贵宾院相会。
4: 子慧，
3: 你们走什么走啊？谁让你们带走我的儿？你死得好惨啊！谁也不能带走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
4: 大舅父，此案甚是蹊跷。
5: 身见必须将梁尚尸体带走，交廷尉府，另是查验。
4: 此乃梁家家事，你阿母是梁家嫡长女，你还叫我一声舅父，这事儿关乎到你母族的百年声誉，今日你不能把她带走。涉及人命官司，便不再是家事，查明真凶，以正国法，乃是廷尉府责任。还请大舅父不要为难外甥，让善剑带走梁尚尸体与嫌犯。
5: 带走！干什么带啊？这毒妇杀了我儿，我若不亲手将他千刀万剐，难上我心头之恨。别以为我不知晓，你们廷尉府带走，省个七回八回的，指不准就把他脱罪了。这是我们梁家的家事，怎么处置这毒妇，我说了算。
6: 你若想带走这毒妇，就先从老身尸首上剔骨。来人呐！杀人啦！杀人啦！廷尉府带走真凶，包庇他！来人呐！殿下昨日出宫，原来是去见他。 既然殿下心中难忘曲灵君，干脆命他与梁尚结婚，把他迎入东宫便是了，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幽会？
1: 我们是相见，并非幽会。
6: 不是幽会，不是幽会是什么？妾与殿下成婚十余年，殿下为何就是忘不了他？ 妾早就规劝殿下不要与曲灵君联络，可殿下从不肯听。如今倒好，私会成疾，此事传扬出去，通宫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妾就知道，那曲灵君匆匆忙忙赶回都城给母后贺寿，无非就是想借着寿宴勾引殿下。可是，在殿下心中，他就那般好吗？ 好到只重逢一眼，殿下就迷了心智，与他做出此等丑事来，如今还牵扯进命案，真是百口莫辩。
5: 太子妃，你还是等太子殿下先将话说完再。还有何好说的？那曲灵君不知羞耻，勾引殿下，我与殿下再续前缘，甚至不惜杀夫。
1: 此等丑事，听一遍就脏一遍耳朵。你还要我如何再听下去？你给我闭嘴！我就是对你太过纵容，才愈发的无理取闹。无需见曲灵君，是因为得知他被梁尚殴打十余年，他为何会过得这般凄惨，都是因为你。不问你，吴的手帕为何会在他手中？ 这十余年来，是谁以吴的名义一直在给他赏赐？
0: 我已经审过了为你做事的小黄门了，在母后与吾的面前，你装出贤良淑德的模样，可在背后呢，却故意命人佯装是吾派人去梁家，还送些亲密之物。去年送梁溪，今年又送玉枕。 这次居然送吾贴身的手帕，娘娘上怎么不发疯，怎么不殴打屈灵君？你送他一次，他就挨打一次。这十余年来，他过得生不如死，全都是拜你所赐。
1: 我所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不是因为殿下，如果说这十余年他过的生不如死，那殿下可曾想过，妾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这么多年了，妾跟殿下同床异梦，殿下对着我，想着他。
0: 妾的心中，难道就不恨、不怨、不痛吗？我何曾想过他了？我早就和你说过，前缘已尽，你为何就是不信呢？自从你我二人成婚，吾就发誓与你携手共度余生，可你从来都不改变自身。
1: 你今时今日，莫说吾不待见你，你看看这河宫上下，有谁瞧得起你吗？妾就知道，殿下瞧不起我，不如即刻休了妾，去那屈灵君便是。
0: 你够了！就是因为你，屈灵君受冤数十年。 今日我就要为他解脱冤屈。你若是愿意的话，就同我一起面圣，回屈灵君求情。你若是不愿意，就给我滚！
1: 屈灵君是妾憎恨了十余年之人。 就像是我与殿下心中的一根刺，拔不掉，又不能视而不见。我恨不能他立刻被廷尉府抓去，死在牢狱中。妾绝不会为他求情。

0: 你们母子俩联手抗差，说什么廷尉府不能查问家事，要私刑去世。好，那单健这就去请个人来，与你们好好说说家事。
1: 走。董府，你和太子私通害死我儿，我可怜的儿啊，竟然会死在你们手中，
2: 简直欺人太甚！太子仗着位高权重，谋臣死期，此事我非要去议事台告状不可。
3: 给我住口！
4: 关门。
5: 此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6: 凭什么不追究？我儿就这么白白死了吗？太子与臣子欺害死人民，圣上也不管管吗？
5: 我相信地府平日为人，我梁家多少贫寒子弟读书不起，多亏地府平日资助。我不信地府与太子有私情，况且就算有私情又能如何？高门大院里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
6: 当年树木尚未，难道也要一一查清吗？好你个梁无忌，我知道你对我不满多年，你不过是先夫收养的养子，做到州牧位置，不过是先夫怜悯提拔。今日你这位巨灵君罔顾我儿性命，明日我便去禀明族长，将你们俩。

0: 你居然还敢让朕来替你自首，居然还敢让朕去顾问亭卫府审案，还曲灵君一个清白，替曲灵君伸冤，你怎么不找条河，找条河自己跳下去，死了算了呢？
1: 儿臣也想，
0: 只是怕儿臣死了，曲灵君依然蒙冤，岂不是救人不成？所以来请父皇秉公处置。
1: 爹。
0: 还将此事自作主张地告知廷尉府，你怎么不高到御史台？怎么不高到天上去？你信不信？明日一早，朕就可以废除了。父皇，儿臣只是不愿曲灵君再蒙冤屈，私会臣妾，此事儿臣认了，便是因此废除，儿臣也无怨有。
1: 儿臣曾经是深爱过他，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早就放下了。儿臣只是不愿，不愿看他再受冤屈，不愿看他为了我受那么多年的打。儿臣与曲灵君清清白白，绝无半点越矩之事。儿臣只是心里对他有愧。
2: 可是你们孤男寡女啊，私会别怨，你再辩解清白，
1: 谁信？天下人心吗？
2: 他们信你的话吗？我不管是人信不信，我只要心中无愧就好。
3: 庶子，
2: 你愚蠢至极，身为储君，品行当为天下之典范，而你呢？因为儿女私情，差点毁了你的名声。难道在你眼里，曲灵君蒙冤，重于江山社稷吗？
1: 你呀，重情而忘国，你担得起储君的位置吗？
4: 陛下，父母都知自家儿女品性如何，孩儿们蒙受冤枉时，世人眼光如何，并不重要。孩子在意的是父母是否愿意相信自己。妾身为人母，信自己孩儿绝没有做过半点辱没皇家尊严之事。不知陛下身为人父，可信太子否？

0: 去，务必查明真相，给东宫乃至天下一个交代。
1: 是。

0: 吓我一跳！还要偷听多久？谁让我在偷听？走了。哎，
1: 陛下命你去长安，你带上我可好？你为何要去？
0: 那你为何要去？自然是为了圣上，为了天下。我为皇后，为太子。 你为圣上是因为他对你有养育之恩，我为皇后是因为他对我有照拂之恩。你当真要为了太子查案？我反而是因为佩服他，才要帮他。这么些年，终能果敢决断一次了。他10年前或许是做错了，不过现在不曾做错。他明知娶邻君受虐待。 若是为了自身的名誉，不管不问，这才搅人心寒。他此刻正当是一个堂堂正正、值得夸赞的孩儿郎。再说，太子跟曲灵君都是好人，这是让哪有好人委曲求全、坏人洋洋得意的道理？更何况，这梁尚常年殴打曲灵君，恐怕是连一双儿女都不曾放过。如此的败类，死了就死了，为何还要让曲灵君为其陪命？ 这世上自当不公之事，我是最……嘘，我是最看不惯，所以，我定当要去鸣个不平。

0: 你带我去。你就带我去吧，啊？
1: 好，那你得先保证，不可以捣乱。
0: 我何时捣过乱？
1: 你哪次没捣乱啊？
0: 我发誓，这件事情我绝不捣乱。

0: 这屋子里摆放的都是我二兄最为珍视的金饰，平时碰也是不让碰的。若非有紧急之事，怎会掀翻书架？据两妃看守书炉的家丁交代，午时四妇给二兄送饭，之后听到二兄咆哮，要赶走四妇。
1: 尽管你这肮脏妇人之手做出来的饭菜，我看还不如我这暗中干去。滚！
0: 别给我再进来，听见没有？滚！傍晚，那几门家丁去送书卷时，发现二兄已死。
2: 家主，家主，家主，
0: 家主！
2: 快来人呐！
0: 这期间，并无他人进出，所以断定，四妇就是杀害二兄的凶手，并且他已经承认了。

0: 此处血腥味太重，你先去查问梁夫人吧。我也有话要同梁州牧讲。
1: 梁三公子留步，领将军，还有什么事情要说与在下？此案牵扯梁府所有男丁，所有人，包括梁三公子，都要一同旁听。啊！太子，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 我与太子合婚礼数从不曾做任何对不起夫君之事，此事关乎良家脸面，如今唯有送你去见我儿。才能平息我心中的仇恨。梁无忌那瘦子刚好被十一郎给耽搁住了，老身现在就要打死你，替我儿报仇。给我打！
0: 你们要干什么？我就是害你君
1: 大人偿命，
0: 不要吵，不要吵，
1: 滚呀！
0: 为师，
1: 滚呀！
2: 住手！
3: 梁夫人，子安尚未省亲，你怎可滥用私刑啊？
1: 你是何人？为何管梁家的事儿？
3: 我乃在长秋宫服侍皇后的陈少商，特意随林将军一起查明此事的。
1: 我们梁家乃是百年世家。圣上见了也要给三分薄面，去林军杀我儿子，证据确凿。怕是皇后想护太子，特命你来阻止我。他的儿子是儿子，我的儿子不是儿子吗？没有天理呀！你要阻拦我处置去林军，我要去告御状，我要去滚铁地，我要让天下的人知道陛下和皇后是如何保护包庇太子，欺辱我们梁家百年世家。我要让天下的人评理。给我打！
4: 打！打！住手！
5: 谁要评理，便来找我评理。如若是官事，就交由廷尉府由善建负责。如若是家事，既梁大人不在，就我这梁家嫡女来定夺吧。
1: 你个出嫁女，凭什么指手画脚的？
5: 就凭我是梁家嫡女的时候，你不过是我阿父身边的一个田房婢女。来人，蒋老夫人请入庭内。既然说是家事，那就叫上家中族老，按家族的规矩审商一审。
1: 放手！

0: 林将军，为何把我们梁家男丁集中于此？虽然凶案发生在我们梁家，但梁家无辜，不该受此屈辱。梁家无辜？难道梁尚不姓梁吗？若他为人正直，跟曲林君作对恩爱夫妻，亲密无间，那有心人的筹谋就未必能成。可他非要做个畜生。之前便传他二人夫妻不睦，现此案揭发。
1: 更知曲林君受苦，梁尚下作卑劣，梁家当真拖得了干系？
0: 难道梁尚身死是我们梁家的错喽？林子胜，你好变态啊！梁家的子弟，梁家的夫妇，梁家的宅邸，梁家的凶案，若梁家无错，难不成是我林子胜的错？
1: 我不与你争辩，我就问你，为何把我们梁家的男丁集中于此？
2: 此事涉及储君，小瞒也瞒不住。若是梁家交不出凶手，必定祸连全族。曲灵君，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的人，好好的一桩婚事，你弄成今天这般田地。梁尚打你，你口不能说，身子也不能动吗？
3: 你早闹出来，何必闹到今天这样？起初我要绝婚，梁尚要挟在外宣扬我和太子按通款取私相授受，彼时我年纪小，一时被吓住了。有了孩儿之后，我发现梁尚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于是又想绝婚，他却阴毒恐吓我，说就算我能走。 孩儿总是要留下的，小小孩儿能受几日这般折磨，我便又犹豫了。
2: 因你的优柔寡断，才将事情闹到今天这步田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真相吗？那日中午到收炉送饭的，到底是谁？
3: 是我的婢女。
0: 幼童，为何林将军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之中？难不成您找不到真凶，就让我们全族来抵罪吗？谁说我查不到真凶？没有此等力量，从背后一刀传其胸膛，取其性命者，必定是个男子。梁尚不善交际，整日窝在家中沉迷于经史。 跟他有仇，跟他有利益争夺者，必定不会是外人，只会是梁家人。此事涉及储君，短短一日内便闹得都城人人尽知。凶手敢如此高调行事，必定是有人里应外合保他周全。还有，梁尚乃梁家家主，若家主身死，其夫人被诬陷成凶手，那他的孩儿便无法继承家主之位。 谁能取而代之？谁便有可能是凶手。梁无忌，此人可是你呀？

0: 梁尚并未认出是幼童，便向骂我一般将他撵了出去。后来家丁台书进来，发现梁尚竟靠在书案之上，身上插着一把刀。夫人，人真的不是我杀的。你放心，有凌将军和我儿元甚在。 定能查个水落石出，还你清白。
1: 把他给我按住！
2: 人也死了，随你如何变都可。我三郎，省过门口守卫，只见你一人进出。难道杀我儿的不是你，是幼童？
1: 你这个不守妇道和太子私通之人，谁会信你？不是你杀，是谁杀的？
3: 杨夫人。
4: 此事未明，还容我去查个清楚。查案？看把你给能耐的！怕是圣上说你能匡扶社稷，你也敢答应？
3: 你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你说说你，这都城之中，哪有你这般自以为是、四处逞能的女娘？不学无术便罢了，还查起凶案来了。
4: 哎，你还真去啊你！哎，阿母，单监与程娘子先去查案，先行告辞。程少商。

0: 你不是要来查案吗？为何一直盯着我看？
1: 你与令堂倒是完全不相像，你素日里打扮就像世家贵公子般，
2: 令堂却衣着朴素，像是穿孝。他不苟言笑，你倒是日日言语刻薄。
0: 一家人嘛，总得取长补短。家母不爱笑，也不爱说话，我再不如此，家中岂不是更无趣，更待不下去了？
1: 说的是有道理，我与我家阿母也是如此，取长补短，各有不同。
0: 离远点。一个女娘来查案，也不觉得瘆得慌？
1: 我自然是觉得此事另有蹊跷，所以才会来查案。子深本不让我来的。
0: 那你还来干什么？不如在家乖乖等着他结案便是。
1: 此事有关曲灵君的身誉，
2: 也有关皇后和太子的身誉，我为何要在家束手束脚等着？我又不是那种出嫁从夫的女娘。
0: 其实凌不疑说的没错，此事涉及储君，深不可测，多查未免牵连过甚，少查却也无功而返，你就不应该牵扯进来。
2: 奇怪，如果这屋子不存藏第三个人，凶手又是如何从屋内杀的梁少？
0: 你近来脾气倒是好些，若是从前，不出三句便与我吵起来了。
1: 我近来也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子胜了吧。他待我很好很好，又疼爱我，我自然也没有什么要与别人争的。我也没想过我会驾驭如此脾气的儿郎。等我仔细想了一想，若是没遇见他，子胜倒是会有遗憾的。

0: 我跟你说这些干嘛？你还是早些去相亲，寻个心腹吧。
1: 我为何要快些相亲，快些找心腹？你与凌不疑恩爱白头，与我何干？攀扯我做什么？
0: 就是因为你没有意中之人，所以你看到我们这般恩爱的夫妻，暗中不爽。不过，我知道你眼红则善，能娶到我这般优秀的女娘。但我跟你说啊，你大可将眼光放低一点，毕竟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娘，不好找。
1: 你觉得我眼红凌不疑？
0: 自然是眼红她，要不然你为何每次见她总哼哼，好似嗓中痒痒般？
1: 我那是
0: 那是什么？有异物？
1: 我那是见你们不分何时何地的亲热，我恶心。
0: 恶心是吧？
1: 嗯。
0: 恶心就出去，走开。
1: 行，
0: 出去。
1: 你来查，你来。
0: 吃不到就说葡萄酸。

0: 若是茶累了，不妨出来歇歇，这也就巴掌大的地方。
1: 巴掌大的地方，一、二、三、哎、四，
0: 你小心点。
1: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0: 你这又是在干嘛？
1: 十七、十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对啊，为何门外是二十六步，屋里只有二十步，还有十六步去哪儿了？

我梁无忌不过是梁家的养子，梁尚身死，我只不过是暂代家主之位。梁尚与梁。

0: 来一母同胞，都是梁太公的血脉。等梁上入土为安之后，我便将家主之位传给三弟梁霞。
1: 那这梁霞跟梁上平日关系可好啊？
2: 他梁霞呢？
3: 闭嘴！
4: 梁三公子，
5: 别在我这儿！你们别过来！
6: 婶儿，
4: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婶儿，别过去。
6: 婶儿，
5: 往后退，不然我杀了他。退呀！
7: 梁三公子，把人放了。
5: 我放了他，我还有活路吗？你莫以为所有人都蠢。
7: 把人围了。
8: 林将军，
7: 莫要为难我族人啊！
1: 只要他放人，我便放过梁家，还有你阿母。
8: 林将军，何苦要为难妇人？
7: 我梁家可是百年氏族啊！
9: 舅父，若长秋宫程娘子有何闪失，也会开罪皇后，惹怒圣上，梁家氏族也就百年为止了。
4: 子胜，我在密室看到他行凶时的血衣，凶手就是他。
5: 你住口！
7: 你不要动！
10: 梁三公子，如今人赃并获，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但林某给你保证，只要你不杀五父，我可保你阿母平安。
6: 霞儿，你别跟阿母，你快逃啊！
5: 我不行，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你们要杀了这老奥，杀就好了，我绝不动容。
6: 杀！
5: 不！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7: 那我便端着老奥一臂，看你动容还是不动容。
6: 儿啊！

0: 我早说死案不用你来查，你非要来冒险，你要是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办？
1: 万伯父给我的刀，我都随身带着，就是怕万一。但是我看他不想死的样子，于是我就想了法子让他带我出来。若是我这样死，我也想我死之前能最后见你一面。可你倒好，我都吓成这样了，你不安慰我也罢，还这样说我。
2: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3: 我就是被吓到了，
4: 你灵不疑还害怕的时候。
2: 只要是跟你相关的，就没有我不怕的。
5: 既凶手已然找到，那人我就带回廷尉府审问了。
6: 好可怜啊！
2: 梁翔，我劝你速招处，是何人逼你杀兄诬陷太子？不然此事必祸连全族。
6: 带走。

0: 进宫面圣，当面请罪。
1: 你好大的胆子！死神说要活捉梁霞，你既然一剑将他射杀，你说你是不是梁霞勾陷太子案背后的主谋？你是不是怕死神活捉了梁霞之后问出个事实真相来？
2: 陛下，臣不是。
1: 那是什么？
2: 我河东梁氏原本枝繁叶茂，但立地暴力，残害梁氏。待微臣执掌家主之位时，我家中已无可用的子弟了。
1: 河东梁氏煌煌近百年啊，煊赫一时，如今却落到如此的田地，林真也很心痛啊。
2: 还记得那年，微臣投靠在陛下身边，略有薄绩。陛下与微臣打趣，问微臣为何不求封赏，家中子侄。臣实在是有苦难言啊，因为家中实在没有可用的青壮子弟了。臣的两个兄弟虽是父亲亲生，可个个不成器。臣作为养子，被父亲举荐为周牧，已是愧对隆恩。现如今，更不知该如何报答陛下。哎
1: 呀，哭什么呀？有话就好好说，啊！
2: 陛下，难道臣不知梁上梁霞皆是庸碌无能之辈吗？若从前，就算让他们照管庄园田产都不配。可臣有什么法子？臣已年近不惑，也只能熬着盼着下一代能出几个有才干的子弟。
1: 朕呢，也知道你们梁氏之苦，
3: 可是这与眼下这个案子有何干系呢？
1: 太子无缘无故地受了牵连，惹得一身的污名，难道不应该让子胜活捉了梁霞，问个究竟，审个清楚吗？
2: 陛下，此事如果继续追查下去，臣认为于大局不利。

0: 子瑜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朕说啊？陛下，臣认为梁无忌确实不是主谋，臣观梁侠为人，也不似有这等心计的人。那么，还能是谁在背后筹谋此事？ 还能是谁有能力知道太子殿下跟曲灵君在紫桂别院见面？还能是谁愿意大费周折的将此事栽赃给太子殿下，败其名声？
1: 也或许是太子妃的堂兄孙慎所为呢？
0: 毕竟他负责看管紫桂别院呐。
1: 孙慎已被臣拿下了。
0: 啊？倘若放他出去，臣敢打赌。 他活不过两日。哎呀，那你说，这背后的主谋会是谁呀？这背后主谋是谁？想必陛下已经心知肚明，他的所作所为远远不止这一件事。
2: 疼吗？若不是替过世的阿福阿母深感不值，我也不愿意打三兄这一巴掌。我自己都觉得手疼。
1: 阿恒，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此事败露，三兄绝不会牵连你。就凭你！
2: 还有脸说不牵连我？你的脑子够牵连我吗？三兄若是有故去大兄一半的智慧，也不至于会做出构陷太子此等愚笨之事来。我只是不服而已。好好的饶县乐事，本来富足安乐。
1: 吃饱了撑的，非要跟着他们文士一族去造反。说的你好像不曾从中获利一般。我为一人之下，你贵为外戚越侯，锦衣玉食，紫袍金带，怎就令你不服不忿了？你想想人祸事。
3: 就是因为霍冲，我才看清楚圣上。如果圣上真的是一个烈性儿郎，他早就应该将林一族贬出城外，给霍俊华出气。可他倒好，
1: 他还劝林子胜父子和好。圣上一直都是如此，他只盼人人和乐，亲如一家。若非圣上如此仁厚，以三兄的所作所为。
2: 他是不知要死了多少回了，阿恒啊！如果不是圣上娶了宣氏，你才应该是当今的皇后，咱三皇子才应该是太子。如今太子虽然袭去了杀人的嫌疑，可是他私会臣父的事情，人人皆知，那名声早就让他自己给败完了。
1: 我是越想越不服气，明明三皇子才是他日明君，可就是受母族拖累，不得不屈居一个废物之下。我呸！我可是明媒正娶的原配，不是小妇。你需要将你的那些委屈强加到我头上。你想当国舅匡扶天子，我可对当太后没兴趣。
2: 三兄，我问你，当初你为何援助孤臣迟到？可是以胀气为借口，故意拖死霍冲。没有的事儿，阿恒，你休要诈我。
1: 我诈你？ 林子胜这些年查你查了不少证据。 文修君铸璧案可有你的手脚，那传力光寒武之死可是你下的毒手。
3: 他到现在还未与圣上说明，那是因为给我岳氏颜面和给你自首的机会。我请问你，当初说瘴气有毒，可为何探查的士兵中毒而亡，可马匹却安然归来？为何军报不见马匹中毒折损的消息？为何？

0: 当日我接到霍氏传令官的求援，出发的路上我们得知前方有瘴气，我便派人去查看，探子回来说这瘴气并无大碍。也就是那个时候，老秦安王的军队也赶到了。你也应该知道咱们与宣氏的关系素来不和，这老秦安王又是宣氏的舅父，我仔细一想，如果能拖延老秦安王去救援的时间，那到头来圣上一定会责骂宣氏，所以我便杀了那对探子。
1: 可宣越两家不睦已久，老秦安王又怎会信小越侯？
2: 阿衡，你害我！
3: 我这是在害你吗？我分明是在帮你。
2: 你好狠的心呐！哼，
4: 要说狠，也狠不过你小月侯啊！你老实说，老秦安王为何而死啊？
0: 老秦安王救孤城心切，于是亲自率领一队人马去查看瘴气，
2: 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后来我听他的手下彭坤说，老秦安王因为瘴气中毒死在了密林中。但是后来我又仔细一想，这瘴气我查过，对人并无伤害。
1: 除非彭坤才是罪魁祸首。是彭坤杀了老秦安王，夺了宣氏兵权。
4: 而即便如此，也不至孤城城灭。三日之后你们再去，为何这孤城无力回天呢？
2: 陛下，此事臣也不知。
1: 因为雍王偷换了军衔，本可支撑十日的孤城，到最后连两日也没能撑下去。
2: 雍王，
1: 是你们因为私心，因为贪念，害死了孤城众多将士，害死了我舅父。
2: 难怪此事你
0: 偷换军衔。
2: 陛下
4: 冤枉啊！陛下，臣虽然当时是在盘算延迟救援，但是臣心里想过，只要孤城再坚持几日，这援军迟早是会到的。臣虽然有私心，但是从未想过要害死老秦安王，更不可能去调换军衔呀。陛下，孤城城灭一事实在是与臣无关的。
1: 若非你故意瞒骗，
4: 老秦安王怎么会死？
1: 如果你及时救援，孤城又如何会破？
2: 时至今日，你还觉得自己冤吗？
0: 律法在此，陛下在此，我小月侯做过的事情，我都认。敢问陛下，臣能定何罪？
4: 小月侯啊，你昔日所为纵有龌龊，
5: 是奈你不得。但是今日你联合梁侠构陷太子，还连累了梁相身死，你又怎么解释啊？
2: 陛下，臣本来只是想诬陷宣氏的名声而已，可谁知道这个梁侠，他竟然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兄长梁尚给杀了。陛下，臣没有杀梁尚啊。
1: 你是没有杀梁尚，可梁尚也是因为你而死。
4: 这世上
2: 间接杀人者多了，难道都要定罪吗？
6: 闭嘴吧！
7: 朕念你岳氏满门忠烈，仅剩你兄妹二人存活，
2: 朕不杀你，但是从今日起褫夺你的爵位，替朕去守皇陵。
3: 陛下，陛下如此优柔寡断的处决，朕等凌阿衡瞧不起你。
4: 谢陛下不杀之恩。
5: 此事彭坤一案，朕必会严查。啊，
0: 今日天色已晚，你还是早点回长秋宫好好休息吧。

0: 不是让你回家了吗？怎么还待在长秋宫呀？
1: 我是不会回去的，这世上恐怕只有皇后不会说我了。今日发生此般事情，若是阿父阿母阿兄们知道了，定又要念叨我半月。
0: 你也知道怕呀，不都跟你说了吗？不要乱来，不要乱来。为何非要以身犯险呢？
1: 我怎能束手不管？我若不管，谁帮皇后太子写清冤屈？他们都是心地仁厚之人，却因为梁家那两庶子蒙冤，我心里忍不了。再说了，还有曲灵君，他若不写清冤屈，他的两孩子如何面对世人冷眼？我又不是为了自己，你莫要再说我了。
0: 好，没怪你，我又不是说要拦着你去做，我只是担心你，你若伤了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0: 顾城案已破，朱鹏坤还未抓获，其他人都已伏法，为何你还是不高兴啊？少商，若有人伤你亲人，你明知对方有罪，你却无法将对方依法裁决，你会怎么做？
1: 你还有仇未报啊？我只是说，假若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最睚眦必报了。若是有人伤我亲人，我定不会缘由。他让我有多疼，我让他千百倍的还回来。
0: 那倘若…… 你报复了仇，会伤及你爱的人的。

0: 报，赵准有变。紧急举报，赵准有变。嗯，
1: 今日这饼子很是够劲啊。嗯，
2: 陛下就爱吃这有嚼头的，这么多年了，口味怎么还没变？
3: 哼，现在这宫中膳房啊，总是做不出当年的味道，你们不觉着吗？嗯，
1: 那是陛下您想念当年的苦日子了，那会儿咱们能吃上一口干粮就十分甜美了啊。哎，子胜，你琢磨什么呢？
4: 我认为寿春并不适合聚兵起事，一来他们城中并无多少良田，若被围困，粮食难以为继；二来他们也无治兵作坊，若长久作战，军械难以补给。
2: 所以呢？
4: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兵分几路，以包围之势围困寿春，同时在这两侧的山路上设下埋伏，但是得先清剿沿路的山匪。
1: 哎，你们说这彭坤难不成鬼迷心窍，这要啥没啥还想造反？陛下，臣这就领兵去把他的什么寿春给平了。
2: 也别想得太轻松了，此次世家贵法乃至朝臣们都上书奏，要将家中适龄子侄送入军中，想让他们去寿春历练一番。这帮世家子啊，细皮嫩肉的，不好带。
1: 哼，陛下，这帮庶子是觉得寿春义功，想跑老子这儿蹭战功。
3: 沙场热血男儿士，本就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各世家都想让子弟们去历练一番，无可厚非啊。哎，他们既然想去，朕也只能支持啊。只不过这个队伍啊，确实不好带。
4: 臣来带。
3: 带什么？
4: 陛下，臣愿领兵收复寿春。

0: 你怎么把手扎成这样了？以后不要再帮我做战甲了。你可是不喜欢这鸳鸯翅吧？这是鸳鸯。
1: 凡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只是，我本以为这是对鸡翅膀。什么鸡翅膀？这是鸳鸯翅膀。我做这个是为了时刻提醒你，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自己是有心腹的人，在不顾性命之时，看着这个鸳鸯翅膀，就会想起我。
0: 还在都城等你回来。好，你说是鸳鸯，那便是鸳鸯。
1: 少主公战甲上别了两只鸳鸯翅膀。啊，
0: 太丢人了！这仗我都不想去打了，会被敌军耻笑。
1: 你若先我针线不离。
0: 将这翅膀摘下便可。但我给你的软甲，切不要脱了。这软甲是铜丝或者麻织就，既软，还能防刀伤。关键时刻定能保命，而且我还绣了只小兔子。
1: 那是兔子？我还以为那是只鼠呢。
0: 是兔子，我属兔的。嗯，是兔子。你说是兔子，那便是兔子。你本来就是兔子，兔子。
2: 下城可提桶吗？小没良心的，只织惦记郎婿，绣了一夜，一双袜子都没送过来。
1: 连女婿的醋都吃上了，要真给你缝上，你能像林不疑那般不要脸的穿上吗？哼，
2: 那倒也是，那双小鸡翅膀，幸亏没让我穿，不然这老脸往哪搁？子山。
1: 你这般好，定要回了九姓，不然我可就改嫁了。
0: 你不会有机会的。

0: 那是何物啊？那是子胜府邸的私印，看来子胜是要向少商交托家底了。世上有情人终成眷属，便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儿了。
1: 好。

朕在此祝各位将士旗开得胜，早日凯旋。朕与你们的家人等你们归家。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聊聊天气。最近我们看到了这降雨啊是没完没了的，并且最近的雷阵雨啊还有一个特点，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雨量的分布也不太均匀。
1: 哎，没错，各位发现没发现啊，夏天降雨呢还时常伴随着电闪雷鸣。其实啊，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但是呢仔细一琢磨啊，这闪电为什么跟这雷声老是前后脚出现呢？
0: 那在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气象专家来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还有没有降雨的天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最近啊，我发现啊，这北京的天气还真的是有点多变。那么在白天出来的时候呢，还是蓝天白云好天气，那不定什么时候啊，就下起降雨来了。
3: 觉得好好的，他说下雨就下了，拿上雨伞，不知道啥时候就下雨了。
4: 早上天气还挺好的，晚上会突然下大雨。
5: 可能现在还出着太阳吧，没准一会儿买完菜回来出来了，就有点下雨，瞬间的似的那种。
2: 那我们就拿今天举例，那就像在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左右呢，在朝阳区啊，这边是蓝天白云。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出来还看到了漫天绚丽的朝霞了。不过啊，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在今日的午后至傍晚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在雷雨时啊，还伴有6至7级左右的一个阵风了。
6: 专家表示，在本周都是多降雨天气。
7: 未来一周，北京的话，低层湿度逐渐增大，高空会多一些短波槽的活动。整体来看，未来一周都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这个天气。在后面的话，就是相对明显一点的过程，预计会出现在21号前后。会有一次小小中雨的这个天气过程。
2: 最近啊，不仅这个降雨的频次比较多，关键是下的还是比较急的。那么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啊，还伴有这样的雷声和闪电，
4: 雷电多一点，把窗户关了，免得雨水飘进来。
5: 前两天吧，好像就是感觉这呜噜呜噜的那种，连雷带闪的那种。
6: 那么为什么闪电和雷声总是相伴出现呢？气象专家也为我们进行了解答。
8: 因为闪电我们就说正负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击穿了这个大气，它才产生了这种闪电，而这个击穿过程中这个能量非常的巨大，所以会瞬间加热它周围的空气。那这个时候瞬间的这个加热，而且能量又极大，所以它的瞬间的产生的热量也非常大，那么造成的这种空气的这种压缩或者爆发性的压

0: 缩的传播力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瞬间出现了闪电，其实瞬间也加热了大气，同时也是瞬间压缩了大气，让这个声波传出去。
1: 那么就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有不少市民啊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的时候最近走在我们这个街边或者小区内啊，就会有一个毛毛虫掉在身上，那么这样也让大家深受困扰。
2: 就这个小区，尤其那个地下一层就是爬的那种毛毛虫特别多，我会跳跃似的走，我就这么跳着走啊，反正我就尽量躲开它。
3: 我倒是脖子里痒痒的。
1: 量大吗？
3: 大。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汇鑫西街附近，那么此前呢，在这边的汇鑫苑小区以及这个汇鑫北里社区小区内，或者是这个在道路的周边啊，能够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树木，像我身后的这边的梧桐树啊、白蜡树啊、槐树啊，以及这不少杨树上面啊，都结着这样的破破烂烂的而且是非常凌乱的网，无论是在树上还是地上，有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毛毛虫。那么这样的毛毛虫啊，其实就是美国白鹅。
4: 美国白鹅原产北美，一只雌鹅一次可产卵800至2000枚，在北京一年能繁衍3代。
5: 一般5、6月份是第一代幼虫的危害时期，7、8月份第二代，第三代呢就八月下旬9月份。
1: 我们从园林绿化部门了解到，那么当前呢，我是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鹅成虫羽化的高峰期，那么部分区域的成虫密度啊也是比较高的。
4: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明确，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近期治理美国白鹅，除了药物防治，还大量释放美国白鹅天敌周氏聂小峰。
6: 在蛹期的时候，我们放白鹅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天敌寄生蜂。这个寄生蜂啊，只有2毫米这么大，但是它长得有眼睛、有翅膀，哪有美国白鹅，它就钻过去，把它卵缠到美国白鹅这个蛹里边。
1: 那么在专业治理的基础上呢，市园林绿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呼吁广大市民能够共同参与防治工作。那么大家呢需要关注到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线索呢，拍照来进行上传，这样的话后台工作人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这个美国白鹅的线索，来进行精准的防治工作。
7: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跟买东西有关的话题。先问问阿龙啊，如果说你在购物的时候买到了有问题的东西，该怎么办？
8: 我觉得及时找商家，您是退货呀、换货呀，甚至于说这个协商赔偿，这是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应该没毛病吧？
7: 是的，是这样的，估计很多朋友的反应都是这样哈。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理赔，而是专门的去钻空子找茬，把维权做成了买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二人呢，就是如此，前前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金额高达47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其他物，还有113单的饮料面膜，一个订单只购买一个商品，为什么使用这种方式呢？
10: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11: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10: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12: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了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13: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 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0: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11: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10: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14: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10: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15: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10: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16: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0: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17: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7: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正值暑期，也是大家出游的高峰。最近呢，贵州的一个网红景区因为一道炸鸡上了热搜，通往景区的乡村道路上横着一道杆子，外地车辆呢一律被拦下，想进去啊可以先得掏20块钱。
8: 哎，咱们先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呢，大小景是贵州省黔南州典型的喀斯特景观代表，这里有村落，有河流，有溶洞，是周边居民呢避暑纳凉的好去处，也是当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7: 但是现在呢，想进去可没那么容易了。今年初，景区呢把原来的外林12乡道变成了内部道路，入口安上了一道闸机，自驾车的游客需要被引导到村外的停车场，停车费10块钱，然后呢再花20块钱坐往返摆渡车进村，而单程呢仅仅只有1-2公里。
8: 这一顿操作下来呢，被拦在门外的村民们不乐意了。刚才说了啊，这个景区是当地的网红打卡地，去年接待游客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现在啊，这闸机一装，游客比去年少了2/3。
7: 村里有商户直言，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附近的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还有村民反映，村里停车场明明是有位置的，工作人员偏说满了，这目的啊，就是让游客坐着摆渡车进村。
8: 还有这游客呢，在网上吐槽说自己的车被拦下了，后面一辆外地车呢，跟这工作人员一番沟通之后，却被放行了。工作人员解释说呀，人家是来办事儿的，给人的感觉是啊，管理随意性很大呀。
7: 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大小景风景名胜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外林幺二乡道相关路段呢移交给了景区，但是有关证明文件是密件，不能公布。
8: 您看，一条乡村道路的归属权竟然上了密件，成了机密，这样的回应呢，无疑会引发公众的质疑。这景区运营当然要 要挣钱，然而呢，为了挣钱要搞拦路收费这一套呢，还给不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难怪这个事儿啊会被网友吐槽，以至于上了热搜。
7: 没错，有网友就说了，游客去景区往往是拖家带口的，平白增加了一道闸机，让游客呢非坐着摆渡车不可。游客不只要多花钱，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怪不得游客比去年少了一大半。
8: 这面对舆论的质疑呢，8月12号的晚上，贵州大小井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大小井风景名胜区车辆通行管理的公告。这公告明确表示了，大井村村民车辆继续实行正常进出，名胜区对社会车辆开放通行，游客可自驾进入，暂停收取名胜区摆渡车服务费用。这个事儿呢，到这儿终于算是被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7: 其实我们说景区圈地收费啊，这种事儿呢，之前呢就时有发生。景区的这种做法呢，已经是被人诟病了很多次了。那阿龙，你说为什么还是有景区非得就这么干呢？
8: 景区想增加收入，对吧？所以呢，给游客多设一个门槛儿，摆渡车收费、过路收费就被纳入囊中了。那么这种做法呢，既简单，对增收来说呢又立竿见影。至于游客的感受啊，景区就往后排了。反正呢，景区的旅游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景区觉得自己有任性的底气。
7: 但是景区对交通工具的管理权呀，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当中，明确提出了，除因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乘坐之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
8: 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明确把景区摆渡车列为整治重点，包括张家界天门山、桂林漓江、河南嵩山少林寺等等著名景区啊，被点名批评了。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这些景区啊，也是因为这摆渡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等等问题上了黑榜。相关部门呢，将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的景区采取降低乃至取消等级等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7: 政策有了，还需要严格落实。建议监管部门能够多一些回头看，别再让个别景区啊犯了又改、改了又犯，跟监管部门打游击战。
8: 当然了，更多的景区呢，心里边是装着游客的，他们想的是如何运筹帷幄，为游客进入景区的最后一段路保驾护航。比方说八达岭长城，早就设置了免费摆渡车了。节假日的时候呢，八达岭长城啊，游客瞬时峰值能达到10万人次。面对这样的超大客流，这景区呢，将60多辆摆渡车纳入到全流程交通保障体系当中，实现了高铁站、停车场与景区入口的无缝衔接，游客下车就能够直达登城区域。
7: 其实景区摆渡车就算要收费，只要是合情合理，广大游客呢也是能够理解并且接受的。比方说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5月份新开的福源是一个开放式公园，往返全程呢超过了3公里，景区开设了游览摆渡车，票价呢是5块钱，中途还可以下车。这儿的摆渡车呢，让游客在景区多了一种交通方式，游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愿进行选择，这叫做完善服务，跟拦路设卡、强制消费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8: 哎，没错，这景区呢对游客是以诚相待，还是把游客当成韭菜，这游客呢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景区自作主张圈地收费，就好比是杀鸡取卵，游客慕名而来，但扫兴而归，景区的口碑就变差了。这旅游呢，原本图的是开心，谁会选择一个让自己窝心受气的景区目的地呢？这圈地收费的景区啊，不妨好好想一想，自己通过冒犯游客增加的那一点收入，能弥补游客不断减少带来的损失吗？所以说啊，要想招揽顾客，我觉得首先要留住的是人心。在当下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想方设法的给游客呢多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是景区啊长久发展之路啊。
7: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现在我们会看到各地出租车的运营啊是越来越规范了，出租车司机拒载、溢价多收费等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前不久在深圳，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了2名乘客是涉世未深的外地女学生，那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巧立名目坐地起价。
8: 这出租车呢，打表显示的费用是120块钱，这司机啊虚构了高速费、返程空驶费，愣是呢向两个未成年的女乘客索取了251元。在接到家长举报之后，执法人员立刻排查涉事出租车，对信口开河的出租车司机坚决予以查处。
18: 拿这张机出来你自己讲，我告诉你们，打表打了 120块钱，15块钱高速费，135，还有那个返空。
19: 车内监控显示，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向车后排两名乘客索要车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介绍，两名乘客乘坐出租车从深圳北站出发，前往东莞市凤岗镇。没想到到达目的地后，这名司机竟然索要200多元车费，远超过打表器上的金额。

0: 我计算机给我给你算一下，别人说我又骗你是不是？你看吧，是的，表上120，加15块钱高度费是135块钱，乘以一个1.9，乘以256块钱，
1: 乘以1.25，
2: 251元。事发后，车内乘客的家人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举报。
3: 由于两名乘客是未成年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仅能提供付款截图及大概上车时间，未记录车牌信息，这给执法人员锁定车辆带来了一定困扰。随后，执法人员调取当天深圳市所有巡游出租车营运数据，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最终锁定某粤 B 号牌巡游出租车。
2: 后续调查中，涉事司机吴某承认了为谋取额外收益，虚构巡游出租车收费标准，虚报高速费用，向乘客索要251元的违法事实。
3: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吴某涉嫌实施了不按照规定的计价方式和收费标准收取车费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立案处罚，拟处罚1000元。
4: 这出租司机呢，唯利是图欺负孩子，确实应该被重罚。同时呢，提醒大家，如果碰到类似事件呢，第一时间保留好证据，向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举报。
5: 我们常说开车上路，尤其是在高速上，司机千万不能分神。前几天呢，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轿车突然跑偏，一头就撞上了前方的一辆重型半挂车，轿车瞬间面目全非，好在这名司机并无大碍。
4: 让人意外的是呢，惹祸的竟然是轿车上的一只小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公共视频显示，清晨6点多，一辆黑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车道中正常行驶，突然鬼使神差的方向跑偏，重重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好在轿车司机只是轻微受伤，并无生命危险。司机表示，由于自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
0: 就莫名情况还好，当时干嘛的？怎么撞进来的？
6: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它的身体，司机受到干扰，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
0: 车上养了两只猫，那个猫跳他身上去了，他把猫弄得到后面来，眼睛没看前面。
6: 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4: 这开车上路啊，尤其是上高速，司机就应该是多加小心，如履薄冰啊。当然这位呢，不光带着宠物，还没加束缚，最后酿成事故，这心也太大了。所以各位记住啊，开车上路永远是安全第一。
5: 接着呢，咱们来聊聊茶啊。我问阿龙啊，这老北京人是不是特别爱喝这茉莉花茶？因为有的时候我坐这个车的时候呢，就会碰到一些司机会泡一大水杯这个茉莉花茶，坐在车里呢，感觉就是都是这茶香味儿，特别浓。
4: 没错，有一种说法是过去啊，这北京的水质不好，所以呢，茉莉花茶能够冲淡这个水苦涩的味道。
5: 嗯，
4: 你看现在北京什么茶都能买得着，但是北京市民呢，喜欢喝的还是茉莉花茶，而且大部分跟你说的一样，喜欢喝艳茶。
5: 没错。现在我们看呢，又到了茉莉花茶上市的季节了。那说到这茉莉花茶，其中非常重要的这原料呢，就是茉莉鲜花。但是呢，在今年7月份，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主产区广西横州遭遇了台风暴雨，18万亩茉莉花田60%受灾。风雨过后，多方联动展开了灾后重建与复产工作。那么大家也想问了，这次灾情对今年的茉莉花茶有多大的影响？价格如何？品质又怎么？
4: 所以呢，带着这些疑问呢，这两天我也去了一趟张一元的大石烂总店进行了探访，咱们一起啊到现场看看。您看这立秋之后啊，北京这天是越来越舒服。今天呢天气就不错，我特意来到了大石烂张一元总店，看看新上市的茉莉花茶。很多人呢都有这感觉，就是啊这茉莉花茶上市呢基本都在立秋前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春天采茶制成茶坯，您还得等这茉莉花的生长，然后呢还有这个印花的工艺，这中间就持续几个月。今天呢咱就奔这张一元看看新上市的茉莉花茶这品质怎么样。 您一般都喝什么样的花茶？
7: 我就一般就喝500块钱的，
4: 500一斤。一般要买的话，买多少？
7: 一般就买一斤吧。
4: 一斤能喝多长时间？
7: 也就喝一个月上下吧。
8: 一次买5斤。
4: 那您买这5斤就是自己家喝？
8: 就我们自己喝。
9: 喝惯这口了，打小的喝，喝到现在了。
4: 咱都知道呢，茉莉花茶呀，花香浓郁。那么花香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这道印花工艺。
10: 茉莉花茶的制作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印花。茉莉花和茶坯经过多次的拌合印制，使花香和茶香充分融合，才会有茉莉花茶扑鼻的香气。而今年的这口扑鼻的香气来得比往年更不容易。
11: 整个茉莉花茶的生产呢，应该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
4: 嗯，
11: 因为我们的茉莉花的主要原料茉莉鲜花在广西恒州。
4: 对，
11: 今年广西恒州受到10号台风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受到了一个水灾。恒州有18万亩的一个茉莉花园，其中有60%受灾了。那使得整个的茉莉鲜花这个供应量会受到了缩减。那我们公司得知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捐出了100万元来驰援灾区。同时，我们广西分公司呢，积极的支援一线，帮助当地的花农恢复生产。
10: 由于7月份的水灾，茉莉鲜花的供应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很多人关心今年的茉莉花茶价格会上涨吗？
11: 目前推测呢，可能今年整体的茉莉鲜花的成本部分可能上升了20%到30%。像25款产品，我们只会有2到3款产品会进行价格上的调整，其他呢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个价格不变。
10: 那么今年茉莉花茶的品质又如何呢？
11: 我们在选花用花还是严格按照我们非工艺的一个要求进行去操作，所以说我们茉莉鲜花的质量并没有下降。
10: 说到品质，还依赖于制作茉莉花茶的茶坯。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茶长势不错，做出来的茶坯比往年的品质都要好，
11: 使得我们最后做出来的成品茶呢，今年反倒是更好。今年整个做的茉莉花茶呢，它的一个香气是鲜灵馥郁，滋味是鲜爽甘醇，应该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北京味道。
10: 随着茉莉花茶新鲜上市，张一元2026年花茶节也正式开启。
11: 为了给消费者更大的一个实惠呢，我们推出了阶梯性的买赠活动。像我们有2款赠品，一个是茉莉雪豪，一个是茉莉龙豪，也会成为今年的消费者买赠的活动产品之一。那我们这个整个活动呢，是我们500家实体门店同步上市，同时我们整个这个官方的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市，消费者可以线上下单线下去收快递，体验到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服务。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4: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如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
8: 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5: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

0: 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聊聊健身房的事儿。说起来啊，如何选择一个放心靠谱的健身房是很多人面临的一大难题。一般呢，大家习惯于参考门店的经营年限呢、和这个品牌，总觉得啊，大品牌稳定性更强，开店时间越久，经营呢就越稳妥。也因此啊，在丰台区有这么一家运营了10年左右的健身房，就一直被众多会员视为靠谱的选择。很多会员呢都是光顾多年的老顾客了，出于信任，每次也是放心大胆地进行大额的预付费的充值。可是呢，就在今年的6月份呢，这家老店却毫无征兆地停业闭店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这落地焦虑症了，现在他一骗骗我们好几个月的退休费。
4: 正好呢，孩子有这个时间能带孩子去学一学游泳，但是没想到前脸付完钱，后脸就人去楼空。
5: 我们也是，
6: 他们都是这个创始人，
7: 都是那个会员。
8: 这个健身房在负一，
9: 对，
8: 我稍微下去看一眼。哎呦，啊，等于电梯门一打开，它这个栅栏就直接是已经封死了。
9: 平时这儿呢是一个前台。
8: 啊，直接平时咱们出来就直接是他们的健身房是吧？现在门口是贴着本店应该是暂停营业这么一个通知吧，类似于。从这个铁栅栏里往里看，纯一片漆黑，黑灯了，然后空无一人。
1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将要把目光对准的是一家在健身行业深耕了近10年的健身机构，也就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家位于丰台区的宝迈游泳健身。那么大家找到我们的原因呢，通过咱们拍摄到的画面也是一目了然的。原本呢一家热热闹闹的健身机构，如今呢是这种空无一人的状态。那么这么一家经营多年的健身机构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这群消费者们在这一场预付式消费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消费风波呢？
11: 说起来，这些会员们都可谓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朋友了，细数自己在这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都非常可观。
12: 我在这办卡办了有6-7年了吧，办了3次卡。第一次我办的是私教加会员，大概有5-6万块钱吧。然后后边呢我又办过次卡，然后最后这次呢我办的是那个普通会员卡。
13: 我是从2021年下半年在这儿开始去，当时学游泳课，一直在这儿陆续冲，到最近2年孩子也在这儿上游泳私教课。
11: 由此可见，大伙儿一直以来对这家店的信任程度也就不必多说了。
12: 我以前还特别谨慎，因为我一开始签的是5-6万的大合同嘛，查看了他的那个营业执照和房租合同，我还特意跟他补充了一些条款，如果这边不经营了，就是不接受换地方，然后只能退费。等我都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第二次办次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放松。然后呢，到第三次他跟我说你再办个卡吧，然后我就直接就办了。
13: 之前都是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一次，公司吧一直挺稳定，也没有说闭店呀、关门啊什么的。然后最近我们就充的比较多了，包括我充、我媳妇充，每一段应该充的有2-3万。
14: 也看中了宝迈健身这个品牌，是个连锁店，又经营了这么多年，有信任基础，一共刷了15,500块钱。找完之后，这还没练呢，等我再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
13: 6月3号就早上的时候，9点左右，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教练说的，说他们的店里边这些管理方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只是说让他们的那个教练联系说我们店早上要闭店了。就是这么很突然一个通知，
12: 我挺惊讶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到这儿来了。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在，底下就是一片漆黑。
15: 我进去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子的，就一个已经完全闭店的状态，但是里面的东西只剩健身器材什么的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11: 而和眼前这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闭店前店里仍然热闹火爆的场面。
12: 就没有任何要跑路的迹象。我5月31号还来健身呢，然后那个现场就是都是红红火火的。
10: 可能直到2号白天，咱们所有的授课、销卡、推销这些都是正常的。
4: 对，
15: 跑路的当天，我们两个去约这个教练。让我们约周三、周四的，然后我们2号，
10: 就是2号当天还要您约周三、3号、4号的，可是那会儿他们已经闭店了。
15: 对，
12: 就我觉得如果企业，要换地方或者说经营不善，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在确定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在营业场所的就是显著位置做一个张贴，这个都说明商家的一种态度。但是他们现在只是说我关了店以后我才一纸通知，他开出来的条件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2: 从6月3号闭店之后，这家健身房就没有任何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跟会员联络了，留给会员们的只有墙上一个联合公告，也就是一份转课方案。但是啊，对于这份方案呢，会员们也表示啊，不提他还好，一提他呀更生气了。
13: 到目前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只是说可以让我们去协调到其他的这个门店，但他其实很苛刻。
15: 最开始那个版本，也就是2号那天他们跑路当天，教练给我们发的就是霸王条款，只有3家，
5: 大于五节
15: 只能免费上5节。
8: 这是原始的版本，
5: 是
8: 这
5: 样的。
8: 原始的版本是个联合公告，它写的是因为这个健身房的分科店，就咱们现在的这个门店和租赁产权方终止协议，寻找的最佳方案是可以选择和以下的这些门店，然后作为转课的方案。
5: 对，
8: 包括3个：一城游泳健身、立和健身万达店和动氧空间游泳健身大兴店。
15: 年卡就是卡的话，大于2个月只能去
5: 接受2个月，
15: 然后小于2个月按照实际的天数。
10: 你哪怕平移到其他门店，咱们也不是等时长、等价的这个平移。
13: 而且比如说我充值在12个月以上的，他只接受2个月，那其他那10个月损失叫我们自己承担。
15: 然后私教课的话，大于5节只能上5节，剩下的要1V1激活。什么叫1V1激活？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有20节，然后在你这儿免费上了5节，还有15节课，对不对？你在这儿，我这儿再买15节课，然后我送30节课。这个
8: 就是你得付15节，才能把那15节启用，
15: 还要割我们第二波韭菜。
8: 如果咱们课程比较多，或者是这个会员卡时间比较长的话，损失就会越大。嗯，
5: 而且他这个完全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一个通知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尊重我们。
13: 因为我的期限太长了，因为我的年卡是1年多的，然后我的私教课呢有5次节课，就是所以就很不合适，就是说我们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
11: 也正是直到这一刻，会员们才猛然意识到，这家突然闭店的健身房留给他们的只有个人账户里大把还没来得及使用的剩余课程。
6: 我剩余课时还有大概是9节，然后呢我又续了20节课。
10: 这续的这个课1节
8: 张贴的丰台区体育局给咱们的一个通告。
5: 对，他们就是在区里面开会，然后之后发的这个2维码。
8: 他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现在在这儿。
5: 对，
8: 等于有4家店来承接。动氧是可以接收所有会籍卡时长和私教课时长、泳教课时长啊，他接收的是比较全的。
5: 对，
8: 然后一城会籍卡的时长最多他能给。
5: 比如说我们买了2年的健身卡，

0: 那他只能接受一年。
1: 游泳的话是所有的课时课程他都能
0: 平移，对对。
1: 然后立合是所有课时
0: 所有的私教可以平
1: 时，然后也都能平移。
2: 他贴出的通知周围的几家健身房我都去了，但是实际人家前台跟我们说的情况和他张贴出来的通知内容是不符的。人家根本不接纳宝麦健身的会员，人家接纳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接纳你几节课。
3: 这个是您最近问到的消息？
2: 最近问到的消息，
3: 就是已经和他贴出的通知是不一样的了。
2: 对，
4: 但是那个东西也不靠谱啊！我去宜城问了，说宝麦跟人家没签合同，也没给人家钱。
0: 现在如果我们去到宜城，宜城是不会给我们签任何的合同。那对于我们消费来说，如果要是过两天这个事情发酵已经结束了，那宜城说我没法再接受你们的会员了，我这自己的会员都接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怎么保证我们未来的权益？
5: 虽然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健身房给出了最新一版的解决方案，但最终呢还没有真正落地，依然是一纸空谈。会员们手中大把大把的课程销客无门。到这里呢，其实啊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刚才呢咱们也看到了，大伙儿手里剩余的课程啊，动辄是几十节起，算下来呢是大几千块钱呢，甚至呢还有几百节上万块钱的课程，这东西又不能升值，那为什么会员们都要自己囤这么多的课呢？对于这个问题啊，会员们也是事后才反应过来的。
1: 最近一次交费吧，大概什么时候呢？
6: 这个就是他们特别可恨的一点，就是说他们6月3号早上通知我闭店的，5月29他们的销售还在骗我办年卡，然后我那天还办了2800块钱的年卡。他当时想的理由呢，就是说你的次卡下个月6月底要到期了，然后但是这次卡当时是没有约定这个时间的，然后他就说你再办一张年卡，我把你原来的次卡呢再给你延长一年的时间。
1: 那像您这种在这么近的期限充值新卡交钱的有多少会员？
6: 有挺多的，我甚至在群里聊天记录最夸张的看到有在6月1号甚至2号还有交钱的。
4: 5月27号那天来上课，教练说现在有活动，然后就直接一下买了25节课的。
7: 5月28号刚刚交的钱，销售说你赶紧弄，他说他申请了一个特价，其实申请特价跟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我问了一下，
8: 5月29号的时候，刚好教练说，就这边有那个促销活动，可以给我申请一个优惠价。本来是想办10节，然后在教练劝说下就办了12节。
1: 您是哪天的？
9: 5月30，小孩姥姥给小孩报的，就疯狂的跟我妈说，说什么他们冲业绩，教练冲业绩很可怜，然后就报了。
1: 那您这应该是目前今天来到现场的最晚的一位了，5月30号，
9: 是吗？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是5月31号交10000。
1: 啊，您是5月31号的是吗？多少钱？
10: 啊，3000。5月31号，他通知我，然后呢，正好有活动。
6: 我5月29号还交费，然后6月3号告诉我要闭店了，这个事情就很突然。我也觉得他们有动机是在，就是说在闭店前，就是大批量的销售授课。
11: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往往会迅速生根发芽。随着会员们调查的不断深入，大家渐渐发现，这家宝麦丰科健身在闭店前夕就有一些反常的迹象。
9: 他们都说27号房租就到期了，就是说在房租有问题的情况下，他还去让大家办卡交钱。
0: 比如像我3月份充值，他可能是正常营业，那我可能不知道他到期了啊，那可以理解。那5月底这些续费的消费者，那就是纯属诈骗了。而且他在股权结构上，他在5月27号变更了实控人，变更了股东，
12: 这个我们有证据啊，这个在工商信息上面应该都能够查到啊，
1: 咱们在企业信息查询网站上能看到，5月27号当天他们有了一个投资人的变更。
12: 对，
1: 变更前的这个是郑某，然后殷某和一个体育有限公司，分别占比是10%、10%以及80%。
12: 是的，
1: 变更后就变成了
12: 3个自然人。
1: 郑某和殷某是没有变的，
12: 是的。
1: 但是那家有限公司从原先的立合星城北京体育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了一个关某的个人，
12: 所以我们就严重怀疑，这都是为这个实际股东控制人张某，他为了规避这种赔偿责任而去找的一些自然人法人来做一个类似于那种抵背债的这种行为。
1: 但是这个张某是实际控制人、实际投资人，这个是咱们怎么证明呢？刚才在股东信息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张某的信息。
12: 是这样子的，这个公司北京立合的那个公司，立合星城，
1: 立合星城，
12: 然后立合星城它的这个股东就是

0: 张某，在北京呢，这就是他所有的连锁的旗下公司，
1: 以美利和、利和风科，
0: 是的，
1: 这是六家大公司。怀疑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张某，他旗下的这个关联企业当中，不仅有我们查到的这个利和星城，同样有今天这起事件当中的当事人宝麦风科。
2: 同时透过股权穿透，一个让会员们非常愤怒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3: 宝麦风科健身在变更股东前

0: 播。
1: 还是没有打通过。那目前呢，我们能联系到的这家企业的一些相关责任人员，我们都尝试沟通拨打了一下电话，但是都没有接通过。那对于这家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是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处理呢，我们也决定联系一下丰台区体育局。我们刚才也是想跟咱体育局联系一下嘛，一直没想到您来现场了。
2: 这几天一直在处理这个事
1: 儿。您们这两天也是一直在忙这个事儿是吧？
3: 对，然后
1: 就咱们目前了解到的是什么情况。
3: 咱现在想着怎么着能帮大家伙，我尽量的能够争取个利益，然后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咱们之前然后跟消费者这个咱说公布的这个商家的处理方案，推着这个各个门店的这个转移嘛，完了之后，这样大家伙能够说在一个新的地方能接着练，这些客服你骚扰。
1: 但是目前这个转移方案在实际落地的时候还是有阻碍的呀。
3: 对，所以我们也在看这个了解大家的这个需求，完了第一时间也跟这个宝妈去反映。
1: 咱们现在能联系到他们的负责人是吗？
3: 可以的。
1: 负责人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3: 那配合着解决吧，土地街道啊，包括咱们公安部门也一直在介入这个事儿，
4: 督促企业。
5: 你只是会去督促，但是呢，
3: 对我们先
5: 执行能力你们做不到位。
3: 我们要求企业来去，
5: 你只要求他去做，但是结果我们要知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而且时间它很长。
3: 因为现在的话都在进一步，咱说处理这个事儿，然后怎么着来去按照咱们。我的有利于大家的方向去这个努力，是吧？他都还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耐心等等，是吧？
1: 对，其实也是咱们工作人员的意思，也是说咱们稍微多一点点耐心，给他们多一点点协调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可能他们也要和负责人联系，包括和承接机构联系嘛。
5: 那行，
1: 那通过刚刚我们的沟通呢，也能够得出几点信息哈，那就是第一，目前丰台区体育局的人是能够联系到这家宝麦丰科体育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的，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是不方便把这个联系方式透露给我们，他们会和负责人沟通，进行后续的维权处理。其二呢，就是丰台区体育局现在已经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们会不间断地和负责人沟通好这个后续会员们的安置问题，那只需要会员们稍微再给一点点时间，多一点耐心，尽量地给会员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6: 现如今呢，多部门已经介入协调，后续事态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但是啊，这次健身房的停业风波却暴露了预付式消费当中啊很多潜在的风险。依托口碑啊、品牌的经营年限选择健身房，这个呢本来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伙儿不要大额的预付费，同时呢要签订合同、对公付款、索要发票，提高警惕，规避风险。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注重养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家里边拔火罐的经历？不过呢，这真的不能随便来啊。最近呢，贵州贵阳一位七旬老人在家里边拔火罐子惹出麻烦了，这罐子吸得太久了，停留的时间太长了，吸在肚子上取不下来了。这家人发现之后呢，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了，可是呢，医生也觉得处置起来难度比较大，最后呢，求助了消防员。这消防员呢到现场一看呢，这罐体已经吸在老人肚子上啊超过4小时了，被拔罐的部位都出现烫伤了。消防员呢用打磨工具小心翼翼地拆除了罐体，好在呢经过一番努力啊，这罐体终于被成功拿下，老人呢随后交由医护人员进一步救治。这个事儿呢也给大伙提了个醒儿，这拔火罐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技术活。拔火罐呢是一项专业的中医传统疗法，既要熟知穴位，又要掌握手法，最好呢由具备行医执照的医生或者护士进行。如果呢没有经验，或者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随意进行拔罐治疗，可能呢会对身体啊造成伤害，比方说啊烧伤、烫伤啊、皮肤损伤，引发疼痛，加重病情。那万一有人呢自己在家里边拔罐子，不小心造成烫伤怎么办呢？记住了，立刻用这凉水冲洗您这烫伤部位，最好呢持续20到30分钟，来降低皮肤的温度，减轻疼痛和炎症。而且呢，千万别随意的抹什么酱油啊、牙膏啊，这都是民间偏方，以免加重感染风险。要用干净的纱布覆盖伤口，给它固定好。那对于烫伤比较严重的，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接受专业治疗，千万别耽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

愿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

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皮卡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

0: 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哇，
0: 这笑容你就知道
2: 幸福。
0: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
3: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0: 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呢，有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1。那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形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比方说我们的有吧小程序，比方说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小叶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陈星。演员导演顾立新，欢迎。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在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正式上场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观众团哈。我们四位观众啊，大家可能有的觉得会比较眼熟，因为有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两位啊。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那今天为什么把他们俩一起介绍给大家？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那个挺好的。
0: 这笑容你就知道
2: 幸福，
0: 蛮幸福的，对吧？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来过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幸福就来了。上次录制是什么时候？
1: 3月14号吧。
0: 那天你们俩是同场，
1: 对。
3: 嗯，我是观众，
0: 你也是坐在这个位置是吗？
3: 坐这个位置。
0: 但当时你们俩那天可没鲜花啊。
3: 过后加了微信啊。
4: 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还有话说那个小会上互相就是交流，并且呢，姐说什么就我就喜欢这样的个子高的帅的所以当时两个人就已经开始了
0: 人都说暗送秋波，我们姐只给，是不是？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 这个穿白衣服的，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0: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3: 聊聊吧。
0: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0: 就那个时候您能看出来我们女士对您的那点小小的心意吗？有没有那个被电了嘚一下的那种感觉？
1: 那怎么着，那还真没有。
0: 但是能感觉到人家对您的好感，是吧？哎，你看梅波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有可能这能往前走下去，
2: 要敢于表达，对吧？喜欢就表达，因为前面积累了那么多经验，看人基本上那个感觉应该是在的，啊，就刚才我跟小燕儿我们就讨论这个，大概这个年龄不成功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在经济上计较啊什么的。只要你把人扔出去，你感觉那个感觉对了，把自己献出去，你就能换来幸福，而且要大胆的表达。对啊，你要年轻的时候，羞涩一点啊，时间拉得长一点没问题。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赶紧站住啊！
3: 当时我就看他第一眼，我就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0: 的确很有眼光。
3: 但是他具体什么条件，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哦，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选择。那个，所以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也在这之前一次都没有看过这个选择节目。现在我倒观看了，因为我从这里认识了他，我感觉挺幸福的，挺好的。我倒关注这个节目了，原来没看过。
2: 所以那首歌啊，就说爱真的需要勇气，
0: 对，
2: 是吧？
4: 勇敢的走上这个节目以后嘛，他就是你就会有所收获，你知道吗？如果要是不上这节目的话。他上哪去找这个缘分呢？
5: 是看着他们从节目当中牵手，是不是也有一种挺向往或者挺羡慕的那种感觉？
0: 过会儿啊，咱们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先把我们的一号女士请上来，也让一号女士来学习学习，碰到自己喜欢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去开展自己的恋情。那请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
6: 你好。好，来，请坐。
7: 大家好，我是杨金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8: 太好了，
0: 这个好，十分能打几分的好？
8: 我再给加十分。哎呀。
0: 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8: 他在坐那儿，我进来的时候还夸了他。哦，
0: 除了漂亮，你这脾气性格怎么样？
8: 我看这人还行。这人行。
0: 这个我怎么觉得您要真找这么一媳妇儿，估计那家里什么权您都得交出去，不光交一张工资卡，是不是？
8: 不是工资卡，什么都交了，就是那存折乱七八糟的，是整个人都给他了。
0: 哦，那行，这个类型行不行啊？可以吗？可以啊。好，那咱们来聊聊啊，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美女，她的基本情况。杨新义，56岁，丧偶，私企销售经理，黑龙江人。是黑龙江哪儿啊？
7: 黑龙江鹤城之乡齐齐哈尔。
0: 我们好多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女士，但是我还没去过那儿呢。那儿最好玩的是什么？
7: 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吧。我们主要是我们的烧烤特别好啊，特别有名。
0: 哎呀，那咱啥时候
7: 有机会大家到那儿去？
0: 对呀，这到了夏天了，咱是不是应该一起去避个暑啊？还能吃吃喝喝的。
7: 对，太欢迎了。
0: 那你来北京多久了？
7: 来北京已经4年了。
0: 那还算是新北京人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杨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进入我们的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半生双线发展，相守温柔良缘，8年难走出伤痛，远赴北京重启人生，业余舞台大放异彩。什么叫双线发展呢？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7: 我是在粮食的，粮食系统。
0: 那原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吧？
7: 对，工作很好啊。
0: 那个时候粮食系统都负责什么呢？
7: 我们要销售粮食，往出卖的，因为我们是粮食嘛，粮食单位。
0: 只是在黑龙江地区，还是需要出差啊什么的？
7: 有的时候出差。
0: 那后来肯定这个工作这个单位也不太景气了。
7: 对，后来之后我们就不都下岗吗？之后我们就自己做啊。后来认识我这个丈夫，我丈夫之后呢，我们在一

0: 起又做的，我呢开的音乐会馆，啊，我丈夫呢他开个公司，开一个建筑公司。
1: 那你的会馆是做什么呀？
0: 会馆它就是音乐会馆 ，KTV 那种形式的。
1: 那多大平米啊？
0: 有1000平米吧。哇哦，
1: 那应该是你们齐齐哈尔最大的了吧？
0: 不是，还有大的啊，我们那还有大的。
1: 那1000平就已经3层楼了？
0: 对，1、2层在地下。
1: 那你够厉害的呀。
0: 从小呢就有个梦想，从小就喜欢唱歌。因为我父母吧唱歌都好，从小听我母亲唱郭兰英的歌长大啊。是这样。
1: 所以这个爱好说半生双线发展，就这个唱歌就一直是伴随着你。
0: 对，
1: 包括在工作，原来的工作单位肯定你也是参加很多的演出，是吧？
0: 是的。
1: 下岗了以后没有单位了，然后咱们自己干脆开个 KTV，
0: 对，
1: 自己也能唱，亲戚朋友也能来，
0: 对，
1: 还能赚钱，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一听是一举多得的事儿，但是其实经营一个歌厅挺不容易的。
0: 挺不容易的，后来就不是很好了。
1: 我们还没听你唱歌呢，给我们来一首呗。
2: 对呀，对呀。
0: 也可以吧。
1: 唱首什么？
0: 一个好女人。
1: 好嘞。
0: 我把这首歌，献给在座的所有的，各位老师还有观众朋友们吧。
1: 好。
0: 名字叫《一个好女人》，也祝愿，所有的朋友还有观众朋友身边都有一个好女人。
1: 希望大家喜欢。
0: 谢谢。我们相遇在滚滚红。

0: 业余的唱成这样就不错了，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
1: 嗯，
0: 咱又不是专业的呢，
2: 很舒服，听
3: 歌词比较适合，
0: 嗯，
2: 好，
4: 怎么样？
1: 还挺稳的哈，唱的，
4: 怎么样？我看你听的那个表情，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5: 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4: 不能只用好听。
6: 其实他这人挺真诚的，但是今天没放开，这嗓子没放开。是，
4: 人家你没有用话筒，话筒其实多少都会有在扩音的这个功能。你给我们来一首呗，我们听你放开。
6: 我会唱京剧，我不会唱。
4: 来京剧也行。
6: 京剧。

0: 另外一半几乎就从我们编导的微信里消失了。
1: 哦，
0: 还有就是其实都已经结婚领证了，然后没有过来报喜。因为我这个事儿在节目里说过很多回了，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一个喜糖或者什么，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把这样的喜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觉得真的好开心。你是不是听了也是挺有感触的，是吧？
2: 很羡慕啊。
3: 大家好，我是杨新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我刚才听了也特别有感触，
2: 很羡慕。
4: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就观众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女孩怎么命这么好啊，也不是经常看选择，也头一回上来，然后对观众席的就是表达了一个好感，怎么这么快才3个多月就拥有这么幸福的一段感情，好像觉得这人怎么命这么好，眼光这么独到，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然后刚才说考验男士，人家上来一打电话还没开始交往就说这个经济的事儿得养我，得带我出去旅游，哎，还没开始交往啊，对方竟然都痛快地答应下来，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落在这个女孩身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很好奇，但是在刚才就两位分享的过程里，就是这个女孩身上其实她真的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就是，我们往往传统观念觉得啊，应该男士先表达，先主动去追求女孩。但事实上呢，女人心海底针，作为一个男士去表达的时候，也不知道得追多长时间。像我们一号女士就说，我得考验个2年，对吧？各种考验，考题百出。所以，当有一个女孩就那么真挚的、那么坚定的，哎，就喜欢你了，就一见钟情了，就是跨越了那个海底捞针的阶段。对于男孩来讲，对于男士来讲，也是非常踏实的。我不用再去猜这女孩到底喜不喜欢，还得考验我多少回，还得过多少道关，什么丈母娘关、这关那关，人家一上来关关难过，关关不用过，全都 OK， 我就还喜欢你了，特别真挚，然后还特别热情。尤其对于这种偏内敛的男孩来讲，他肯定觉得哇，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了，所以后面的事反倒容易了。但是像我们女士呢，一上来就说第一我喜欢你，你看怎么弄吧，然后他拒绝了，拒绝了晚上再表达一次啊，说那加个微信吧，给自己争取来机会。第二天一连就告诉他，我有缺点，我有这个没退休金啊等等，你得养我。对方说啊，那也行吧，不就是添把筷子事儿，也没啥事儿。哎，两人所有难关都过了，所以剩下的全都是一马平川的甜蜜生活。
5: 就是态度，不管你行动也好，语言也好，是个态度，一定是个态度。女人要的就是这个态度，不是要的东西。
6: 要她是发自内心的，她自己想做。
5: 那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呀。
6: 你去提醒她或者暗示她，让她做了，我觉得就没什么意义。
5: 你要提醒她、暗示她，她也不会做了。
7: 她不是
5: 那种人了，姐。
7: 反而吵架。
5: 对，
7: 是这样的。
5: 对。
0: 丈夫走了之后，到现在他是走了多久了？
2: 到现在已经走了8年了。
0: 8年了，
2: 正好是2017年腊月25，阳历是2018年2月10号走的。
0: 其实他、马上要过年了。
2: 对，他令我很感动的就是，在他临走的那一年的2017年，他出去就是。去订他的那个订单嘛，之后呢，那是情人节那一天，他就在飞机上往回飞，就为了过这个情人节。因为以前我们俩有约定的，无论你多忙，过年过节一定咱俩在一起过啊，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过日子嘛，是不是？但得有情调，而且要知道我在你心里的那个。重不重要啊？这女人都是这样嘛，所以她就在飞机上，当时飞机有卖那个小 U 盘的，是飞机的造型那个，她就买了那个 U 盘。之后回来呢，也没有玫瑰花了，回来都半夜了。她正好是11:35到家的，招呼我媳妇儿赶紧人吃饭去，这情人节还没过呢，过了12点就不是今天了，这样式的啊。完了之后也给他累的，我看他很疲惫的啊，很心疼。但是呢一想哦，回来了，那咱们去吧，吃饭去，过节又叫了几个朋友啊，完了过的这个最后一个情人节。所以那个小 U 盘我一直
0: 珍藏
2: 留的。
0: 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男人是不是浪漫，会不会表达， 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一天，哪怕真是

0: 送了一个菜花，其实也说明这个节日，这个女士在她的心里边。其实如果真的能做到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节日都惦记在心里，你真的会在意她是不是每次给你送大钻石，每次给你送一个大金镯子，真的不会在意的。
1: 所以在的一个行动一个举动，
0: 对，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
1: 对了，那天她发红包发了999.99元，对，发了一个红包，
0: 最后一份礼物也是、啊、
1: 最后一个礼物，所以一直我走不出来呢，现在可以了。嗯，从到我换个环境之后，我想把那个望一望，咱得重新生活呀。嗯，不能总在以前那出不来，之后呢在这儿一边上班，之后业余时间参加走秀啊、还有跟一些团儿去唱歌，包括现在有个退役军人凯旋岁月歌舞团，我在那儿，他们一人公益演出，上天津养老院都是公益的啊，跟他去演出，这样的我想能丰富自己。
0: 我老是说北京的这种中老年的业余生活
1: 非常丰富，
0: 非常丰富，就是你想要参与到什么都会能找到自己的团体，包括其实我们选择也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他们今天都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你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一个俱乐部，比方说你这个音乐俱乐部你就可以进去。
1: 嗯，其实来这个节目组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0: 嗯，是，你看
1: 能结识这么多的朋友老师还有专家。
0: 嗯，就像他们一样，其实在他们心里选择一定也是你们的娘家人，是吧？
2: 特别感谢这个选择这个节目，
1: 让我找到了人生，这个栏目组太好，
2: 理想的伴侣。
0: 是是是，所以不光是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这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你觉得？
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第一印象如何？
1: 挺好的，
0: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1: 个子很高的呀。哦，
0: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1: 啊，那个是次要的了。
0: 哟，次要的，马上就变了。
4: 再就是我现在的

0: 养宠物的我就不想接触了，因为我对毛过敏。
1: 那什么不带毛的呢？鱼啊，
0: 养鱼啊，养花都没问题。
2: 养乌龟啊，蜥蜴啊，这些不长毛的。啊、
1: 蛇呀、啊，
0: 这算了、啊。
1: 哎，你闺女喜欢养宠物吗？
0: 我给她养了个乌龟。
1: 哦，怪不得。她如果有一天突然说，哎，养条蛇挺好。
0: 因为我那边有房子嘛，反正她肯定不跟我住在一起。反正他愿意自己在家养什么，就以后是他的事。
1: 所以你看，自己媳妇儿养不行，自己闺女想干嘛都行。我跟你说，那样这么的没有原则，知道不？
3: 我觉得人家没问题，
1: 怎么没问题？
3: 闺女人家是自己一个世界，媳妇儿是跟你一直在一个世界里，那对吧？
1: 我跟你讲，在那个老王这儿，闺女说：“爸，我要出趟门，这个蛇不喂不行哈，然后这个吃的东西给你放在冰箱了啊，你记得啊，一天要费三。”回啊，别忘了啊，他也得接受。
3: 他是被迫呀，
1: 他被迫他也接受啊。那媳妇儿说：“老王，我太爱你了，咱俩这么合适，我就养条蛇，咱俩能过吗？”你看，他都已经说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未来的老公对你跟对他的孩子同一件事情上截然不同的意见和态度，你能接受吗？
4: 我可以接受。
1: 哦，为什么？
4: 因为他跟女儿是父爱。他跟他妻子是夫妻之爱，他俩这个是有不同点。我能接受。
2: 我们这位观众说得很好，因为本来家长跟孩子之间，他其实有个基础，就是无条件的爱。
4: 对。
2: 但是陌生人、萍水相逢的人，因为互相喜欢，组建一个家庭，这是有条件的爱。
4: 对。
2: 他们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
4: 对，
2: 所以也无法对比。
4: 对，
2: 那当然有血缘的一定是优先级。
1: 老王也是对他闺女真是无条件，
0: 所以也是个硬伤，你知道吧？所以的话，
1: 所以您觉得这是您的一个缺点？
0: 对，也是个缺点。所以呢，就是所以呢，
1: 其实闺女也没怎么着，就为什么您老觉得他
0: 孩子跟我现在已经差的是两代人的这个代沟了，你知道吧？就比方说，他为什么他老说，哎呀，爸爸，你现在就在我们这种环境，他已经是觉得我啥都不缺的人，然后他说你这个也抠，那个也抠，所以他老说我这个没苦硬吃，你知道吧？就比方说，我不跟你说嘛，我出门，因为我现在不退休了嘛，不是有个老年卡嘛，我现在到哪，稍微近一点的坐公交，然后我们家姑娘，你这占公交便宜。稍微远一点，我坐地铁，这不又省事儿？但是跟他出去，我就跟你说，500米之内你不给他开车，他自己不，直接就叫车就走了。你爱开不开，你不开，你拉倒。我自己要车，他现在打车的那个软件，你别看他十几岁，他比你还溜。所以我但凡我那个车开的，实际上我那个车买的就买了个牌子，就等于给他开。这多少年，他上哪去都是开车。所以的话呢，有时候有的女嘉宾就受不了。受不了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姑娘之间的这种磨合，一定会，就比方说我跟你谈朋友的，我一定会以你为主，姑娘的要求我会适当的，就是我实际上，比方说，我今天过来了，昨天姑娘说，爸，你明天有事吗？因为我们不是离的嘛，就一般都是星期六、星期天，我约姑娘出去吃饭、出去玩，然后我说爸，明天有事，那有事吧，那明天吧。就是说
1: 他知道你来选择了吗？
0: 他不知道，但是他，我这个没跟他实话实说，因为就是我媳妇他们家，因为他们家老北京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多了一些，他早就看见了，你知道吗？所以就
1: 那你不太跟闺女正式的谈，
0: 他跟姑娘怎么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跟姑娘说，我说爸爸现在老了，有很多力不从心的事，因为我在这之前。我因为老走路也老刷手机，有一次从那么高的台阶没看见，直接一个跟头就栽下去，一直摔完以后啪一下就人整个倒在地上，以后那手机才飞出去，你想那摔得多狠，要不然一般人就是像穆老师知道吧，那手机先扔了，先保命再进是吧，先拿手先撑，没有一个摔得结结实实，摔完以后在医院住了20天。
1: 哎呦，
3: 这是咱们60后啊，就从小受那教育勤俭节约。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同学，我们那时候拿暖壶打水嘛，上楼结果他也是帮一下绊着了，啪就摔了，脸拿脸着地，俩壶举着。
0: 莫老师说的，我真有体会，
3: 真的
0: 就舍命不舍财啊，对对对，真的是那样的。
3: 我们那个年代是那样的。
5: 这样的男生，你们会愿意？
6: 我不太喜欢，因为。

0: 我觉得生活就要享受，那个钱你在没有负债，没有就是给别人给家庭带来什么不影响生活的方面的，就要去享受。因为人生比较短暂，你干嘛不享受？你节约来干什么？
1: 善待自己呀。我是认为他可能个手机他摔了心疼，他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就代表他就都特别抠，还得缝。因为有手机是个消费品，不买那么贵的，或者摔一下，他这个岁数了，他还是
0: 他自己说他
1: 可能我要摔了我也会心疼，他会说的，我也会说，这我是这性格。那我说别的东西我肯定不抠，生活这个东西不能说代表一切。
2: 我发现老王这次来是准备把自己的这点缺点啊，对，全都给你们露出来。我就是这样啊，
3: 对对对。
2: 然后你们谁能接受我，先接受我的缺点，然后剩下咱们都是好日子了，是吧？
4: 我觉得这是智慧的表达。我跟你讲，来咱们这儿的嘉宾，为什么就是他有的不太容易成功啊？期望过高。其实，在这个年龄的感情里，你把期望值降低。你去发现对方的优点，你别老琢磨他缺点，哎，反而成功率高。就好像我们当时就是没见过西湖，第一次去西湖老，我们从文章上老什么若把西湖比西子，你把它想象的哇塞仙境啊，到那一看不过如此。假如你没有那个希望，你到那一看哇，细节各方面都美。婚姻就是交朋友也是这样，你要说哎呀。我得找一个我合我心意的，我心里是得是一个一米八几，又有钱又有才，年龄也合适啊。你全想好了，结果你到那儿，哎，这人表现的也可以，相处三天，你发现哎，他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就问题就全出来了。
3: 对对对，
4: 你不如把这个缺点
3: 先
4: 适当的啊，要适当的，别让人害怕了。就是人，因为人无完人，我适当的告诉你，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但我也有好的地方。哎，您慢愿意品的话，您慢慢去品。
2: 老王也是因为被他闺女给定义，闺女就认为他很抠，然后闺女也认为他没苦硬吃，所以他现在他的生活和世界里边，闺女是特别重要的那个一项。这个闺女这个事儿，就是你大约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
5: 不，原来出租房这不都收回来了吗？
2: 哦，
5: 如果你是觉得我合适，你跟我生活，不是我去跟你生活。
2: 哦，这就被那30个热线刺激了，
5: 嗯，
2: 是不是？咱也不是没有实力的，对吧？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我们王先生来的
4: 啊，
2: 就是我们观众席里的这一位啊。那两位聊一聊，
6: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二号女士登场，男士又会如何选择呢？

0: 将一样活物融进一套为干货量身打造的体系里，是这道菜。
1: 一般的人吃甲鱼呢，可能就是炖甲鱼汤，应该没有说拿这个浓汤去烧它。因为这个菜亮点就是有甲鱼的鲜香和这个谭家菜里边我们用的干货的醇香。
0: 谭家菜调味只用盐和糖，全靠汤底提鲜。可是甲鱼本身味道重，既要遮住腥气，又不能盖过海味的鲜，分寸是极难拿捏。
1: 普通做甲鱼的方式方法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八角啊、桂皮、香叶这些辣椒啊，来冲甲鱼的这个腥味。我现在一个是找到好的食材，再加上谭家菜这个汤来焖和煨它。
2: 我们用这黑六五花肉，主要是它这个油脂比较丰富，我给它煸出来以后呢，做煲汤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0: 黑六猪肉，北京黑猪，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鸡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有分明的五花三层，肉质细嫩，香味浓郁。黑六五花肉是这道菜不可或缺的底香来源。五花肉煸炒出油脂，盛出之后只留喷香的底油，下入甲鱼大火翻炒，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气，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2: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谭家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综合，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0: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守一种口味。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1: 谭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域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一个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当时呢叫做丁字街。这个地方呢，在元朝啊，主要的建筑就是府邸啊、衙门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等到了明朝永乐年间，这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在这儿呢修了十王府，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商业活动。但要说到呢，王府井商业鼎盛时期，得说到清末。当时啊，为了清理这东安门外的这些个小商贩，把他们呢集中放到了一个废弃的练兵场，这个地方就是老东安市场。那现在的王府井呢依然很热闹，

0: 因为很多人呢来到北京旅游，参观故宫，出了东华门，一直走就是王府井大街。您看这王府井呢火了几百年，现在游客来到王府井，除了购物之外，这吃饭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王府井，主营的是云南的菌类。可以这么说呀，这云南有什么应时当令的菌类，您不用去到本地，在这儿都能尝着。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平常休息的话，就会出来逛逛，看看跟云南相关的这个展览。前两天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战国时期的文化展，所以今天就过来看看，找找灵感。
1: 陈昌勋是一名来自云南的厨师，闲暇时逛逛博物馆，让他得以沉浸在历史与文化当中。
2: 同猪同羊同犬同牛同马全都齐了，云南这铜器发展得很早啊，古人就是摇酒的这种铜勺，就是会搞来做成一个小物件啊，做成这种文创产品，然后放在我们店里面。我是云南昭通人，从小就记住菌。小的时候只要一下雨，我们就往山上跑，就去捡菌，各种野生的，从小吃到大。云南吃菌的话很悠久了，四年记载就是有2000多年了。古人就把野生菌放在一个陶罐里面，清水煮，放点盐，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云南菌汤最早的雏形。经过不断的演变，操作流程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一代一代在跟笔做创新。
1: 如今陈昌勋任职半山腰云南菜的北京区总厨，打理着三家门店。
3: 把这菌一样，
1: 为了守住每一道菜品的口味底线，从食材上就必须严格把关。
3: 这是白葱，你们腌的时候，像这种有坑的，里面就会有虫。洗的时候再把里面。

0: 吃在口里面也舒服。
1: 从2017年到现在，通过陈昌轩

0: 很准很。
1: 您这治病就主要是靠里边那线来治病是吧？
2: 对，所以说你说的对了，就我们针灸不是留针嘛，留针不是针扎在里面才有效果嘛，是吧？我这个线就代表代替那个针了，
0: 一直在里面。
2: 对，它这个作用过程，你看一天有24个小时，连续有7天，那你平时留针只有半个小时。
3: 您都给它贴上针上，这个是保持多长时间啊？
2: 2天就行，
3: 这就可以揭开了。
2: 那今天和明天不要洗澡。
0: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也想通过穴位埋线的方式调理一下我整个的消化系统，那当然您可能还想了解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所处的这种症状硬主任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治疗，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咱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国家级非遗传承真要互补逆转癌前病变。其实一开始呢，在介绍硬主任的时候，我们就说了，硬主任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像国家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很难评的。
3: 像您这个，它有什么要求吗？
2: 国家级非遗呢，它是由国务院公布的，医药类的，全国到现在为止只有182项，第一有100年以上，3代以上，是吧？100年嘛，像我们是第4代非遗呢，它很大的程度上是什么？要有特色，这个技艺要非常有特色。你看我们这个穴位我们有奇穴，那你说我是普通的针灸，那你申请不了非遗。还有要不断的传承，这个技艺已经比如说已经消失了，没有人在做，是吧？那也没有用，没有用。所以它要讲究这个活态传承，
0: 有奇穴有奇效而且主要是有传承，还有很多严苛的这种标准都能一一落地的执行。那所以可见咱们硬式中医真是不一般。那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这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具体还有哪些奇的地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了解一下。很多人都有点像杨女士的这种情况，就可能萎缩性胃炎啦，症状都是其次，检查的结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那您都是通过这样系统的一个治疗针药结合的方式来给他们解决问题。
2: 对对对，刚才你第二点提到这个胃的癌前病变我大概说一下这个胃病的发展的这个过程。你看我们正常胃黏膜这样的这个做胃镜做出来很少，那么第二个就浅表性胃炎了。
0: 大多数人好像都是浅表性胃炎。
3: 对，
2: 就是我们所谓讲10人9胃嘛，就10个人可九个，我们今天在座的去做胃镜，可能90%都会做出浅表性胃炎。但是他可能有的时候症状比较轻，或者说也没有很多症状，额外有点反酸或者有点胀有点疼就浅表性胃炎。那再往上再发展就变成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一个是整个从胃镜上来看它是一般是红白相间，胃镜上以白为主。那么最主要的其实它是通过病理来诊断，肠化就是肠上皮化生的意思再往上走就是不典型增生的。那什么叫肠化呢？很多人不了解它其实就是胃黏膜的细胞的形态，它已经不是胃的，它显示出来是小肠或者大肠的这个形态细胞。那么你这个细胞被你做出来，既不是胃又不是肠，我们就说它不典型增生。那我们再往发展，那可能就是胃癌了。中医无论是从临床我们是从这个生理和病理是吧，这个动物实验什么我们证明这方面还是可以逆转的。你看这箭头一直往上是吧，那我们可以让它往下就逆转。
3: 一到萎缩性的时候吧，这才有点重视。
2: 我们所谓的这个胃的癌前病变世界卫生组织它是有这个定义的，就是说萎缩、肠化或者不典型增生这3类都把它叫做胃的癌前病变。
0: 您刚才也提到说针药合用来去治疗萎缩性胃炎，甚至于已经到了肠上皮化生的这么一个阶段。
2: 对，
0: 那您用的这个药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2: 我们这个方药本身就很独特，就是我们这个也为了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申请了一系列的专利，比如说有这个治疗萎缩性胃炎的、肠化的、不典型增生的这个专利，有治疗便秘的专利，我们治疗胃病的或者治疗萎缩性胃炎一个方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中药都讲君臣佐使像我们这君药有像柴胡有疏肝理气的疏肝解郁的药还有这个像半枝莲白花蛇草，我们都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都是这个解毒的药，就能够治疗萎缩。
0: 病主任其实在临床治了很多这样的这个患者今天还给我们带了2张这个病理诊断报告单的对比。
2: 你看他原来左边这张他是重度肠化，那我们治疗几个疗程以后你看他同样是同一个病人他已经变成中度肠化了，他原来是中度萎缩性胃炎，胃窦大弯，看见没有？然后到右边他已经变成慢性的浅表性胃炎了。中度慢性 尾椎咽炎和中度肠化，这边已经变成浅表性胃炎了。所以这样子就用西医真正的这个案例来证明我们这个气血门疗法的

0: 这个效果。
1: 像这位患者看，第一张诊断报告是2024年拍的，后面治疗之后哈，他的这个诊断报告是2026年拍的，也就是不到两年的时间，最终相当于是他缓解了很多，真正实现了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所谓的逆转。
0: 对对对。
1: 那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到了疾病的程度，肯定是得找专家哈，比如说找您去进行一个具体的问诊和治疗。
0: 对。
1: 那如果说就是出现了一些症状，您有什么样的日常的小方子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跟这个跟脾胃相关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药，是同样的一个小茶饮。秋天的时候，我们就讲十味九寒哈，连着虚数最明显，他就怕凉是吧？你们自己看一下，舌苔都白的，是吧？然后呢，你就觉得喝完凉的东西以后特别这个难受或什么哈，那就是脾胃虚寒了。脾胃虚寒比较常见，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子哈，人参蛋挞健中饮。那第一味我们就有人参，我来自于这个长白山哈，长白山脚下这个工作了三十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人参啊，你们都看到了，哎呦，这个人参还是很不错的。你们看到了，平时都这么很胖乎乎的人参啊？
1: 对，
0: 这个其实呢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原参，就种植出来的。像这个人参其实就很不错了，这个应该有15年以上。你们能看见这个炉头是不是啊？还有铁纹，底下还有珍珠囊，就是说非常好。所以我们的人参啊，用3克哈，因为这个是为了展示的效果。你们平时你们买到的都是切好片，补五脏，大补元气，是不是啊？
1: 那会不会上火呀？
0: 秋天也没问题不大。到秋天以后，它就比较寒凉了，哎，就不太燥了。那第二个呢，大枣有这个健脾益气的作用，在哪买都行，不一定要在药房都能买到，是不是啊？干姜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姜嘛，祛湿的、祛寒的最明显。就老百姓讲，就是你家里，比如说，哎呀，像叔叔啊，像你家做菜哈，就让我家嫂子就是说多呛点生姜，就有效果了。做菜的时候，炝锅的时候姜多切一点，它就有效果了。那干姜呢，因为它是比较干嘛哈。就是说可以做成饮片的，其实就是跟我们生活当中葱姜蒜的姜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是炒麦芽，麦芽呢它就是有健脾胃的作用，消食的作用。这姐姐说胀是不是啊？那你有的时候可能就消化不太好，胃酸分泌少一点了。那你像麦芽这些，它就有消胀的作用，它其实就是有帮助消化的作用。所以你这几味药，你看又很简单，也不贵啊，然后泡水喝，就是当代茶饮，这样子的话，哎，就可以养你的脾胃了。
1: 我们看一下啊，每一味药用多少也已经列出来了。人参是3克，大枣3枚，干姜2片，炒麦芽是8克，泡水喝就可以。
0: 对对啊，
1: 每天是一杯，还是就可以拿它当水就一直喝也行？
0: 这个呢，比如说要是正常像徐叔是这样哈，就是说你这比较寒凉的呢，你就可以一直喝。你要别的人呢，就普通的人呢，就是说哈，喝个1次2次就行了。
1: 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了解其他的代茶饮的方法，或者说也想知道平时啊我有一些小症状应该怎么去缓解，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的了解。我们在直播间啊也有很多康宝宝提出了问题，比如说一位呢，哎，问的问题跟我一样，人参吃了会上火吗？刚才其实英主任已经解答了。还有一位提到说天冷了，开始肚子特别怕冷。早晨拉肚子，这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厨房里面有花椒是吧，大家可以花椒煮点水喝，或者说把花椒哈，把它这个碾碎了以后放在这个肚脐眼里面，就神阙穴里面也行。
1: 还有位康宝宝啊提到说胃胀便秘可以治吗？
0: 有个阿姨也是这个60-70岁了，她便秘40多年，我一个礼拜用药和埋线下去以后，她就好了很多。她以前每天都用开塞露，不用开塞露她便不下来，胃往下就是小肠嘛，只能小肠就到大肠，是不是啊？所以其实胃肠是可以同治的。因式气血疗法哈，我们提出我们叫因式脾胃派，我们就提出来肝脾胃同治。那么这个像我们肠道疾病哈，也是非常擅长。
1: 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我们就是想让我们的肠道更轻松，或者说让我们这个排便的时候更顺畅哈。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秋季养胃常吃应季素3宝，补虚乏健脾胃。
0: 秋天到了哈，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哈再吃点这个美食，同时呢对这个肠胃呢还有点这个保健的作用。
2: 做汤喝特别好。
0: 这个莲藕呢确实它有健脾胃的作用，
3: 好像都润肠这几个哈。
0: 对，尤其红薯最明显，它里面这个纤维素含量很高，所以说它就会这个比如像便秘的患者啊，它就效果就比较好。山药呢就是其实它更倾向于中药啊，就是补脾胃的这个一味中药，像这阿姨啊什么之类，可以炒着吃，说炖汤啊什么都可以哈。
1: 今天应主任是给我们推荐了这素三宝哈，是比较适合秋季我们来调理脾胃的。当然，如果说您出现了特别明显的这种不适症状，还是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哈去详细的诊治、综合的治疗。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应试奇穴的这个方法，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跟专家再次详细的交流一下。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小朋友叫纯阳之体，他纯阳之体就是一团火。我们当医生的不能把这团火给压下去，他得靠着这团火呢来生长发育。
3: 食欲差，睡不安，长个慢，发育缓，专家教您通过手诊初步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
2: 还有的小朋友手跟小包子似的，也有脂肪肝，也有糖尿病。
0: 关阿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聊聊天气。最近我们看到了这降雨啊是没完没了的，并且最近的雷阵雨啊还有一个特点，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雨量的分布也不太均匀。
1: 哎，没错，各位发现没发现啊，夏天降雨呢还时常伴随着电闪雷鸣。其实啊，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但是呢仔细一琢磨啊，这闪电为什么跟这雷声老是前后脚出现呢？
0: 那在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气象专家来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还有没有降雨的天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最近啊，我发现啊，这北京的天气还真的是有点多变。那么在白天出来的时候呢，还是蓝天白云好天气，那不定什么时候啊就下起降雨来了。
3: 觉得好好的，他说下雨就下了，拿上雨伞不知道啥时候就下雨了。
4: 早上天气还挺好的，晚上会突然下大雨。
5: 可能现在还出着太阳吧，没准一会儿买完菜回来出来了就有点下雨，瞬间的似的那种。
2: 那我们就拿今天举例，那就像在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左右呢，在朝阳区啊，这边是蓝天白云。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出来还看到了漫天绚丽的朝霞了。不过啊，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在今日的午后至傍晚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在雷雨时啊，还伴有6至7级左右的一个阵风了。
6: 专家表示，在本周都是多降雨天气。
7: 未来一周，北京的话，低层湿度逐渐增大，高空会多一些短波槽的活动。整体来看，未来一周都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这个天气。在后面的话，就是相对明显一点的过程，预计会出现在21号前后。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这个天气过程。
2: 最近啊，不仅这个降雨的频次比较多，关键是下的还是比较急的。那么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啊，还伴有这样的雷声和闪电，
4: 雷电多一点，把窗户关了，免得雨水飘进来。
5: 前两天吧，好像就是感觉这呜噜呜噜的那种，连雷带闪的那种。
6: 那么为什么闪电和雷声总是相伴出现呢？气象专家也为我们进行了解答。
8: 因为闪电，我们就说正负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击穿了这个大气，它才产生了这种闪电。而这个击穿过程中，这个能量非常的巨大，所以会瞬间加热它周围的空气。那这个时候瞬间的这个加热，而且能量又极大，所以它的瞬间的产生的热量也非常大。那么造成的这种空气的这种压缩或者爆发性的压缩的传播力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瞬间出现的闪电，其实瞬间也加热了大气，同时也是瞬间压缩了大气，让这个声波传出去。
2: 那么就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有不少市民啊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的时候最近走在我们这个街边或者小区内啊，就会有一个毛毛虫掉在身上，那么这样也让大家深受困扰。
9: 就这个小区，尤其那个地下一层就是爬的那种毛毛虫特别多，我会跳跃似的走，
4: 我就这么跳着走
9: 啊，反正我就尽量躲开它。
10: 我倒是脖子这个痒痒的。
2: 量大吗？
10: 大。
2: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汇新西街附近，那么此前呢，在这边的汇新苑小区以及这个汇新北里社区小区内，或者是这个在道路的周边啊，能够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树木，像我身后呢这边的梧桐树啊，白蜡树啊，槐树啊，以及这不少杨树上面啊，都结着这样的破破烂烂的而且是非常凌乱的网，不论是在树上还是地上，有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毛毛虫。那么这样的毛毛虫啊，其实就是美国白蛾。
6: 美国白蛾原产北美，一只雌蛾一次可产卵800至2000枚，在北京一年能繁衍3代。
11: 一般5、6月份是第一代幼虫的危害时期，7、8月份第二代，第三代呢就8月下旬9月份。
2: 我们从园林绿化部门了解到，那么当前呢，我是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蛾成虫羽化的高峰期，那么部分区域的成虫密度啊也是比较高的。
6: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明确，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近期治理美国白蛾除了

0: 药物防治，还大量释放美国白俄天敌周氏聂小峰。
1: 在勇气的时候我们放白俄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天敌寄生蜂，这个寄生蜂啊只有两个毫米这么大，但是它长得有眼睛有翅膀，哪有美国白俄它就钻过去把它卵缠到美国白俄这个蛹里边。
0: 那么在专业治理的基础上呢，市园林绿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呼吁广大市民能够共同参与防治工作。那么大家呢需要关注到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如果发现了美国白俄的线索呢，拍照来进行上传，这样的话后台工作人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这个美国白俄的线索，来进行精准的防治工作。
2: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跟买东西有关的话题。先问问阿龙啊，如果说你在购物的时候买到了有问题的东西，该怎么办？
3: 我觉得及时找商家，您是退货呀、换货呀，甚至于说这个协商赔偿，这是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应该没毛病吧？
2: 是的，是这样的，估计很多朋友的反应都是这样哈。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理赔，而是专门的去钻空子找茬，把维权做成了买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二人呢，就是如此，前前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金额高达47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洗发露，还有113单的隐形面膜，你一个订单只购买一个商品，为什么使用这种方式呢？
5: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6: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5: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7: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8: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5: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6: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5: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9: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5: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10: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5: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11: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5: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12: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正值暑期，也是大家出游的高峰。最近呢，贵州的一个网红景区因为一道炸鸡上了热搜，通往景区的乡村道路上横着一道杆子，外地车辆呢一律被拦下，想进去啊可以，先得掏20块钱。
3: 哎，咱们先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呢，大小井是贵州省黔南州典型的喀斯特景观代表，这里有村落，有河流，有溶洞，是周边居民呢避暑纳凉的好去处，也是当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2: 但是现在呢，想进去可没那么容易了。今年初，景区呢把原来的外陵12乡道变成了内部道路，入口安上了一道闸机，自驾车的游客需要被引导到村外的停车场，停车费10块钱，然后呢再花20块钱坐往返摆渡车进村，而单程呢仅仅只有1-2公里。
3: 这一顿操作下来呢，被拦在门外的村民们不乐意了。刚才说了啊，这个景区是当地的网红打卡地，去年接待游客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现在啊，这闸机一装，游客比去年少了2/3。
2: 村里有商户直言，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附近的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还有村民反映，村里停车场明明是有位置的，工作人员偏说满了，这目的啊，就是让游客坐着摆渡车进村。
3: 还有这游客呢，在网上吐槽说，自己的车被拦下了，后面一辆外地车呢，跟这工作人员一番沟通之后，却被放行了。工作人员解释说呀，人家是来办事儿的，给人的感觉是啊，管理随意性很大呀。
2: 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大小井风景名胜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外陵12乡道相关路段呢移交给了景区，但是有关证明文件是密件，不能公布。
3: 您看，一条乡村道路的归属权竟然上了密件，成了机密，这样的回应呢，无疑会引发公众的质疑。这景区运营当然要挣钱，然而呢，为了挣钱要搞拦路收费这一套呢，还给不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难怪这个事儿啊会被网友吐槽，以至于上了热搜。
2: 没错，有网友就说了，游客去景区往往是拖家带口的，平白增加了一道闸机，让游客呢非坐着摆渡车不可，游客不只要多花钱，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怪不得游客比去年少了一大半。
3: 这面对舆论的质疑呢，8月12号的晚上，贵州大小井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大小井风景名胜区车辆通行管理的公告。这公告明确表示了，大井村村民车辆继续实行正常进出，名胜区对社会车辆开放通行，游客可自驾进入，暂停收取名胜区摆渡车服务费用。这个事儿呢，到这儿终于算是被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2: 其实我们说景区圈地收费啊，这种事儿呢，之前呢就时有发生，景区的这种做法呢，已经是被人诟病了很多次了。那阿龙，你说为什么还是有景区非得就这么干呢？
3: 景区想增加收入，对吧？所以呢，给游客多设一个门槛，摆渡车收费、过路收费就被纳入囊中了。那么这种做法呢，既简单，对增收来说呢又立竿见影。至于游客的感受啊，景区就往后排了。反正呢，景区的旅游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景区觉得自己有任性的底气。
2: 但是景区对交通工具的管理权呀，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当中，明确提出了，除因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乘坐之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
3: 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明确把景区摆渡车列为整治重点，包括张家界天门山、桂林漓江、河南嵩山少林寺等等著名景区啊，被点名批评了。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这些景区啊，也是因为这摆渡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等等问题上了黑榜。相关部门呢，将对问题

0: 般就合500块钱的，
1: 500一斤。一般要买的话买多少？
0: 上一般就买一斤吧。
1: 一斤能合多长时间？
0: 也就合一个月上下吧。
2: 一次买5斤。
1: 那您买这5斤就是自己家喝？
2: 就我们自己喝。
3: 喝惯这口了，打小的喝，喝到现在了。
4: 咱都知道那茉莉花茶呀，花香浓郁。那么花香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这道印花工艺。
5: 茉莉花茶的制作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印花。茉莉花和茶坯经过多次的拌合印制，使花香和茶香充分融合，才会有茉莉花茶扑鼻的香气。而今年的这口扑鼻的香气来得比往年更不容易。
6: 整个茉莉花茶的生产呢，应该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因为我们的茉莉花的主要原料茉莉鲜花在广西横州，今年广西横州受到10号台风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受到了一个水灾。横州有18万亩的一个茉莉花园，其中有60%受灾了，那使得整个的茉莉鲜花这个供应量会受到了缩减。那我们公司得知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捐出了100万元来驰援灾区，同时我们广西分公司呢积极的支援一线，帮助当地的花农恢复生产。
5: 由于7月份的水灾，茉莉鲜花的供应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很多人关心今年的茉莉花茶价格会上涨吗？
6: 目前推测呢，可能今年整体的茉莉鲜花的成本部分可能上升了20%到30%。像25款产品，我们只会有2到3款产品会进行价格上的调整，其他呢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个价格不变。
5: 那么今年茉莉花茶的品质又如何呢？
6: 我们在选花用花还是严格按照我们非工艺的一个要求进行去操作，所以说我们茉莉鲜花的质量并没有下降。
5: 说到品质，还依赖于制作茉莉花茶的茶坯。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茶长势不错，做出来的茶坯比往年的品质都要好，
6: 使得我们最后做出来的成品茶呢，今年反倒是更好。今年整个做的茉莉花茶呢，它的一个香气是鲜灵馥郁，滋味是鲜爽甘醇，应该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北京味道。
5: 随着茉莉花茶新鲜上市，张一元2026年花茶节也正式开启。
6: 为了给消费者更大的一个实惠呢，我们推出了阶梯性的买赠活动，像我们有2款赠品，一个是茉莉雪蚝，一个是茉莉龙蚝，也会成为今年的消费者买赠的活动产品之一。那我们这个整个活动呢，是我们500家实体门店同步上市，同时我们整个这个官方的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市，消费者可以线上下单线下去收快递，体验到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服务。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8: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

0: 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聊聊健身房的事儿。说起来啊，如何选择一个放心靠谱的健身房是很多人面临的一大难题。一般呢，大家习惯于参考门店的经营年限呢和这个品牌，总觉得啊大品牌稳定性更强，开店时间越久，经营呢就越稳妥。也因此啊，在丰台区有这么一家运营了10年左右的健身房，就一直被众多会员视为靠谱的选择。很多会员呢都是光顾多年的老顾客了，出于信任，每次也是放心大胆地进行大额的预付费的充值。可是呢，就在今年的6月份呢，这家老店却毫无征兆地停业闭店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这落地焦虑症了，现在他一骗骗我们好几个月的退租费。
4: 正好呢，孩子有这个时间能带孩子去学一学游泳，但是没想到前脸付完钱，后脸就人去楼空。
5: 我们也是，
6: 他们都是这个创始人，
7: 都是那个会员。
8: 这个健身房在负一，
9: 对，
8: 我稍微下去看一眼。哎呦，等于电梯门一打开，它这个栅栏就直接是已经封死了。
9: 平时这儿呢是一个前台。
8: 直接平时咱们出来就直接是他们的健身房是吧？现在门口是贴着本店应该是暂停营业这么一个通知吧，类似于。从这个铁栅栏里往里看，纯一片漆黑，黑灯了，然后空无一人。
1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将要把目光对准的是一家在健身行业深耕了近10年的健身机构，也就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家位于丰台区的宝迈游泳健身。那么大家找到我们的原因呢，通过咱们拍摄到的画面也是一目了然的。原本呢一家热热闹闹的健身机构，如今呢是这种空无一人的状态。那么这么一家经营多年的健身机构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这群消费者们在这场预付式消费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消费风波呢？
11: 说起来，这些会员们都可谓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朋友了，细数自己在这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都非常可观。
12: 我在这儿办卡办了有6-7年了吧，办了3次卡。第一次我办的是私教加会员，大概有5-6万块钱吧。然后后边呢我又办过次卡，然后最后这次呢我办的是那个普通会员卡。
13: 我是从21年下半年在这儿开始去，当时学游泳课，一直在这边陆续冲，到这1-2年孩子也在这边上游泳私教课。
11: 由此可见，大伙一直以来对这家店的信任程度也就不必多说了。
12: 我以前还特别谨慎，因为我一开始签的是5-6万的大合同嘛，查看了他的那个营业执照和房租合同，我还特意跟他补充了一些条款，如果这边不经营了，就是不接受换地方，然后只能退费。等我都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第二次办次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放松。然后呢，到第三次他跟我说你再办个卡吧，然后我就直接就办了。
13: 之前都是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一次，公司吧一直挺稳定，也没有说闭店呀、关门啊什么的。然后最近我们就充的比较多了，包括我充、我媳妇充，我们一块应该充的有2-3万。
14: 也看中宝迈健身这个品牌是个连锁店，又经营了这么多年，有信任基础，一共刷了15,500块钱。找完之后，这还没练呢，等我再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
13: 6月3号就早上的时候，9点左右，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教练说的，说他们的店里边这些管理方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只是说让他们的那个教练联系说我们店早上要闭店了。就是这么很突然一个通知，
12: 我挺惊讶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到这儿来了。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在，底下就是一片漆黑。
15: 我进去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子的，就一个已经完全闭店的状态，但是里面的东西只剩健身器材什么的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11: 而和眼前这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闭店前店里仍然热闹火爆的场面。
12: 就没有任何要跑路的迹象。我5月31号还来健身呢，然后 那个现场就是都是红红火火的。
10: 可能直到二号白天，咱们所有的授课、销卡、推销这些都是正常的。
4: 对，
6: 跑路的当天，我们两个去约这个教练。让我们约周三周四的，然后我们二号，
10: 就是二号当天还要您约周三三号四号的，可是那会儿他们已经闭店了。
12: 对，就我觉得如果企业要换地方或者说经营不善，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在确定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在营业场所的就是显著位置做一个张贴，这个都说明商家的一种态度。但是他们现在只是说我关了店以后我才一纸通知，他开出来的条件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2: 从六月三号闭店之后，这家健身房就没有任何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跟会员联络了，留给会员们的只有墙上一个联合公告，也就是一份转客方案。但是啊，对于这份方案呢，会员们也表示啊，不提他还好，一提他呀更生气了。
13: 到目前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只是说可以让我们去协调到其他的这个门店，但他其实很苛刻。
6: 最开始那个版本，也就是二号那天他们跑路当天，教练给我们发的就是霸王条款，只有三家，
15: 大于五节，
6: 大于五节只能免费
15: 上五节。
8: 这是原始的版本，是
15: 正常的。
8: 原始的版本
10: 是个联合公告，他写的是因为这个健身房的分科店，就咱们现在的这个门店和租赁产权方终止协议，寻找的最佳方案是可以选择和以下的这些门店，然后作为转客的方案。
15: 对，
10: 包括三个：一城游泳健身、力和健身万达店和动氧空间。

0: 继续唱。
1: 这个是咱们的怀疑是吧？只是怀疑。
0: 是的，因为有很多就是很多受害者，他说没有开发票，就是要求去开发票也不开。那这个其实已经不算怀疑了，
1: 引起咱们的怀疑。
0: 对。
2: 那么，私人账户的转账方式又是否会对他们的退费造成影响呢？
3: 从民事的角度上来说呢，商家可以变更自己的收款账户，无论是用了私人的收款账户，还是用了一个对公账户，都可以证明我交这笔钱确实是为了履行我这份服务合同，会影响我们去主张退费的金额，包括我们退费的一些时限。
2: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私人账户收费的行为不存在问题。
3: 对于所谓的这些私人账户，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法律风险的，因为如果不被认定为是为了履行的目的来收的款，那么这个收款账户有可能形成一个不当得利，
1: 就是他作为实际收款人，可能他就要承担起给消费者们退费等等的。
3: 是的，这是民事层面上的。然后如果从行政监管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在税务征管层面可能存在着利用个人账户去逃避收入，然后隐瞒收入，逃避申报这个账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线索可能交到税务机关，可能会导致经营者会受到一定的税务层面的处罚。第二个层面呢，转入个人账户，那大概率可能是不在我们这个预付费行业的资金监管的体系之内。
1: 目前消费者的这个情况，他们想要维权的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步骤呢？
3: 我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其实他们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沟通和协商，要想办法尽量跟他的实际控制人做一个沟通。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可以在同步去对行政主管部门，比如像体育局去做一个投诉，包括消费者协会可以去做一个投诉。那行政部门呢，他介入之后可能调查的资料，包括他的权限，可能一定会比普通人稍微大一些。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形成的调查过程，在未来如果一旦进入到司法程序，也是可以作为证据去使用的。那么第三个层面，我们也可以考虑去到法院起诉，走司法程序。
4: 商家用个人账户收款，不和消费者签订合同，不开发票，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经营行为啊，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啊，咱们消费者太善良了，大几千上万块钱的花销就这么转出去了，这心呢确实有点大。这一点以后呢真要注意一下。那么按照律师提供的维权路径啊，我们也尝试联系了这个健身房的负责人，看看他对于这个闭店原因包括后续处理有什么样的看法。
1: 那么目前这家门店的闭店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于会员们的这个维权诉求，负责人又是有怎样的答复呢？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企业信息查询网站上能联系到的相关人的电话信息哈，然后分别和他们致电，看看能不能取得这个沟通。首先呢，是咱们查询到的这个宝麦风科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预留的这个联系方式。是没有人接听的。然后通过会员们跟我们反映的，以及我们自己能查到的这个历史股东信息，也就是利和这一家健身机构，它的这个实际控股人也是这个张某。那咱们现在跟他联系看看。
5: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还是没有打通过。那目前呢，我们能联系到的这家企业的一些相关责任人员，我们都尝试沟通拨打了一下电话，但是都没有接通过。那对于这家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是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处理呢，我们也决定联系一下丰台区体育局。我们刚才也是想跟咱体育局联系一下嘛，一直也没想到您来现场了。
6: 这几天一直在处理这个事儿。
1: 您们这两天也是一直在忙这个事儿是吧？
6: 对，然后
1: 就咱们目前了解到的是什么情况。
6: 咱现在想着怎么着能帮大家伙，我尽量的能够争取啊秘密，然后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咱们之前然后跟消费者这个咱说公布的这个商家的处理方案，推着这个各个门店的这种转移嘛，完了之后

0: 这样大家伙能够说在一个新的地方能接着练，这些克服你骚扰。
1: 但是目前这个转移方案在实际落地的时候还是有阻碍的呀。
0: 对，所以我们也在看这个，了解大家的这个需求，完了第一时间也跟这个宝妈去反映。
1: 咱们现在能联系到他们的负责人是吗？
0: 可以的。
1: 负责人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0: 他们现在配合着解决吧，筑地街道啊，包括咱们公安部门也一直在介入这个事儿，
2: 督促企业。
3: 你只是会去督促，但是呢，
0: 对我们先
3: 执行能力你们做不到位。
0: 我们要求企业来去，
3: 你只要求他去做，但是结果我们要这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而且时间它很长。
0: 因为现在的话都在进一步，咱说处理这个事儿，然后怎么着来去按照咱们说的有利于大家的方向去这个努力，是吧？他都还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耐心等等。是吧？
4: 对，其实也是他咱们工作人员的意思，也是说咱们稍微多一点点耐心，给他们多一点点协调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可能他们也要和负责人联系，包括和承接机构联系嘛。
3: 那是可以。
4: 那通过刚刚我们的沟通呢，也能够得出几点信息哈，那就是第一，目前丰台区体育局的人是能够联系到这家宝麦丰科体育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的，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是不方便把这个联系方式透露给我们。他们会和负责人沟通，进行后续的维权处理。其二呢，就是丰台区体育局现在已经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们会不间断地和负责人沟通好这个后续会员们的安置问题。那只需要会员们稍微再给一点点时间，多一点耐心，尽量地给会员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5: 现如今呢，多部门已经介入协调，后续事态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但是啊，这次健身房的停业风波却暴露了预付式消费当中啊很多潜在的风险。依托口碑啊、品牌的经营年限选择健身房，这个呢本来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伙儿不要大额的预付费，同时呢要签订合同、对公付款、索要发票，提高警惕，规避风险。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注重养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家里边拔火罐的经历？不过呢，这真的不能随便来啊。最近呢，贵州贵阳一位七旬老人在家里边拔火罐的惹出麻烦了，这罐子吸得太久了，停留的时间太长了，吸在肚子上取不下来了。这家人发现之后呢，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了，可是呢，医生也觉得处置起来难度比较大，最后呢求助了消防员。这消防员呢到现场一看呢，这罐体已经吸在老人肚子上啊超过4小时了，被拔罐的部位都出现烫伤了。消防员呢用打磨工具小心翼翼地拆除了罐体，好在呢经过一番努力啊，这罐体终于被成功拿下，老人呢随后交由医护人员进一步救治。这个事儿呢也给大伙提了个醒儿，这拔火罐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技术活。拔火罐呢是一项专业的中医传统疗法，既要熟知穴位，又要掌握手法，最好呢由具备行医执照的医生或者护士进行。如果呢没有经验，或者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随意进行拔罐治疗，可能呢会对身体啊造成伤害，比方说啊烧伤、烫伤啊、皮肤损伤，引发疼痛，加重病情。那万一有人呢自己在家里边拔罐子，不小心造成烫伤怎么办呢？记住了，立刻用这凉水冲洗您这烫伤部位，最好呢持续20到30分钟，来降低皮肤的温度，减轻疼痛和炎症。而且呢，千万别随意的抹什么酱油啊、牙膏啊，这都是民间偏方，以免加重感染风险。要用干净的纱布覆盖伤口，给它固定好。那对于烫伤比较严重的，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接受专业治疗，千万别耽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7: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

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调查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
4: 谁管呢？
2: 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爱生活，每一天。

0: 自己闺女想干嘛都行，我跟你说没样，这么的没有原则，知道不？
1: 我觉得人家没问题，
0: 怎没问题、
1: 啊？闺女人家是自己一个。
0: 爸，我要出趟门，这个蛇不喂不行哈。然后这个吃的东西给你放在冰箱了啊，你记得啊，一天要喂三回啊，别忘了啊。他也得接受，
1: 他是被迫呀。
0: 他被迫他也接受啊。那媳妇儿说：“老王，我太爱你了，咱俩这么合适，我就养条蛇，咱俩能过吗？”你看他都已经说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未来的老公对你跟对他的孩子同一件事情上截然不同的意见和态度，你能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0: 为什么？
2: 因为他跟女儿是父爱，他跟他妻子是夫妻之爱，他俩那个是有不同点。我能接受。
3: 我们这位观众说得很好，因为本来家长跟孩子之间他其实有个基础，就是无条件的爱。
2: 对，
3: 但是陌生人萍水相逢的人因为互相喜欢组建一个家庭，这是有条件的爱。
2: 对，
3: 他们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
2: 对，
3: 所以也无法对比。
2: 对，
3: 那当然有血缘的一定是优先级。
0: 老王也是对他闺女真是无条件，
4: 所以也是个硬伤，你知道吧？所以的话、
0: 所以您觉得这是您的一个缺点？
4: 对，也是个缺点。所以呢、就是所以呢，
0: 其实闺女也没怎么着，就为什么您老觉得她
4: 孩子跟我现在已经差的是两代人的这个代沟了，你知道吧？就比方说，她为什么她老说，哎呀，爸爸，你现在就在我们这种环境，她已经是觉得我啥都不缺的人，然后她说你这个也抠，那个也抠。所以他老说我这个没苦硬吃，你知道吧？就比方说，我不跟你说嘛，我出门，因为我现在不退休了嘛，不是有个老年卡嘛，我现在到哪儿，稍微近一点的坐公交，然后我们家姑娘，你这占公交便宜；稍微远一点，我坐地铁，这不又省事儿？但是跟他出去，我就跟你说，500米之内你不给他开车，他自己叭叭叭，直接就叫车就走了。你爱开不开，你不开。你拉倒，我自己要车。他现在打车的那个软件，你别看他十几岁，他比你还溜。所以我但凡我那个车开的，实际上我那个车买的就买了个牌子，就等于给他开的。这多少年，他上哪去都是开车。所以的话呢，有时候有的女嘉宾就受不了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姑娘之间的这种磨合，一定会，就比方说我跟你谈朋友的话，我一定会以你为主。姑娘的要求我会适当的，就是我是，比方说，我今天过来了，昨天姑娘说，爸，你明天有事吗？因为我们不是离异的嘛，就一般都是星期六、星期天，我约姑娘出去吃饭、出去玩。然后我说爸，明天有事，那有事吧，那明天吧，就是说
0: 他知道你来选择了吗？
4: 他不知道，但是他，我这个没跟他实话实说，因为就是我媳妇他们家，因为他们家老北京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多了一些，他早就看见了，你知道吗？所以就
0: 那你不太跟闺女正式的谈，
4: 他跟姑娘怎么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跟姑娘说、我说爸爸现在老了，有很多力不从心的事，因为我在这之前，我因为老走路也老刷手机，有一次从那么高的台阶没看见，直接一个跟头就栽下去，一直摔完以后，啪一下，就人整个倒在地上以后，那手机才飞出去。你想那摔得多狠？要不然一般人就是，像穆老师知道吧？那手机先扔了，先保命再进，是吧？先拿手先撑，没有一个摔得结结实实，摔完以后在医院住了20天。
0: 哎呦，
1: 这是咱们60后啊，就从小受那教育，勤俭节约。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同学，我们那时候拿暖壶打水嘛，上楼。结果他也是帮一下绊着了，啪就摔了脸，拿脸着地，俩壶举着，壶没碎。
4: 莫老师说的我真有体会，
1: 真的
4: 就舍命不舍财啊，真的是那样的。
1: 我们那个年代是那样的。
5: 这样的男士你们会愿意理解？
6: 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生活就要享受，那个钱你在没有负债，没有就是给别人给家庭带来什么影响生活的方面的，就要去享受啊。因为人生比较短暂，你干嘛不享受？你节约来干什么？
7: 善待自己的。我是认为他可能个手机他摔了心疼，他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就代表他就都特别抠，还得缝，因为有手机是个消费品，他不买那么贵的，或者摔一下他这个岁数了，他还是
6: 他自己说他
7: 可能我要摔了我也会心疼，他会说的，我也会。

0: 说这我是这性格，那我说说别的东西我肯定不好，生活这个东西不能说代表一切。
1: 我发现老王这次来是准备把自己的这点缺点啊，对，全都给你们露出来，我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谁能接受我先接受我的缺点，然后剩下咱们都是好日子了，是吧？
3: 我觉得这是智慧的表达。我跟你讲，来咱们这儿的嘉宾为什么就是他有的不太容易成功啊，期望过高。其实在这个年龄的感情里，你把期望值降低，你去发现对方的优点，你别老琢磨他缺点，哎，反而成功率高。就好像我们当时就是没见过西湖，第一次去西湖老，我们从文章上老什么若把西湖比西子，你把它想象的哇塞仙境啊，到那一看不过如此。假如你没有那个希望，你到时一看哇，细节各方面都美。婚姻就是交朋友也是这样，你要说哎呀，我得找一个我合我心意的，我心里是得是一个一米八几，又有钱又有才，年龄也合适啊，你全想好了，结果你到那儿，哎，这人表现的也可以，相处三天你发现哎他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就问题
2: 就
3: 全出来了。
2: 对对对，
3: 你不如把这个缺点适当的啊，要适当的，别让人害怕了，就是人，因为人无完人。我适当的告诉你，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但我也有好的地方。哎，您们愿意品的话，您慢慢去品。
1: 老王也是因为被他闺女给定义，闺女就认为他很抠，然后闺女也认为他没苦硬吃，所以他现在他的生活和世界里边，闺女是特别重要的那个一项。这个闺女这个事儿，就是你大约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
2: 我原来出租房这不都收回来了吗？
1: 哦，
2: 如果你是觉得我合适，你跟我生活，不是我去跟你生活。
1: 哦，这就被那30个热线刺激了，
3: 嗯，
1: 是不是？咱也不是没有实力的，对吧？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我们王先生来的
3: 啊，
1: 就是我们观众席里的这一位啊。那两位聊一聊，
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2号女士登场，男士又会如何选择呢？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每一天。
1: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宝藏饭馆鲜香味全。
2: 我看您这还拿着
3: 箱子 呢。
4: 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
1: 一锅粥魅力十足，市民游客品尝过后皆难忘。
3: 听说咱们家的这个粥啊，是这个现点现熬现做的。
4: 对对对。
3: 那怎么能做到这15分钟就可以出锅呢？
1: 大菜有绝技，小吃有巧思，食材藏心意，做法有花样。
5: 什么西瓜酱？
6: 对，西瓜酱，它用西瓜做的大酱。
1: 焖煮羊肉不放一滴水，做法让人琢磨不透。
5: 从头到尾制作过程当中不额外添加一滴水，有这么玄乎的菜吗？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宝藏馆子藏美味正在播出。
5: 我们京城美食地图遇上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地图，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河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地图哈。你看，罗列了在河南所有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地域美食，比如说好多我们在北京也是能吃得着的，比如说河南烩面呀，比如说这个新疆红焖羊肉啊，还有开封水煎包啊什么的。如果想一站式把这些全吃全了，我觉得这个任务还挺难完成的。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是在昌平找到了这么一家店，几乎是能罗列我们这个美食地图上面所有的美食，而且非常的地道，就是我身后的这家店。走着，河南哟，宝贝还真不少。这您是？
6: 我是本店的负责人。
5: 哦，您好，您好。
6: 哎，
5: 就是就找您了。就是一进店啊，我发现哎呦，非常的有河南当地的元素。
6: 对。
5: 而且我今天也是带着美食地图来的，这么多美食，我想问问，就是大部分在咱家都能吃着吗？
6: 这些全部都能在我们家吃着。
5: 全部？
6: 对，这是我们精选河南各个地区的特色菜品，这些都是河南的一些精选的食材。
5: 嗯。
6: 您比如说驻马店的芝麻叶，河南的脱皮麦仁儿，南阳的花生，上面的话就是一些副产品，绿豆粉皮儿，另外一个辣椒，说是河南其实特别生产辣椒，
5: 新一代，
6: 对，河南内黄新一代，
5: 河南的宝贝还真不少啊。您有什么推荐？
6: 开封的一个著名的小吃，开封炒凉粉，
5: 用开封炒凉粉，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女生会很喜欢。
6: 对，它是用河南的西瓜酱炒的。
5: 什么西瓜酱？
6: 对，西瓜酱，它用西瓜做的大酱，然后用来炒凉粉。
5: 这个真没吃过，
6: 一会儿品尝一下。
5: 行，
6: 我们家的招牌是河南信阳的，这个一激动，河南话还出来了。
5: 河南啥来？
6: 对，河南信阳的黄川甲鱼。
5: 哦，哎，这我知道。我刚看这个地图上写了，就是这个信阳有甲鱼之乡。整。那再推荐一个清淡一点。
7: 五鲜汤每天清晨5点准时开炖，食材选用牛腩与腰窝肉，调味简约，最大程度的保留牛肉本味。
5: 一来就绵绵沙沙的，然后这上面这个肉，哇，这块也太大了。哎，但是好多。
8: 这个您尝一下，这个肉是香酥的，啊，一点不腻。特别软嫩，
5: 直接在后厨截胡的快感，就这个恨不得刚从锅里头给它炸出来。说实话，我这个口感的羊肉我还真没吃过。
8: 对，因为它跟水煮的还有一些烧制的完全不一样的。
5: 对，它那个风格啊，就是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手抓饭的那个上面点缀的那个羊腿肉的质感，就是它表面它是有一层那个稍微加热过程当中产生的那种小胶壳，但是里头它居然汁水还这么多，确实是只有咸淡味儿。
8: 对，只有咸味儿，没有任何的调料的味道。
5: 对，然后只有羊肉的香味儿，所以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一个不吃羊肉的朋友，但是到新疆了之后发现，哎，羊肉居然是可以吃的，就说明就是其实不膻的羊肉它本味儿就足以打动人了。哇，这个真的是，
8: 这个一点都不膻。
5: 对，
8: 一点。
5: 这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可以作为很多比如说接受不了羊肉的或者是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打开新疆美食的一道小窗口，大家可以试一试。

0: 皮子炒肉拌面现在真的是太火爆太流行了，大家之所以爱吃就是因为觉得那个辣皮子啊太香了。咱们怎么做到就是让那个辣皮子从干的这个程度然后吃到现在嘴里是就是很肉头的感觉？
1: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辣皮子啊，辣皮子首先是新疆的辣皮子，新疆腌制的，它首先它是回甘回甜，它是照常啊，它不是特别辣。然后来的时候呢是当地的农户是晒干的，我们收过来之后呢进行一个二次的胀发。
2: 一碗正宗的辣皮子拌面哈，地标产地的辣皮子负责提香增味儿，拌面的辣条子呢必须是师傅手工现拉的才足够地道。
0: 其实呢现在每次到一个新疆馆子，我首先看他有没有辣皮子拌面，因为这个取决于这个老板呀或者是这个大厨他采购原料的时候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够下血本。因为这个辣皮子拌面这道菜用别的地方的辣椒完全是不可替代，这个辣皮子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干辣椒。辣皮子炒肉它是集鲜辣香甜于一体的一道菜码，辣度非常的适中，就是一般来说新疆辣条子它的那个弹牙的程度，这两种配在一起才是绝配。所以你看哈，就是首先面条够粗壮，然后呢够筋道，所以它才能把辣皮子的这个汤汁完全的给吸进来，无论是你点这么一小份也好，点这么一大盘也好，在拌匀了之后每一根上挂的这个香味啊，哇真的是太诱人了。在北京能吃到这么地道的口感和味道，真的是新疆老乡要哭出眼泪来了。新疆的宣传标语是新疆是个好地方，确实如果说去到新疆旅游的话，觉得能带回来的伴手礼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新疆大厦就是一个特别好采购伴手礼的地方。其次呢，我刚说了这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因为整个院里哈它有不同的这种小商店，包括比如说新疆的玉石玉器，包括新疆的一些特色瓜果，还有新疆的酸奶呀、辣酱啊之类的应有尽有，包括你像我身后啊还会有一些新疆的比如说葡萄酒啊，还有新疆的各色的补品之类的。大家进到这个院里除了吃饭其实也可以小逛一下，里头风景也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比较馋新疆美食，或者呢是想足不出京去尝尝正宗的新疆味道，这儿是一个推荐的好地方。
3: 要说吃羊肉，除了晨晨刚刚带您打卡的新疆大厦，位于牛街附近的餐厅也是特色十足。就拿这家老牌餐厅来说吧，招牌美食羊排烤包子也是很多肉食爱好者的心头好。
4: 羊排烤包子做得特别好，
5: 这是烤包子吗？
4: 对，烤包子
5: 长得跟那个平时吃那还真不太一样。
4: 对对对，
6: 烤包子做得挺特色的。
7: 就是很少有人会想着羊排会放到做成烤包子。
3: 这道烤包子啊，外形酷似大鸡腿，好吃的门道全都藏在馅料当中了。制作时每一张面皮都要放入一根羊排，再配上一把鲜切羊肉，只搭配少量的洋葱，满满当当实打实的全食肉，外皮烤得焦香，内里肉香十足，大口吃肉的那种满足感啊，吃起来实在是太过瘾了。吃羊肉，京城的美食菜单里少不了的还有涮羊肉。下面啊，我们带您打卡的就是位于房山小区里的一家涮肉店。来这儿吃饭，很多人啊都是回头客。店家坚持每日鲜肉到店，招牌必点的就是特色大盘羊排肉，每一盘啊足足一斤重，摆盘上桌，视觉冲击力十足，特别适合三五好友围坐一桌，开怀聚餐，大口吃肉，超尽兴。那么偏爱手切鲜羊肉的朋友，您一定要试试这儿的手切鲜羊腿肉，肉质干爽紧实，能够做到立盘不倒。店里用来润锅的羊尾油还有提味增香的辣椒油完全都是免费提供的。涮煮完毕的鲜嫩羊肉，不管是裹上醇厚的麻酱，或者是配上来自呼伦贝尔的韭菜花酱，您一口吃下去啊，满是实打实的鲜香味道。
0: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3: 想吃烤鸭不容易，主持人后厨体验带来笑料不断。
0: 哇，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
3: 红烧肉做法有

0: 有讲究，后厨探秘揭秘美味密码。
1: 把皮在锅里面，我给它烧过，
2: 为什么要烧一下呢？
0: 春饼创新混搭吃法，味道让人惊喜，吸引众多老食客始终追随。
3: 您追着这家店吃，吃了多少年了？有十多年了
4: 。只要你能想得起来，说得出来，他就能给你做得出来。
0: 特色食材、绝活手艺齐登场，锁定京城美食地图，人气美食来相约，下周不见不散。
5: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聊聊天气。最近我们看到了这降雨啊是没完没了的，并且最近的雷阵雨啊还有一个特点，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雨量的分布也不太均匀。哎，
1: 没错，各位发现没发现啊，夏天降雨呢还时常伴随着电闪雷鸣。其实啊，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但是呢仔细一琢磨啊，这闪电为什么跟这雷声老是前后脚出现呢？
0: 那在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气象专家来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还有没有降雨的天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最近啊，我发现啊，这北京的天气还真的是有点多变。那么在白天出来的时候呢，还是蓝天白云好天气，那不定什么时候啊，就下起降雨来了。
3: 觉得好好的，他说下雨就下了，拿上雨伞，不知道啥时候就下雨了。
4: 早上天气还挺好的，晚上会突然下大雨。
5: 可能现在还出着太阳吧，没准一会儿买完菜回来出来了，就有点下雨，瞬间的似的那种。
2: 那我们就拿今天举例，那就像在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左右呢，在朝阳区啊，这边是蓝天白云。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出来还看到了漫天绚丽的朝霞了。不过啊，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在今日的午后至傍晚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在雷雨时啊，还伴有6至7级左右的一个阵风了。
6: 专家表示，在本周都是多降雨天气。
7: 未来一周，北京的话，低层湿度逐渐增大，高空会多一些短波槽的活动。整体来看，未来一周都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这个天气。在后面的话，就是相对明显一点的过程，预计会出现在21号前后。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这个天气过程。
2: 最近啊，不仅这个降雨的频次比较多，关键是下的还是比较急的。那么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啊，还伴有这样的雷声和闪电，
4: 雷电多一点，把窗户关了，免得雨水飘进来。
5: 前两天吧，好像就是感觉这呜噜呜噜的那种，连雷带闪的那种。
6: 那么为什么闪电和雷声总是相伴出现呢？气象专家也为我们进行了解答。
8: 因为闪电，我们就说正负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击穿了这个大气，它才产生了这种闪电。而这个击穿过程中，这个能量非常的巨大，所以会瞬间加热它周围的空气。那这个时候瞬间的这个加热，而且能量又极大，所以它的瞬间的产生的热量也非常大。那么造成的这种空气的这种压缩或者爆发性的压缩的传播力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瞬间出现的闪电，其实瞬间也加热了大气，同时也是瞬间压缩了大气，让这个声波传出去。
2: 那么就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有不少市民啊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的时候最近走在我们这个街边或者小区内啊，就会有一个毛毛虫掉在身上，那么这样也让大家深受困扰。
9: 就这个小区，尤其那个地下一层就是爬的那种毛毛虫特别多，我会跳跃似的走，我就这么跳着走啊，反正我就尽量躲开它。
10: 我倒是脖子这个痒痒的。
2: 量大吗？
10: 大。
2: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汇新西街附近，那么此前呢，在这边的汇新苑小区以及这个汇新北里社区小区内，或者是这个在道路的周边啊，能够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树木，像我身后呢这边的梧桐树啊，白蜡树啊，槐树啊，以及这不少杨树上面啊，都结着这样的破破烂烂的而且是非常凌乱的网，无论是在树上还是地上，有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毛毛虫。那么这样的毛毛虫啊，其实就是美国白蛾。
6: 美国白蛾原产北美，一只雌蛾一次可产卵800至2000枚，在北京一年能繁衍3代。
11: 一般5、6月份是第一代幼虫的危害时期，7、8月份第二代，第三代呢就八月下旬9月份。
2: 我们从园林绿化部门了解到，那么当前呢，我是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蛾成虫羽化的高峰期，那么部分区域的成虫密度啊也是比较高的。
6: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明确，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近期治理美国白蛾，除了药物防治，还大量释放美国白蛾天敌周氏聂小峰。
12: 在蛹期的时候，我们放白蛾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天敌寄生蜂。这个寄生蜂啊，只有2毫米这么大，但是它长得有眼睛有翅膀，哪有美国白蛾它就钻过去把它卵缠到。

0: 没错，没错，在这个蛹里边。那么在专业治理的基础上呢，市园林绿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呼吁广大市民能够共同参与防治工作。那么大家呢，需要关注到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线索呢，拍照来进行上传，这样的话，后台工作人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这个美国白鹅的线索，来进行精准的防治工作。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跟买东西有关的话题。先问问阿龙啊，如果说你在购物的时候买到了有问题的东西，该怎么办？
1: 我觉得及时找商家。您是退货呀、换货呀，甚至于说这个协商赔偿，这是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应该没毛病吧？
2: 嗯，是的，是这样的。估计很多朋友的反应都是这样哈。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理赔，而是专门的去钻空子找茬，把维权做成了买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二人呢，就是如此，前前后 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金额高达47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 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
4: 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5: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4: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2: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

0: 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1: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它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0: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2: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0: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3: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0: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4: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5: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正值暑期，也是大家出游的高峰。最近呢，贵州的一个网红景区因为一道炸鸡上了热搜，通往景区的乡村道路上横着一道杆子，外地车辆呢一律被拦下，想进去啊可以先得掏20块钱。
6: 哎，咱们先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呢，大小景是贵州省黔南州典型的喀斯特景观代表，这里有村落，有河流，有溶洞，是周边居民呢避暑纳凉的好去处，也是当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5: 但是现在呢，想进去可没那么容易了。今年初，景区呢把原来的外陵12乡道变成了内部道路，入口安上了一道闸机，自驾车的游客需要被引导到村外的停车场，停车费10块钱，然后呢再花20块钱坐往返摆渡车进村，而单程呢仅仅只有1-2公里。
6: 这一顿操作下来呢，被拦在门外的村民们不乐意了。刚才说了啊，这个景区是当地的网红打卡地，去年接待游客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现在啊，这闸机一装，游客比去年少了2/3。
5: 村里有商户直言，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附近的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还有村民反映，村里停车场明明是有位置的，工作人员偏说满了，这目的啊，就是让游客坐着摆渡车进村。
6: 还有这游客呢，在网上吐槽说自己的车被拦下了，后面一辆外地车呢，跟这工作人员一番沟通之后，却被放行了。工作人员解释说呀，人家是来办事儿的，给人的感觉是啊，管理随意性很大呀。
5: 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大小景风景名胜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外陵幺二乡道相关路段呢移交给了景区，但是有关证明文件是密件，不能公布。
6: 您看，一条乡村道路的归属权竟然上了密件，成了机密，这样的回应呢，无疑会引发公众的质疑。这景区运营当然要挣钱，然而呢，为了挣钱要搞拦路收费这一套呢，还给不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难怪这个事儿啊会被网友吐槽，以至于上了热搜。
5: 没错，有网友就说了，游客去景区往往是拖家带口的，平白增加了一道闸机，让游客呢非坐着摆渡车不可，游客不只要多花钱，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怪不得游客比去年少了一大半。
6: 这面对舆论的质疑呢，8月12号的晚上，州大小景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大小景风景名胜区车辆通行管理的公告。这公告明确表示了大景村村民车辆继续实行正常进出，名胜区对社会车辆开放通行，游客可自驾进入，暂停收取名胜区摆渡车服务费用。这个事儿呢，到这儿终于算是被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5: 其实我们说景区圈地收费啊，这种事儿呢，之前呢就是有发生。景区的这种做法呢，已经是被人诟病了很多次。

0: 次了。那阿龙，你说为什么还是有景区非得就这么干呢？
1: 景区想增加收入，对吧？所以呢，给游客多设一个门槛儿，摆渡车收费、过路收费就被纳入囊中了。那么这种做法呢，既简单，对增收来说呢又立竿见影。至于游客的感受啊，景区就往后排了。反正呢，景区的旅游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景区觉得自己有任性的底气。
0: 但是景区对交通工具的管理权呀，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当中，明确提出了除因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乘坐之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
1: 今年四月份，文化和旅游部明确把景区摆渡车列为整治重点，包括张家界天门山、桂林漓江、河南嵩山少林寺等等著名景区啊，被点名批评了。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这些景区啊，也是因为这摆渡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等等问题上了黑榜。相关部门呢，将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的景区采取降低乃至取消等级等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0: 政策有了，还需要严格落实。建议监管部门能够多一些回头看，别再让个别景区啊犯了又改、改了又犯，跟监管部门打游击战。
1: 当然了，更多的景区呢，心里边是装着游客的，他们想的是如何运筹帷幄，为游客进入景区的最后一段路保驾护航。比方说八达岭长城，早就设置了免费摆渡车了。节假日的时候呢，八达岭长城啊，游客瞬时峰值能达到10万人次。面对这样的超大客流，这景区呢，将60多辆摆渡车纳入到全流程交通保障体系当中，实现了高铁站、停车场与景区入口的无缝衔接，游客下车就能够直达登城区域。
0: 其实景区摆渡车就算要收费，只要是合情合理，广大游客呢也是能够理解并且接受的。比方说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5月份新开的福园是一个开放式公园，往返全程呢超过了3公里，景区开设了游览摆渡车，票价呢是5块钱，中途还可以下车。这儿的摆渡车呢，让游客在景区多了一种交通方式，游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愿进行选择，这叫做完善服务，跟拦路设卡、强制消费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1: 哎，没错，这景区呢对游客是以诚相待，还是把游客当成韭菜，这游客呢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景区自作主张圈地收费，就好比是杀鸡取卵，游客慕名而来，但扫兴而归，景区的口碑就变差了。这旅游呢，原本图的是开心，谁会选择一个让自己窝心受气的景区目的地呢？这圈地收费的景区啊，不妨好好想一想，自己通过冒犯游客增加的那一点收入，能弥补游客不断减少带来的损失吗？所以说啊，要想招揽顾客，我觉得首先要留住的是人心。在当下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想方设法的给游客呢多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是景区啊长久发展之路啊。
0: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现在我会看到各地出租车的运营啊是越来越规范了，出租车司机拒载、溢价多收费等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前不久在深圳，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了2名乘客是涉世未深的外地女学生，那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巧立名目坐地起价。
1: 这出租车呢，打表显示的费用是120块钱，这司机啊虚构了高速费、返程空驶费，愣是呢向两个未成年的女乘客索取了251元。在接到家长举报之后，执法人员立刻排查涉事出租车，对信口开河的出租车司机坚决予以查处。
2: 拿这张机出来你自己讲，我告诉你们，打表打了120块钱，15块钱高速费，135，还有那个返空。
3: 车内监控显示，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向车后排2名乘客索要车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介绍，2名乘客乘坐出租车从深圳北站出发，前往东莞市凤岗镇。没想到到达目的地后，这名司机竟然索要200多元车费，远超过打表器上的金额。
2: 我计算机给我你算一下，别人说我又骗你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表上120，加15块钱高速费是135块钱，乘一个109，等于256块钱。
4: 等于250。
2: 251，
5: 收款200。
4: 51元。
3: 事发后，车内乘客的家人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举报。
5: 由于两名乘客是未成年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仅能提供付款截图及大概上车时间，未记录车牌信息，这给执法人员锁定车辆带来了一定困扰。随后，执法人员调取当天深圳市所有巡游出租车营运数据，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最终锁定某粤 B 号牌巡游出租车。
3: 后续调查中，涉事司机吴某承认了为谋取额外收益，虚构巡游出租车收费标准，虚报高速费用，向乘客索要251元的违法事实。
5: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吴某涉嫌实施了不按照规定的计价方式和收费标准收取车费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立案处罚，拟处罚1000元。
1: 这出租司机呢，唯利是图欺负孩子，确实应该被重罚。同时呢，提醒大家，如果碰到类似事件呢，第一时间保留好证据，向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举报。
0: 我们常说开车上路，尤其是在高速上，司机千万不能分神。前几天呢，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轿车突然跑偏，一头就撞上了前方的一辆重型半挂车，轿车瞬间面目全非，好在这名司机并无大碍。
1: 让人意外的是呢，惹祸的竟然是轿车上的一只小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公共视频显示，清晨6点多，一辆黑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车道中正常行驶，突然鬼使神差的方向跑偏，重重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好在轿车司机只是轻微受伤，并无生命危险。司机表示，由于自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
2: 怎么没情况还好？当时干嘛的？怎么撞进来的？
6: 没事。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它的身体，司机受到干扰，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
2: 车上养了两只猫，那个猫跳它身上去了，它把猫弄得到后面来，眼睛没看前面。
6: 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1: 这开车上路啊，尤其是上高速，司机就应该是多加小心，如履薄冰啊。当然这位呢，不光带着宠物，还没加束缚，最后酿成事故，这心也太大了。所以各位记住啊，开车上路永远是安全第一。
0: 接着呢，咱们来聊聊茶啊。我问阿龙啊，这老北京人是不是特别爱喝这茉莉花茶？因为有的时候我坐这个车的时候呢，就会碰到一些司机会泡一大水杯这个茉莉花茶，坐在车里呢，感觉就是都是这茶香味儿，特别浓。
1: 没错，有一种说法是过去啊，这北京的水质不好，所以呢，茉莉花茶能够冲淡这个水苦涩的味道。
0: 嗯，
1: 你看现在北京什么茶都能买得着，但是北京市民呢，喜欢喝的还是茉莉花茶，而且大部分跟你说的一样，喜欢喝艳茶。
0: 没错。现在我们看呢，又到了茉莉花茶上市的季节了。那说到这茉莉花茶，其中非常重要的这原料呢，就是茉莉鲜花。但是呢，在今年7月份，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主产区广西横州遭遇了台风暴雨，18万亩茉莉花田60%受灾。风雨过后，多方联动展开了灾后重建与复产工作。那么大家也想问了，这次灾情对今年的茉莉花茶有多大的影响？价格如何？品质又怎么？
1: 所以呢，带着这些疑问呢，这两天我也去了一趟张一元的大石烂总店进行了探访，咱们一起啊到现场看看。您看这立秋之后啊，北京这天是越来越舒服，今天呢天气就不错，我特意来到了大石烂张一元总店看看新上市的茉莉花茶。很多人呢都有这感觉，就是啊这茉莉花茶上市呢基本都在立秋前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春天采茶制成茶坯，您还得等这茉莉花的生长，然后呢还有这个印花的工艺，这中间就持续几个月。今天呢咱就奔这张一元看看新上市的茉莉花茶这品质怎么样。
7: 您一般都喝什么样的花茶？
8: 就一般就喝500块钱的，
7: 500一斤。一般要买的话，买多少？
8: 一般就买一斤吧。
7: 一斤能喝多长时间？
8: 也就喝一个月上下吧。
9: 一次买5斤。
7: 那您买这5斤就是自己家喝？
9: 就我们自己喝。
8: 喝惯这口了，打小的喝，喝到现在了。
1: 咱都知道那茉莉花茶呀，花香浓郁。那么花香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这道 印花工艺。
4: 茉莉花茶的制作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印花。茉莉花和茶坯经过多次的拌合印制，使花香和茶香充分融合，才会有茉莉花茶扑鼻的香气。而今年的这口扑鼻的香气来得比往年更不容易。
9: 整个茉莉花茶的生产呢，应该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
1: 嗯，
9: 因为我们的茉莉花的主要原料茉莉鲜花在广西恒州，今年广西恒州受到十二号台

0: 风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受到了一个水灾。衡州有18万亩的一个茉莉花园，其中有60%受灾了，那使得整个的茉莉鲜花这个供应量会受到了缩减。那我们公司得知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捐出了100万元来驰援灾区，同时我们广西分公司呢积极的支援一线，帮助当地的花农恢复生产。
1: 由于7月份的水灾，茉莉鲜花的供应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很多人关心今年的茉莉花茶价格会上涨吗？
0: 目前推测呢，可能今年整体的茉莉鲜花的成本部分可能上升了20%到30%，像25款产品，我们只会有2到3款产品会进行价格上的调整，其他呢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个价格不变。
1: 那么今年茉莉花茶的品质又如何呢？
0: 我们在选花用花还是严格按照我们非工艺的一个要求进行去操作，所以说我们茉莉鲜花的质量并没有下降。
1: 说到品质，还依赖于制作茉莉花茶的茶坯。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茶长势不错，做出来的茶坯比往年的品质都要好，
0: 使得我们最后做出来的成品茶呢，今年反倒是更好。今年整个做的茉莉花茶呢，它的一个香气是鲜灵馥郁，滋味是鲜爽甘醇，应该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北京味道。
1: 随着茉莉花茶新鲜上市，张一元2026年花茶节也正式开启。
0: 为了给消费者更大的一个实惠呢，我们推出了阶梯性的买赠活动，像我们有2款赠品，一个是茉莉雪豪，一个是茉莉龙豪，也会成为今年的消费者买赠的活动产品之一。那我们这个整个活动呢，是我们500家实体门店同步上市，同时我们整个这个官方的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市，消费者可以线上下单线下去收快递，体验到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服务。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3: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2: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

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聊聊健身房的事儿。说起来啊，如何选择一个放心靠谱的健身房是很多人面临的一大难题。一般呢，大家习惯于参考门店的经营年限呢和这个品牌，总觉得啊大品牌稳定性更强，开店时间越久，经营呢就越稳妥。也因此啊，在丰台区有这么一家运营了10年左右的健身房，就一直被众多会员视为靠谱的选择。很多会员呢都是光顾多年的老顾客了，出于信任，每次也是放心大胆地进行大额的预付费的充值。可是呢，就在今年的6月份呢，这家老店却毫无征兆地停业闭店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落地焦虑症了，现在他一骗骗我们好几个月的退休费。
2: 正好呢，孩子有这个时间能带孩子去学一学游泳，但是没想到前脸付完钱，后脸就人去楼空。
3: 我们也是，
4: 他们都是这个创始人，
5: 都是那个会员。
6: 这个健身房在负一，
7: 对，
6: 我稍微下去看一眼。哎呦，等于电梯门一打开，它这个栅栏就直接是已经封死了。
7: 平时这儿呢是一个前台。
6: 直接平时咱们出来就直接是他们的健身房，是吧？现在门口是贴着本店应该是暂停营业这么一个通知吧，类似于。从这个铁栅栏里往里看，纯一片漆黑，黑灯了，然后空无一人。
8: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将要把目光对准的是一家在健身行业深耕了近10年的健身机构，也就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家位于丰台区的宝迈游泳健身。那么大家找到我们的原因呢，通过咱们拍摄到的画面也是一目了然的。原本呢一家热热闹闹的健身机构，如今呢是这种空无一人的状态。那么这么一家经营多年的健身机构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这群消费者们在这场预付式消费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消费风波呢？
9: 说起来，这些会员们都可谓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朋友了，细数自己在这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都非常可观。
10: 我在这办卡办了有6-7年了吧，办了3次卡。第一次我办的是私教加会员，大概有5-6万块钱吧。然后后边呢我又办过次卡，然后最后这次呢我办的是那个普通会员卡。
11: 我是从2021年下半年在这儿开始去，当时学游泳课，一直在这儿陆续冲，到这1-2年孩子也在这儿上游泳私教课。
9: 由此可见，大伙儿一直以来对这家店的信任程度也就不必多说了。
10: 我以前还特别谨慎，因为我一开始签的是5-6万的大合同嘛，查看了他的那个营业执照和房租合同，我还特意跟他补充了一些条款，如果这边不经营了，就是不接受换地方，然后只能退费。等我都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第二次办次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放松。然后呢，到第三次他跟我说你再办个卡吧，然后我就直接就办了。
11: 之前都是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一次，公司吧一直挺稳定，也没有说闭店呀、关门啊什么的。然后最近我们就充的比较多了，包括我充、我媳妇充，我们一块应该充的有2-3万。
12: 也看中了宝迈健身这个品牌，是个连锁店，又经营了这么多年，有信任基础。

0: 一共刷了15500块钱，找完之后这还没练呢，等我再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
1: 6月3号就早上的时候9点左右，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教练说的，就是他们的店里边这些管理方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只是说让他们的那个教练联系说我们店早上要闭店了，就是这么很突然一个通知。
2: 我挺惊讶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到这儿来了，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在，底下就是一片漆黑。
3: 我进去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子的，就一个已经完全闭店的状态，但是里面的东西只剩健身器材什么的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4: 而和眼前这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闭店前店里仍然热闹火爆的场面，
2: 就没有任何要跑路的迹象。我5月31号还来健身呢，然后那个现场就是都是红红火火的。
5: 可能直到2号白天，咱们所有的授课、销卡、推销这些都是正常的。
1: 对，
6: 跑路的当天，我们两个去约这个教练，就让我们约周3、周4的。然后我们2号，
5: 就是2号当天还要您约周3、3号、4号的，可是那会儿他们已经闭店了。
6: 对，
2: 就我觉得如果企业要换地方或者说经营不善，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在

0: 有点长。
1: 没事，对，现在已经是超400了。
0: 对，现在是419人哈，其实会员的数量应该是1000多，这可能只有一半。
1: 其实不

0: 状的，就是杆菌。
1: 对，
0: 有的呢是像小球球一样的，
1: 哎，哪个是小球球？您给我
0: 小小点点点
1: 点点点点
2: 点圆的。
3: 主任，这怎么好像往一个方向？
0: 这个有长杆啊，嗯啊，那
1: 是都是往上杆菌。
0: 我们的水流可能是往这个方向。
4: 水流啊，
0: 对，
1: 真活跃呀，
2: 一抖一抖的哈。
0: 对，你看，
1: 有的像那个扫帚星似的，有的像那个扫帚。底下好像没了
2: 呀，也。
0: 长杆短杆，
5: 您这口腔里真热闹，
2: 真活跃。
1: 他这
0: 是细菌大家族吗？
1: 他这细菌还是那个，
3: 肯定是
1: 炎症吗？
0: 细菌，
1: 细菌啊，
5: 细菌。
0: 对，
2: 所以也就是
0: 炎症是指我们的牙龈，我们牙龈红啊、肿啊，啊，那个是做切片看的。哦，这个主要是看活菌，看我们的菌的情况。
2: 这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0: 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叫球杆比，就是球菌和杆菌的比例。对我们人来说，球菌好，啊，虚阳菌好，啊，然后杆菌差，厌阳菌不好。像我们的牙周致病菌，包括我们龋齿、虫牙，都是厌氧菌。
5: 那就是那个杆菌。
0: 杆菌，但是它有一大类杆菌，包括螺旋体啊，螺旋体是更差的一种啊。那我们这个阿姨，我们今天可能没看到啊。啊，我们还有那种 S 型的，在这里蹦来蹦去的那种，那
1: 就叫螺旋体。看像羽毛球似的，上面这样散的，然后往上走。
0: 放线杆菌的那种。
1: 但是挺好看的这些动作。
3: 主任，
2: 先说有意无意。
3: 就是跟球一样，
0: 小点点，小点点，
3: 小点点，
2: 是有吗？好的，
5: 有。刚才乔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其实呢，在黄丽阿姨口内提取到的这个样本，发现了杆菌和球菌，但是乔主任说了一句话，说杆菌是厌氧菌，不太好，
0: 不太好。
5: 球菌相对来讲，对于
0: 我们
5: 叫
0: 虚阳菌
5: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我们人和细菌是共存的嘛，那我们就希望虚阳菌多一点，球菌多一点，而我们身体里的厌氧菌少一点，杆菌少一点，螺旋体少一点。
5: 那您看啊，黄丽阿姨刚才说到了，说牙床现在就肿胀难受了，就跟这个杆菌有关系吗？
0: 对啊，它厌氧菌多，它的刺激物多，所以它的牙龈的炎症就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5: 像关键点一当中，我们说到了口臭，好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老有口气，怎么也解除不了。那这个跟这菌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我们好多菌里面还有那种硫化物啊。比如说我们知道那种硫化物，我们常说有一种臭鸡蛋的气味，
3: 对，
0: 那细菌这类细菌产硫或者本身就含硫，那这类细菌呢就会产生硫化物，那这些东西出来以后，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就有口气吗？
5: 那它是什么样状态的这种菌呀？
0: 厌氧菌，
5: 这也是厌氧菌，
0: 对，它属于厌氧菌中的一小类。
5: 黄丽阿姨口内有吗？
0: 有，黄丽阿姨的厌氧菌不少。
5: 厌氧菌，
2: 因为看那个杆菌挺多的。
0: 对，我们看它那个泵的里面，大部分都是杆菌。
1: 而且这么长时间还活跃着，就是说，如果它要不治，我们嘴里、口腔里始终是这样的。
0: 对，
1: 这些细菌，
0: 细菌是在流动的，不断的转化。
5: 您说漱漱口能解决吗？
0: 漱漱口的话，只是我们解决唾液里边，但像我们龈沟里面还有粘附在。牙齿周围，你看刚才阿华阿姨这块，我是在龈沟那个就刮那么两下，大家也看我刮的动作也很短，就简单刮这么两下，往上一抹，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细菌和变化，对吧？那么我们其实我曾经给一个洗过牙的患者啊，他是一个重度牙周炎，他是洗完牙之后，然后我在清理牙龈下方的菌斑的时候，用个刮脂器一刮一抹，也是大量的菌群。
5: 所以再一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也想了解一下。我口内现在哪一类的菌群比较多，我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及时处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去跟专家聊。

0: 状态就反映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状态。
1: 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一个全身的提把，
0: 对，
1: 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口内出现了一些情况，跟我们全身的其他疾病有什么样的关联？
0: 这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疾病啊，在我们牙周炎里面最经典的就跟糖尿病啊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糖尿病有很大的关系呢？我们过去我们传统认为糖尿病的几大并发症里包括炎症、血管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肾功等等啊。那近些年我们如果去糖尿病科、内分泌科的时候，大夫会跟你嘱咐你一句啊，你现在已经确定糖尿病了，然后呢你就别忘去牙科看看牙。而且好多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是我们牙科先发现的，为啥呢？这个患者每次老来牙龈老反复的肿、反复的流脓，那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般会跟他说，你要不要去验验血糖？做一验血糖，血糖特别高，一测最后糖尿病。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那么我们牙龈处于一种慢性炎症，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啊，细菌的不断的侵入，那我们的血糖一波动啊，因为我们口腔唾液说到底还是来自于血液，我们人体的组织液说到底是来自于血液，但我们血糖高，我们口腔环境处于一个高糖的环境，那这种环境下细菌是不是很 happy 啊，它的菌群量啊一下就上来，所以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有个专业名字叫多发的牙龈脓肿，就是一来了一二三四啊五六个位置牙龈上全是在脓肿，全往下流脓啊，这在糖尿病的患者里是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啊，在我们正常人一般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一个地方肿已经就受不了了，多发脓肿，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患者，所以糖尿病和牙周炎目前我们公认叫双向促进，这两个病是相互作用。当你牙周炎重的时候，你的血糖就会不平稳，当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牙龈也会反复的肿。那么口内我们经典的就是牙周病，我们牙周炎出现了，牙周炎泛滥，那么就会有很多问题。我们最经典大家看到了很多细菌，是不是？那我每天咽口水吃东西，这些细菌马上就会到达什么消化系统，对吧？消化系统，那么可能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胃肠，对不对？那现在有很多专家就认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其实我们口腔里面也能检测出幽门螺杆菌啊，很多专家认为这两者就有一定相关性。有的患者就光吃药杀胃里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然后嘴里的不控制，对吧？最后胃里杀干净了，然后嘴里还有，这不又咽进去，是不是又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多专家认为我们在控制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口腔的细菌多了，
1: 这里面最微不足道的一种就是一种反应吧。
0: 对，那比如我们口臭，那我们刚才说我们细菌里面就有那种产气的细菌啊，特别含硫的那种产硫化物的细菌，我们口气就会起来了。厌氧菌多的时候我们口气就很差了。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因为我们的是不是通的鼻腔口腔是通在一起的啊，我们以前做那个慢性慢阻肺的患者就会发现他的呼吸道很多细菌是从口腔跑进去的啊，然后从里面也能检测出我们口腔的细菌来。
1: 让我最想象不到的心梗脑梗，
0: 对，心梗这个大家可能容易想象不到，心梗和脑梗。刚才里面我们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细菌侵入我们人体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情况就是细菌进入到血液循环，那在血液循环里飘啊。曾经有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找着我，特别高兴的兴奋的找到我说，从一个患者的血栓里面他把血栓拿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了我们一个细菌啊，反正这个细菌一看是我们口腔科的细菌，一查是你们牙周的细菌啊。我说这很好理解嘛，这个患者长期的慢性重度牙周炎，这个细菌顺着这个血管就侵入到这个血管循环系统，飘啊飘啊，正好飘到心脏，对不对？正好形成一个核，那之后就这个核不断的扩大，最后就变成了血栓因子，然后就梗住了，对不对？就变成血栓了啊。那这种比如说飘到，
1: 也有可能飘到脑子，
0: 脑子那就成脑梗。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口腔健康啊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说你也想问一问我出现的这些慢病是不是有可能跟我口内的这个环境有关系，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的去了解清楚。
0: 皱纹也少了，对吧？这个距离可视了。
2: 牙周健康分等级，轻度问题可修复，中度病症能管控，重度损伤难逆转，易失牙。
0: 你看它一咬紧，这个面下三分之一变短，一撑起来，这个肌肉是不是就拉长了？包括关节的位置也变了。
2: 牙齿缺失，切勿盲目相补。

0: 原错加速烂牙烂骨头，说实话种植还您一口好牙，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所以在这提示大家啊，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分3级，轻度可逆，中度可控，重度保不住。那如果说我们有了这所谓的牙周炎，它也分轻中重，我们怎么去初步的自测判断？毕竟我们没有显微镜啊。
5: 对啊，我特别的关心我到底是哪一个步骤的。
6: 我们牙周炎随着发展啊，它又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一个状态。那最早期其实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牙龈出血啊，牙龈出血呢，包括我们常说的刷牙出血，我们刷完牙之后刷毛上有血啊，还有的是漱口的时候唾液有粉红色啊这种情况，那是最经典的这样刷牙出血。还有的患者比如咬个苹果或者咬个馒头上有血啊，那就咬物出血，出现这种情况表示你炎症就更重一些了啊。还有的患者就最重的情况就是比如早上起来发现这个枕巾上有血啊，这样自发出血了，或者待着不动，今天一照镜子

0: 治疗
1: 还有手术的时候的定位，还有把这个咬合抬起来，不像大家想直接抬，它是抬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能不能适应，肌肉能不能适应，
2: 都得
1: 它是一点一点往起抬。

0: 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
1: 老外嘛，集中在这监控我们饭店这个区域，
2: 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文，你忘了快了吗？
4: 爱生活，每一天。
5: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6: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7: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其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其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6: 弟子谨记。
8: 可求得防汛之法。
6: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其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8: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底漏，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6: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8: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6: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7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第一印象如何？
4: 挺好的，
3: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4: 个子很高的呀。
3: 哦，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4: 啊，那个是次要的了。
3: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
5: 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6: 平常这个会出租。
5: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吗？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准备弄一弄，
6: 准备装一装。
5: 对，
6: 您准备出来来住这边了是吗？
5: 就看对方了。
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